0: 今的路段呢，目前在丹东县这会儿有一起交通事故出现啊，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目前的这段事故导致有600-700米的拥堵情况。还有呢，在大朗的迎宾路目前有较长的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呢拥堵是600多米。港口大道在绿色家园段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连马路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正在缓行当中啊。东城西路这会儿呢拥堵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十大公路在十大路附近这会儿有堵车。目前呢这段呢拥堵是有南向北的方向啊，在松山湖段富民中路在大朗的大新路到美景中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还有在新城南路啊，这会儿横沥的新城路附近有拥堵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后大路呢目前是在大岭山段啊，大岭山这会儿呢有堵车，南向北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有400-500米的样子啊，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啊？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Yeah，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8: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9: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8: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9: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8: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9: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8: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8: 早间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哈，早安，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8: 你看今天5月14号了，转眼间呢520就要到了，
0: 对，
8: 朋友们是不是又陷入到了礼物选择困难当中啊？
0: 嗯，
8: 小众礼物呢怕不够有新意，大牌正装单独买又价格偏高，挑来挑去啊实在太费心了。如果还没想好，强烈推荐您雅诗兰黛的这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000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组合，里面的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更是很给力哦。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了啊，这个很多化妆的朋友都知道了啊，这个 DW 粉底液的控油效果比较好，控油高遮瑕，带妆一整天都稳稳的，微微出油呢也非常的服帖，适合夏天用， 有 EC1 2C0 EW1 还有 EW2 啊，这四个热门色号，分别呢是和白皮和黄皮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色号，还贴心的配了泵头，所以你挤压起来用呢很方便。今天两款雅诗兰黛礼盒您都可以带走，从护肤到美妆全流程搞定，正品保证怎么买都划算。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
0: 来吧，那咱们这会儿呢接着来啊，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啊，我们下一个环节热搜导航，我们来看一下，说一下车上装马桶这车企的内卷到底有没有卷歪啊。
12: 热搜导航，
8: 热搜导航啊，我们接下来来聊一聊啊这个车的问题啊，就是在车里啊给你装一个马桶啊。最近呢汽车圈真的是被赛力斯整出冷门活了，估计好多人刷到的时候都是觉得很诧异的。你说你高端车企不去卷底盘卷智驾，居然呢悄悄拿下车载马桶的专利，而且把厕所搬到车里，这事儿吧一出啊，这瞬间就刷屏全网了，调侃跟争议也直接炸开了锅。
0: 这真的是解决刚需的问题啊。4月10号啊，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准了赛力斯这款车载的便器的专利啊，设计还挺讲究，什么样的便器呢？滑轨式，藏在主副驾的座椅之下啊，平时呢隐藏，不占空间，不破坏车内的颜值，想用的时候呢一键拉出，用完之后呢推回去就行了啊，看着还挺有科技感的，而且配置给的还挺全，有5升的密封的集便器，还有负压除臭、恒温加热，连一次性的便袋跟隐私的折叠帘都给您配齐了，摆明呢就是瞄准长途出行、高速堵车这种场景来应用的。
8: 你说谁会买这个车呀？你的车本来密闭空间里空气就不好，你还给装个马桶啊？当然也有人说啊，节假日的时候被高速堵的时候折磨过，一堵好几个小时，服务区排队绕好几圈啊，大人能扛，老人小孩憋不住啊。当然还有喜欢越野露营的，去一些偏远无人区的朋友，野外呢想上厕所确实没隐私又不卫生，那有个车载应急马桶，对以上的这个场景来说呢，哎，确实好像有点需要。但是呢，赛力斯这还不是跟风随便装个配件，是早前呢就跟即时汽车那种放在储物盒的车载马桶完全不是一个路子。即时呢是简单的加个配件，赛力斯呢是从整车结构开始量身定制，座椅的布局、滑轨轨道都专门为马桶设计，走的就是整车系统设计的路子，也算是有点技术想法吧。
0: 对，但理想很丰满啊，现实的吐槽也没有少，这个网友的段子更是满天飞啊，有人调侃说以后坐这车啊，上车前先得问一问这车有没有用过马桶啊，想想都挺尴尬的。
8: 确实，
0: 但是吐槽不是没有道理啊。首先要说这个车载马桶，它是想法是挺好，但是使用率啊，首先太低了。绝大多数车主来说，日常上班通勤呢，你也用不上马桶。
8: 对，
0: 就算是跑长途、跑高速，隔几十公里也有那个服务区，顶多忍个半小时就能过去了。
8: 是，
0: 你说你一辈子非要在开车的时候用马桶，这种极端情况有多少呢？反正我开了那么大几万公里，从来没有遇到过非要在车内方便的时候啊。车内的空间本来就比较狭小，拉出马桶套便袋啊，使用马桶之后再清洁，整套流程下来有个大几分钟，全程也不优雅呀。那你这东西万一别人在窗外一侧目一下，哎，这是干嘛呢？你说是吧？也挺难受的、
8: 你知道吧？说这个话题我都觉得有味儿了啊！最让人接受不了的就是气味和隐私问题了。就算官方说有负压除臭系统，你能信吗？这车厢它本身就是密闭空间呐，真用过之后异味根本就去除不了。尤其是高速堵车的时候，你前后全是车，你想开窗通风那也做不到。几十万的一个高端新能源车，最后满车异味，你说谁都受不了啊！
0: 关键你这东西你开窗了，不是现场直播了吗？还有同行的乘车的隐私尴尬，就算是有隐私帘，车内本来就是共享空间啊，不管自个儿还是别人，氛围呢也总觉得别别扭扭的啊。而且这长期使用之后，如果密封性下降，清洁消毒也是个麻烦事儿。更关键的是，车子一旦用过这个车载马桶了， 二手车这残值怎么定啊？二手车商估计收这车都得绕道走
8: 啊。有时候觉得这些啊，新能源汽车里面配备的东西啊，实在是太过于花里胡哨了，脑洞太大了。其实这一次呢，车载马桶引发这么大的争议，根本不是大家纠结马桶本身，而是对赛力斯有点恨铁不成钢啊。很多车友都觉得，你现在最该做的是补短板，把车机的流畅度、底盘调教、日常乘坐的舒适度这些核心产品力给打磨好，你结果放着正事儿不干，偏偏要折腾这种小众又鸡肋的配置，完全是本末倒置。而且这事儿也扒出了该品牌藏在背后的发展困境。大家都知道啊，赛力斯能够跻身于高端新能源赛道，完全是靠着华为全方位赋能，不然啊，可能还困在微型商用车的领域打转呢。
0: 是，那么有招股的数据能够看得比较明白，25年的上半年啊，赛力斯向华为这个最大的供应商采购金额达到200亿啊。同期呢，问界车型交付了14.7万辆，折算下来呢，平均每卖一台车呢，给到华为的采购成本就高达13.6万元。那这笔钱拆分下来呢，也有讲究啊，说60%呢是鸿蒙座舱、高阶智驾、激光雷达、车规芯片这些核心的零部件，单套的智能系统成本就有5到8万，20%呢是研发跟车型的定义服务。那么华为深度参与，从市场调研到整车调教，帮赛力斯呢缩短了40%的研发周期，剩下20%呢是渠道啊跟营销的费用，靠着华为上千家体验中心卖车，省了自建渠道的巨额开销啊。
8: 其实啊，不止我们说的赛力斯这个品牌一家，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现在都陷入到了奇葩的场景化内卷怪圈。早就比拼这个，从比拼三大件，就是安全性能、跑偏，堆到各种花里胡哨的配置啊，从最早的冰箱彩电大沙发，再到车载 KTV、 车载冰箱，现在直接卷到车载马桶了，这真的一步比一步都离谱。就拿最近乐道 L80 发布会来说，李斌呢直接从后备箱里拉出了整套厨具，1.26米可以延伸岛台，能切菜、清洗、直接做饭，把汽车所谓的移动第三空间给玩到极致了。
0: 当然有人喜欢啊，有人说电动车不只是代步工具啊，要既能办公又能娱乐啊，还能生活。这你看，所以有厨房有马桶，那很正常哈。加上这些生活配置啊，那也有人觉得这个汽车最重要的还是做什么，做一些三大件是吧？做成一个真正的车的属性要做好一点啊，不要都一门心思卷那些跟车相关的，不就是就跟车之外的一些东西啊。
8: 所以回头看啊，其实这款车载马桶呢，不可否认的是它的初衷，当然它想解决长途出行的一个痛点，也算是创新，但是创新也不能停留在专利图纸上啊，也不能脱离现实使用场景。如果研发新配置只是为了博眼球、造热度啊，然后呢赚话题，完全忽略了实用性、用车体验和大众心理接受度啊，那最后呢，再好的专利其实也是沦为啊这个笑谈。网红的车企真的该好好的思考一下，怎么样去卷核心技术，卷安全品质啊，不要继续啊在这种奇葩小众配置上盲目的内卷，这些啊才是我们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新车的安全。
1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3: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5: Fashion music，
13: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5: Together with you，
1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6: 出发啦！
1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好，欢迎各位接着回来，问候各位一声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早安，我是唐玲，我们就是
5: 聆听
1: 家
5: 组
1: 合
5: 啊。今天给各位推荐一个好产品啊，就是咱们的四川南红素源呢，才两天人气呢就爆棚了啊。专属权益官的好友申请排了长队啊，很多人就搜那个公众号进群，怕抢不到咱们的素源好货啊。放心，这次素源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现在已经去四川凉山了啊，他直接进入矿区实地素源选品，现场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来坐镇把关，双重检验。这次呢到这个矿区啊，了解呢是从南红的人工打磨到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呢帮您挑选好货，每颗珠子每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啊，更有会长亲自把关，但是款式要漂亮，品质要好，缺一不可。那么燕青呢会给每条啊每一件南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以支持全国任意机构的复检，假一赔十啊，戴的安心，买的放心。那说到送礼物，下周呢就是520了啊，5月20号啊，下周三，很多人都犯难犯愁啊，送点什么东西呢？您可以看看这款南红啊，反正先进群呗，进群先看一下，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微信公众号啊，回复南红啊，南方的南，红色的红，添加权益官来进群。现在呢主持人燕青老师在群里会帮您一对一的来挑选好产品，省心又靠谱。微信搜东莞电台四个字公众号，回复南红俩字，添加权益官微信之后，就能进专属的南红福利群，帮您一对一的来选品，来挑挑这个南红啊。
1: 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6: 热搜导航，
1: 所以说00后硬核整顿婚礼随礼啊，不收份子钱，走心礼物呢取代了红包啊。其实每年到那种小

0: 长假，像五一国庆啊，大家头疼的不只是出门旅游啊，这个堵车，可能也是扎堆的要去参加婚礼。
1: 哎呀，
0: 但是谁都没想到，现在第一批零零后已经开始出手整顿婚礼随礼规矩了，
1: 咋弄？
0: 直接打破了老一辈啊随现金红包的传统，开启全新的随礼新模式。
1: 哎呀，现在呢，很多老一辈讲究随现金写祝福嘛，登记那个礼金账本啊，人情往来靠这个金额来衡量，是吧？随少了怕被说抠门，随多了自个儿肉疼啊，特别纠结。但是很多零零后呢，已经不按这套路出牌了啊，他们的随礼呢不玩金钱套路，主打个投其所好，精准走心。比方说新人如果爱这个养生按摩的话，就送按摩店的充值卡啊。新人喜欢宅家里听歌追剧啊，就安排个全年的视频音乐的 VIP 的会员。如果呢好朋友是个游戏发烧友，那参加婚礼直接送好朋友一个全套的限定皮肤。我看那个礼金那册子上挺逗的啊，有人写就是送什么王者荣耀的皮肤，然后几套几套的，旁边写送多少多少钱啊。
0: 其实零零后心里门清啊，传统现金份子钱呢看着体面，实则呢可能没有存在感，大家随的红包钱呢混在一起，新人呢转头要么存银行，要么拿去付酒店的婚庆费用，过不了几个月啊，记不住谁随了多少钱，
1: 是
0: 这份心意就慢慢的淡了。
1: 没错，
0: 而且在零零后的观念里啊，只有真正把你当朋友闺蜜兄弟的才会费心思的知道你的爱好，专门的挑专属的礼物，要是关系一波的啊，就我会给他包份子钱，外加呢会挑选一件结婚礼物给人送上，他们也会比较珍惜啊这样的一个小礼物吧，我觉得也挺有意义的。那其实呢零零后参加婚礼压力呢特别大，因为随礼金额是一个比较大的负担啊，随200块啊，亲戚朋友吐槽你太小气了，随500吧，可能这工资本来就不高，刚入职场，然后这月底可能就得勒紧裤腰带啊过日子，随上千块钱呢只有至亲才舍得，就连红包祝福语啊都要纠结半天，写百年好合又觉得老套，写早生贵子又怕年轻人他不想那么早要孩子，里外都挺难的。如今呢零零后彻底想通透了，结婚祝福和过生日本质没区别啊，过生日没人只送红包，婚礼自然也可以用心送礼物啊。
1: 是，那很多长辈还质疑呢，说零零后这不送那个礼，不送红包送礼物是不是抠门啊？其实并不是啊，很多礼物我看送的比红包价格还高呢。就是现在人们，我觉得年轻人挺好的一点，就是他真正把这个送礼物这事儿呢当成一个，没有当成一个应付一个流程啊，送钱反而就是一个流程化的感觉，真的是走心了才会送一个礼物啊。那么不少人都坦言说，真心朋友之间送钱反而会伤了感情，不如大家呢相互随礼啊，这样一件对方能用得上的东西啊，能提升生活的幸福感，比送的一个红包啊要来的有趣多了啊。
0: 而且其实零零后吧送礼物还挺用心的啊，往往会提前大半个月打听新人追剧的爱好啊，游戏的喜好 居家的刚需啊，这些也是促进友谊的方式嘛啊，精挑细选，绝不敷衍。越来越多年轻人新人呢也开始追捧这种方式了，直言说比起直接呢包红包，更喜欢有温度的实物的礼物。红包呢随手给，花完了，优质礼物呢能一直用好几年呢，稀有游戏皮肤啊，限量的潮玩啊，甚至啊能够长期的珍藏，情怀和价值都给拉满了。
1: 是，不光随礼方式在变啊，我觉得很多现在年轻人婚礼本身也在革新呢，舍弃了一些令人尴尬的什么司仪场景啊，冗长的一些致辞，刻意的煽情的这种环节，也不攀比烟酒的档次，改用一些奶茶，我看甚至有奶茶代替烟酒的，不搞那些低俗的游戏啊，只邀请至亲好友。而在年轻人眼里，我觉得婚礼并不是办给别人看的，反而是属于自个儿真心的一个温馨聚会啊，这样还真的挺好的啊。

0: 北京时间8:30。
1: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在主城区东莞大道呢有堵车，在奇峰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有600多米。还有在东江大道呢，提醒各位，目前在石碣段啊，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是在大堤石碣通道啊这段有堵车。还有在东兴路，目前拥堵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堵车是20分钟左右。其次呢，在东城西路，在东纵路到东城路方向是北向南，正在缓行。京深线呢，在万道立交，目前呢是在曲海大桥桥面上啊，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是万江往东城拥堵啊，这会儿堵车是1公里以上。还有在东城中路跟东城西路啊，分别有缓行。奇峰路呢，目前呢在奇峰公园啊地铁站这段有拥堵，是500-600米的样子啊。那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也留意一下刚才所说的一些拥堵路段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呢，各位注意啊，可能是有暴雨的一个过程的，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夜间呢也是阴天有中雨，温度25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阴天有中到大雨，22到27度。以上天气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在早上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哈，8:40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3: 在早间呢，我们先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一个好产品啊。最近的话，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啊去溯源了，去到哪儿呢？去到大凉山啊。那这里呢是四川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呢一对一的给您挑货哈。如果您想买的话，哎，先进群。怎么样来进群呢？各位啊，可以在微信啊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主持人老师燕青在群里一对一的帮大家挑选，每一件南红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复检，假一赔十。那另外，怎么样才能够买到这次溯源的南红？一样的方式，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微信，就可以进咱们的专属微信福利群了。马上有520了，大家可以来了解了解哈，不踩雷的一个礼物，送爱人啊、送朋友等等，不用纠结啊，不用比价，直接的对接矿区。姐妹们别犹豫了，现在就行动起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添加专属权益官的微信，就可以进群，跟着我们的燕青老师一起溯源了。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个板块啊，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咱们第三个热搜来聊聊，这中国餐饮正在批量的出海，横扫海外街头哈。最近有挺有意思的视频，一个博主在马来西亚拍的啊，说自个儿出了国，他感觉好像也没怎么完全出啊，为什么呢？左边是霸王茶姬，右边是瑞幸啊。走两步呢，还遇到了一个绿茶餐厅啊，绿茶餐厅是江浙一带比较火的一个连锁餐厅啊。
3: 对呀，
4: 都是很多人熟悉的牌子吧，就是中国餐饮现在出海特别猛啊，很多的国家呢都被国内的餐饮品牌开始攻城略地了
3: 啊，这不挺好吗？出国的时候不用担心你的中国胃吃不习惯国外的东西了。而且这波爆发特别集中，行业里都说2023年呢是中餐出海的元年。从那年开始呢，喜茶、瑞幸，还有呢呷哺呷哺、扎堆的开海外首店，还有呢海底捞、霸王茶姬，这些呢早就出去了，也是加速扩张，规模呢也挺大的。截至2025年底啊，已经有9个餐饮品牌海外门店破百家，蜜雪冰城呢直接干到了4000多家，比后面呢2到10名加起来还要多，很夸张啊。而且呢，不光说是咱们华人买账，其实老外对中餐也很上头啊。美剧啊《欲望都市》续集里，女主啊就有一个剧情是她自己一个人去吃海底捞，然后呢还有韩国啊 Lisa 晒喜茶，直接带火了海外门店的抹茶款。所以呢，这些单品呢也可以说是完全破圈了。
4: 是，当然中餐以前在海外就很火啊，但是那个时候的中餐，海外火的中餐跟国内的是完全是两个概念，什么左宗棠鸡之类这种东西、
3: 橙子鸡块啊，
4: 是啊，什么杂碎汤之类的啊。但是现在这个中餐就是国内的这种品牌带到国外去啊，但是背后也是因为什么呢？国内市场确实太卷了啊，很多品牌你不出海你就活不下去啊。2023国内的餐饮新增了318万家啊，价格战打到30块钱以下，人均客单价呢降了2成多，利润呢是越来越薄啊。那恰巧呢，刚好海外是蓝海市场，尤其是美国啊，卷的程度只有国内的1/3啊，品牌周期还很长，国内呢大概20年的品牌周期，美国能干到几十年，而且美国的审批啊，对餐饮的审批很严格啊，拦住了很多这种不正规的竞争者啊，所以有的店铺光筹备呢就要筹备个5-6年的时间啊。
3: 看了一下数据啊，茉莉奶白纽约首店 首月的 GMV 啊，就直接破了310万，现在每月呢也是月均稳定350万，还有西雅图的喜茶呢排队也还要半个小时，节假日呢甚至两三个小时，一半呢还是非亚裔，所以说太火了。不过有意思的是，现在出海最成功的基本是两个，一个是火锅，另一个是茶饮，炒菜呢反而很少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标准化差距太大了。但是呢，火锅你只要调好汤底，然后呢茶饮它有自动出茶机，所以对人的那种标准化的依赖是比较小的，它机器就可以做。炒菜呢全靠厨师手艺，海外呢想找个好厨子其实挺难的，而且呢国内办工作签证又贵又麻烦。还有个大问题，海外呢早就改良有那些你刚刚提到的改良版的中餐了，比如说在美国的熊猫快餐啊，最火的就是那左宗棠鸡了，还有那个明星产品橙皮鸡，炸的酥脆配上甜辣汁儿，咱中国人肯定觉得难吃，就说哎这是什么呀啊。但是老外呢他心头好，就爱吃这个甜甜的又是油炸的。
4: 是啊，所以面临着这个品牌选择难题，很多的时候这个以前的出海的那个中餐就有这个难题，是到底他要做本土化还是呢就是做的很地道的那种啊。那不光是中餐那样，你像日料在美国有熟寿司啊，然后肯德基在中国有老北京鸡肉卷儿，反正本土化呢都是很多品牌出海的一个必由之路啊。还有个细节就是挺戳人哈，说伦敦两个中国留学生本来要学心理学的，因为想念家乡的冰粉，自个儿运材料啊分享给朋友做外卖，结果呢线下还真的就开了餐厅了啊。
3: 挺有画面感的啊。现在出海的中餐的形象也完全变了，以前呢海外的中餐厅大多它的装修啊都是比较传统的那种红金雕梁啊、灯笼等等，现在呢喜茶还有茉莉奶绿啊都是用马卡龙色系，它本身在国内的一个装修也是比较现代化的，简约的 logo 走现代精致风，也更受年轻老外的喜欢，这其实就是文化自信啊。以前是被动迎合生存，现在是主动输出我们的风格，餐饮出海它本身就是最接地气的文化输出了。真的很多老外他可能接收不到啊关于中国的信息，但他可以通过中国的美食让他来了解到中国，甚至呢让他会尝了美食之后想来中国走一走。不过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啊，日韩餐饮啊、韩餐这些能火，它靠的是日漫还有 K-pop 来加持啊。那咱们现在的餐饮走出去、就差一波中国流行文化的东风了，让全世界主动啊，都想来体验一下咱们的中餐。
1: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6: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咯，
7: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6: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7: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6: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8: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6: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7: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6: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9: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啊，我们来跟大家推荐的旅游线路啊，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呢邀你同游魔幻重庆啊，不要太魔幻了啊。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梨子坝、轻轨穿楼、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只需要2999元，非常的巴适了。
1: 6月12号呢，跟随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这个新疆的这个团呢是6999啊，6999，纵观天山。6月14号跟主持人海峰呢，还有一个纯玩伊犁的团也可以参与啊。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歇息，这个团呢要9880块钱，醉游8天，全程2+1豪华大巴、4段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啊，新疆最美季节，只等你上车。电话呢，这几个团您都可以报，报哪个都行，4-3-2241，4-3-2241，或者您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二字啊，来了解详情。反正以上的旅游路线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0: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1: 嗯，
2: 福彩探早茶。
1: 2026年的4月5号，中国福彩双色球2026-03-77开奖啊，当期全国中出了一等奖72注，其中呢，中山市44110239福彩销售站点和44110571福彩销售站点各售出一注啊。经统计呢，中山彩民2026年已经中出了3个双色球的一等奖。
0: 4月7号的两位大奖得主啊，先后去到了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其中一位大奖得主李先生分享啊，他购彩多年，喜欢购买双色球和快乐吧，每次投注金额呢都控制在20元以内啊，作为日常娱乐的休闲方式。李先生说呢，他购买的几注号码呢已经有一段时间了。4月5号双色球游戏开奖之后，他查询开奖公告，发现了自己幸运中的一等奖，很意外啊。同时坦言，福利彩票是概率游戏，需要理性看待中大奖呢是意外惊喜。
1: 另一位大奖得主吴先生也分享自个儿的中奖经历，他说自己买彩票比较随性啊，有时经过销售站点买上10块钱的支持公益。4月6号那天，他在44110239销售站点购彩时，听说上期啊那个站点中出了一注双色球一等奖，想起自己此前购买的彩票还没兑奖，回家赶紧找彩票啊一兑，哎呀，这是自个儿啊。吴先生说呢，他跟妻子呢可能会中好奖金规划啊，以平常心态来看待中奖这件事儿啊。
0: 嗯，购彩的本质呢是爱的传递。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是推动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始终秉持扶老助残救扶济困的发行宗旨，倡导多人少买、育母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购彩理念。
1: 嗯，那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啊。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儿我们要聊到啊，长沙街头的黄金舞者，一坨滚烫的糖油粑粑啊，为何让人烫嘴也要抢着吃呢？
0: 嗯，那如果说长沙臭豆腐，那是闻着吓人了，但是糖油粑粑呢是看着温柔，吃着烫人。这道看似平平无奇的金黄色的糯米团子，其实啊是长沙烟火气里最甜蜜的扛把子，背后的门道可不少呀。
1: 对，听这名字就知道主料是糖油跟糯米糍粑啊。但是它的来历呢，长沙民间有个说法，就是相传一位长沙人病重之后啊，茶饭不思，想吃甜食，家人呢来做之后，他胃口大开，从此呢这糖油糍粑就成了长沙人心中的治愈身心的代名词，时常出现在祭祀或者是一些早餐的餐桌上啊。
0: 嗯，它有趣的啊，就是在制作的时候的动态感。糯米团下锅之后，师傅呢要用筷子和锅铲不停的按压翻滚，它在热油和红糖浆里呢咕嘟咕嘟的转圈膨胀，像在跳一支油锅芭蕾。这一步呢，不仅是为了让它能够裹满琥珀色的糖衣，更是为了逼出内里的软糯，达到外黄里白、外脆里糯的完美状态。
1: 对，刚出油的这个糖油粑粑是一个甜蜜陷阱啊，外表看着不烫哈，但是其实内心呢都是滚烫的糖油，温度极高啊，所以呢这东西千万吃的时候得注意点啊，别吃太热的啊。那两种流派呢各有拥趸，第一种是煎炸派，多见路边的小

0: 摊儿。粑粑被糖油煎的外表酥脆，咬开有韧劲儿，常穿在竹签上吃。另外一种是焖煮派，多见堂食老店，在糖油水里慢
1: 并快乐着。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先告一段落了啊。
0: 是，
1: 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

0: 飞扬。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01啊，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新城路显示的是北向南，在工业北路附近发生事故，拥堵1.1公里的距离，等上34分钟。奇峰路西向南的方向，在体育路附近拥堵580米，等上24分钟。十大公路南向北，在十大路附近呢发生交通事故，拥堵1.5公里的距离，这一路段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的时间。再来看一下京深线，显示的是北向南，在万道立交桥到霸新路这一路段呢拥堵1公里，等上29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来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教育呢，本质上是帮助孩子认识自我、接纳自我啊，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发展孩子独特的潜力与可能性。人性如水，天生呢是顺着内心的方向去流淌的啊。可是，在现实当中呢，我们总是不甘心。作为家长啊，总是想着办法的啊，这或者说总是有这种想改造孩子的想法啊，帮孩子啊这个改变这样的习惯啊，或者说不管什么一些行为啊，总觉得这里不对那里不对啊，都希望孩子能成为我家长心目当中，或者说我理想当中成为的样子。那这种强硬的塑造，从一开始就与人性是背道而驰的。教育孩子，其实本质需要的是开渠引水的工艺。孩子啊，不是一张啊这个完全空白的纸。啊，它当中是有灵魂的。我们虽然比喻说，哎，孩子是一张啊空白的纸，然后家长是画家，啊，如何去作画，啊，然后要多给孩子留白，啊，这是一种比喻。但是，这张纸是有灵性的，啊，它是，其实我觉得像这个树苗啊这样一个比喻会更好，它可能就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啊，有它自己的生长节奏。啊，有的呢可能说啊天生安静敏感啊，有的活泼张扬，有的谨慎仔细啊，有的热情大胆等等等等啊，生来不同，本应各自精彩。但是呢，我们内心啊却总是啊不由自主的会套上一套我们所认为的标准，习惯性的将孩子身上所有的不同与主流的特质啊就把它视为是缺点了，拼命的去纠正去对抗，结果呢，基本上就是吃力不讨好，事与愿违。

0: 那我们讲到了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我们自以为是的啊，说啊这个觉得主流上啊孩子应该乖巧啊听话懂事啊，大家固有的思维啊，觉得孩子啊稍微有点调皮有点个性啊，孩子就是不听话了啊，孩子就是有问题了啊，这都是孩子缺点。其实啊这都是家长的想法。有位妈妈留言啊，问了一个很典型的问题。他说他家儿子6岁9个月，性格比较急躁，家里呢奶奶和他自己性子啊也都挺急的，就是这妈妈和奶奶在家里性子也挺急。但是呢这妈妈说他一直都很尊重孩子，比如说啊出去遇到熟人，孩子不愿意主动打招呼，他就自己先做个示范啊，主动说哎哎某某奶奶好。啊，孩子如果还是不开口，这妈妈也顺其自然，从不逼迫他。可是呢，哎，最近是越来越苦恼，什么呢？孩子的性子太自我了，说有的时候特别的任性啊，临时突然啊，这个提出想要什么啊，或者说想做什么事情啊，大人如果一时间无法满足，这孩子立刻是大发脾气吼叫啊。更让这妈妈感觉无奈的是，哪怕是陌生人善意的开玩笑逗一下这孩子，这孩子也会毫不犹豫的吼回去。每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之后呢，他都会耐心的给孩子讲道理，告诉他吼叫解决不了问题，需要好好的沟通，更何况别人也没有善意呢。哎，讲的挺好吧，说这孩子每次听完啊这个道理，哎，也都表示自己啊知道自己是错的，不应该这样，下次一定改。可是呢真到下一次，这情绪一来又是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了，这妈妈就很崩溃啊，说难道真的是哎，我作为妈妈啊，作为家长哪里做错了吗？啊，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听众朋友啊，有什么好的想法，或者说您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也可以啊通过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我们一起来收听畅聊。明明就是少年的脸庞，为何感觉却是如此与众不同、
1: yeah、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

0: 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清晨，挎着包匆匆出门，在路边的早点摊买早点，慌忙中拿着早点就走，忘了还要找钱。
5: 哎，姑娘，找你的钱
4: 啊！谢谢。
5: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4: 我留下一个会心的微笑，闪上了公交车。这时，一个孕妇费力地上了车。
6: 阿姨，坐到我这里来吧。
7: 谢谢你，小朋友。
4: 车上的人向小朋友投去赞许的目光。

0: 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啊，说到一位妈妈她的困惑啊，说，自己啊，这个已经啊，孩子有的时候情绪啊，特别这个急性子急啊，任性啊，啊，这个一时无法满足的时候啊，大吼大叫啊，每次之后你耐心跟孩子讲到。

奥里啊，他也明白，也告诉下，也说下次要改，但是呢，啊，下次一定有同样的问题反反复复发生。这妈妈就很崩溃啊。那你想，这位妈妈做错了吗？好像没有，她已经足够的有耐心，也足够的尊重孩子了。但是问题就是在这里，她其实是在不自觉的与孩子的天生性格来对抗，把孩子正常的情绪表达简单的定义为问题了，啊，就想用道理啊去强行修正他，啊，这种，哎，他是温柔的修正啊，这种温柔的修正背后其实仍然是一个啊与人性本能的一种抗争。心理学中啊有一个词叫做本真性啊，本真的生活才是人的最大的幸福来源。啊，活得最幸福的状态就是每个人都能自由真实的去做自己。但是现实中的教育啊，往往把这个本真视为一种任性啊，一种问题，一种需要被纠正的缺陷。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逐渐的失去了宝贵的问题，做自己的自由啊，失去了这个啊宝贵的啊这种个性。好的教育啊，其实不是把孩子塑造成一个由标准的模范生啊，听话乖巧的孩子啊，标准定义出来的，而是帮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让他们成为本来的样子。我们认为有问题的，比如说贪玩、精力旺盛、不够专注，未必是真的有问题。很多时候啊，这些所谓的缺点背后都代表孩子最大的热情和创造力。每个孩子呢，都天然的啊，拥有探索世界和自我的本能。教育要做的不是去改变这条自然的流向的河流，而是保护好这份探索的勇气。很多父母啊，喜欢给孩子规划人生的路线，告诉孩子必须沿着固定的轨道去前进啊。可是孩子沿着父母的路线走到最后，看到的啊，只是父母的身影啊，甚至只能看到背影啊。而不是属于自己的未来。教育真正的智慧是懂得啊尊重孩子的天性和节奏。啊，当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的时候，我们能够提供足够的支持。当孩子暂时退缩的时候，你给他更多的理解和陪伴啊。啊，好的教育绝对不是创造出啊这个所有人都统一的一个标准来。啊，人是无法这样的，啊，无法按照你家长的想法，完全按照你的标准来塑造孩子，啊，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他有自己的个性，啊，有自己的需求，啊，当然了，这也不是说啊父母要放任不管，而是我们必须懂得去发现孩子性格里面的积极一面，然后用巧妙一点的方法去引导。好的，9:26啊，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和您分享啊，也分享一些啊，比如说一些巧妙的方法，哪些巧妙的方法？那对于孩子很多这个说个性的情况啊，那有的家长说，那我不管他不就是放任不管了吗？啊，像刚刚说的啊，那孩子大吼大叫发脾气啊，那我告诉他不要发脾气，他还是发脾气。啊，难道以后啊，说我尊重孩子就让他这个大发脾气？那不也是这个不好吗？的确是，但是有没有一些好的巧妙的方法呢？稍后的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畅聊，也欢迎大家啊，如果有好的方法啊，哎，您觉得平时和孩子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沟通起来，哎，有些方法很奏效，也可以一起来分享畅聊一下。好的，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来看一下此时的一个出行情况。这一时段呢，出行压力还好，并不是太大啊。有三四个路段需要留意的，一个是翠峰路，东向南，从奇峰路到 S256，拥堵648米，多花上36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的方向，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565米，等上33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管长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管长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40米，多花上17分钟。最后来看一下环湖路西向东湖景路附近拥堵1.1公里的距离，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1分钟。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我们说啊，这个要顺着孩子的天性啊去培养孩子啊，不能说啊总是想让孩子啊这个按照家长的意愿啊，这个家长的这个所谓的标准去成长啊，那是有点对抗人的本性的啊。但是同时也分享啊，这个顺着孩子的这个人性去养啊，不是说放任孩子不管，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去引导，让孩子在舒展的环境当中去成长。其实孩子的好奇心有的时候就是一株幼苗，你越是打压他越会扭曲成长，你若给到他空间，他肯定能长成参天大树。比如说啊，接纳孩子的情绪，让孩子学会和情绪好好的相处。像刚刚说的啊，那位妈妈的困扰啊，她只知道啊说事后告诉孩子啊不要这么发脾气，下次不要这样了，好不好啊？孩子说好，但是他不会啊。那下次我不这样的话，我应该如何去处理？有没有好的？哎，你没有给他好的方法和路径，可能只是说不许哭啊，这么点的小事没有必要生气，没有必要发脾气。这是多数普通性的。啊，家长见不得孩子有负面情绪，总想把他压下去。可是这个情绪就像是洪水一样，他堵不如疏啊。你只有教会孩子学会正确的表达，他才能够慢慢的去管理情绪。啊，你比如说小孩玩具被小朋友抢了啊，哭着跟家长说啊，我的玩具。那家长可能说没事儿，多大点事儿啊，别哭了，抢走就抢走呗啊，一会儿啊再要回来不就好了吗？啊，下次不要遇到这种情况再哭了。你看你给他解决方法和路径了吗？没有啊，他会哭得更凶啊。孩子的情绪是最真实的，开心了就笑，难过了就哭，生气了就跺脚。家长要做的是，你不要否定他，难道他开心不应该笑啊？他难过了不应该哭吗？有的家长说不应该，我想问你凭什么不应该啊？那对吧，你说哎，他是我孩子，那我让他不哭他就不能哭，那你就违背了孩子成长意愿了，不成长的这个路径了，那不就是你把他当做你的附属品了吗？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个独立的灵魂，他凭什么不能啊想哭就哭，想笑就笑呢？对吧？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啊，这个是家长在否定孩子的情绪啊，允许孩子哭，允许孩子有脾气，这才是正确的啊。你要告诉孩子，生气不可怕，情绪没有好与坏，只是我们的表达方式是什么样的啊。春天它一定要开花，秋天一定要落叶啊，那些被接纳的情绪会慢慢的转化为孩子的安全感。他知道，哎，我开心应该怎么去表达，我难过应该怎么去表达。就像刚刚啊说的这个家长的留言，孩子总是性子急啊，家长或者说周围的人，大人一不满足他的一些啊要求啊和想法，立马就啊大吼大叫啊，那不一样的问题吗？没有找到合适的啊恰当的表达方式啊，直接就把他视为孩子太任性了，性子太急啊，这就你看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贴标签啊，贴上标签以后孩子说，哎，那我就是这样的，你看我爸爸妈妈哎从小就说我这样，那我就是啊，我爱吼叫啊，我爱发脾气，遇到一点问题哎，那我就是这样，那结果他就把它放大了，把他这种不好的这种疏导情绪的方式或者表达情绪的方式把它放大了，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就更大了。实际上在他小的时候能否给到一个好的引导，这才是重要的，就是接纳孩子的情绪啊，让孩子学会和这个情绪啊友好的相处啊。再一个啊，要尊重孩子的自主感，让孩子在选择当中学会负责啊。家长会说，哎，你这件衣服不行，买这件，你那件什么呀啊，不可以啊，这个颜色不好看
啊，这个图案不好看啊，是吧？报个兴趣班啊，告诉孩子这个好好学对你有好处，孩子喜不喜欢啊无所谓。很多家长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为孩子好，还能害了孩子啊，你就学就好了。但是忘了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自己的想法和偏好啊。有位妈妈分享，给这个女儿啊报兴趣班啊，这个她想让女儿学钢琴，可是女儿呢非要学街舞，僵持了很久，这妈妈妥协了，说可以学街舞啊，但是你要坚持至少半年。这孩子开心的答应了。半年里啊，这女孩呢也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但是妈妈只是提醒她，哎，这是你自己选择的哦。

0: 那之后，孩子就是哎咬咬牙继续坚持了。之后呢，孩子不仅街舞跳得好，还学会了安排时间，因为他知道这是自己的选择，要对自己负责。所以说，你看，给到孩子选择权，不是什么都让孩子说了算，而是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他做出选择，让他做出决定啊。小巧不言的，你就让他选嘛，什么样的衣服，先写哪项作业，周末去哪里玩，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能让孩子感觉到自己被尊重，也能让他在实践当中去明白，意味着啊什么是责任，啊，什么是这个我的这个选择之后我要承担的，啊，这是尊重啊，给到孩子自主感。再一个，要包容孩子的不完美。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啊，孩子是在试错当中去成长的，不关乎这个啊，这个底线问题，就让孩子去试错，包容孩子的不完美，不是说纵容孩子犯错，而是让他知道，犯错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从错误当中如何去学习，啊，让孩子。不怕犯错，才能够更加勇敢的去尝试、去探索，啊！其实这个总结起来，今天说的这些就是我们顺着人性啊，顺着孩子的本性去培养，就是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理解孩子的内心需求。当我们放下控制欲，多一些同理心，放下完美主义，能够多一些包容心的话，就会发现孩子比我们想象当中他要更懂事。更优秀。好的，时间来到了9:45啊，在这里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夏天啊，这个要去哪里旅游呢？只去一次的地方啊，那必须选对地方哈，去对地方。5月30号，我们的主持人呢，邀你同游啊，魔幻重庆啊。舞龙天生三桥啊，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啊，网红景点，还升级五星碧桂园啊，像这个烛龙宴呐、江湖菜呀、苗寨风味啊、鲜花街站专属管家啊，一价全含啊，仅需2999元啊。那四川话说巴适得很，是吧？那6月12号，我们。可以跟随着主持人燕青啊，来穿越独库公路啊，天山花海、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6999元啊，贯纵天山。还有6月14号的行程啊，是纯玩伊犁啊，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啊，醉游8天啊，全程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啊，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报名电话43-2241，43-2241啊，或者在东莞电台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以上旅游路线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2: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1: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2: 哎，好吧，那我就不跟你做兄弟了。
3: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4: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5: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6: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7: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8: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转眼520要到了啊，各位朋友们是不是也陷入到了这个礼物选择困难里面呢？小众礼品怕不够心意啊，大牌正装啊，实话说啊，价格有点偏高啊，挑来挑去有点费心哈。如果您还没想好，强烈推荐您啊，试试啊这个雅诗兰黛的两款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六件套，一个是 DW 粉底液加上小金管口红的一个组合啊，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的热门产品，而且今天价格非常给力啊。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啊，可以薅一波福利，也可以看看详细的一个价格和产品啊。先说这个雅诗兰黛马年限定礼盒啊，里面是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上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啊，这两款全是马年限定包装啊，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配有啊智颜胶原水50毫升两瓶和清爽版智颜面霜15毫升两瓶，一次到手您算一下啊，总共是6件套啊。是这个眼部啊、面部全方位的护理啊，适合多种肤质。官方旗舰店啊，同量的这个啊，同容量的小棕瓶正装要卖到1555。今天我们给到大家啊，到手价足足六件套啊，还是马年限定包装，商城售价只要429块钱。另外一个套盒啊，是雅诗兰黛的底妆啊 ，DW 30毫升的正装啊。持妆粉底液加上一支 3.5 克的溶雾小金管口红搭配起来啊，你比如说啊，单支口红价格都要360了，但是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一瓶 DW 的正装粉底液啊，加上一瓶

小金管口红也是正装的哦，啊，还搭配礼袋礼盒，只要199块钱，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合适啊。今天这两款雅诗兰黛礼盒您可以一起来带上啊，从护肤到美妆全流程搞定啊，正品保证，怎么买都很划算。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咯。今天呢我们说到啊，这个要顺着孩子的这个天性啊，尊重孩子的天性啊，不是强行压制或者对抗啊，原则问题咱们不退让啊，小事咱们适度来包容一下啊，如果涉及到安全健康啊，尊重他人等一些底线问题，这必须坚守啊，没有这个可这个商量的余地啊。但是日常的琐事，孩子穿哪件衣服呀，啊，先玩十分钟我再写作业可不可以呢，也可以，都要给到他这个选择权啊。然后呢如何去好的去实施，用一些允许来代替禁止，比如说啊，赶紧写作业，你改为哎，我允许你，你说先玩五分钟，那我们再写作业，我们确定好啊，那你要为自己来负责。那先看这个看两分钟啊，看五分钟的这个视频，你再写作业也可以，但是我们说到做到啊，哎，这又说到以身作则了，说到做到。示范而非说教，孩子更容易模仿父母的行为啊。你希望孩子热爱阅读，自己要先拿起书啊。你希望孩子少玩手机，你自己先放下。你希望孩子和你之间的约定，哎，说好了之后，孩子能够啊好好的去执行，那你也要信守承诺啊。你还是想爱自己，不对抗孩子的天性不等于放纵。真正的教育是在规则的框架内给到孩子充分的自由，而非无底线的妥协啊。我们的目标最终是希望孩子学会与自己的本能相处，成为啊有自律有韧性的一个啊这个优秀的人哈，而非是永远依赖家长的外部控制啊。教育不是雕刻，而是耕种，松土的时候啊要尊重根系的走向，浇水的时候啊要相信种子知道如何去向上成长。我喜欢你牵着我的手，笑着问我饿到哪些。好的，9:55啊，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家乡好物商城的好的产品啊。接着给您带来呢，就是天气越来越热了是吧，那经常开车出门啊啊，这个通勤呢，啊，一些朋友啊很容易这个出现啊被晒黑暗沉啊，这个容易干燥发黄等问题哈。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的是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里面啊一套里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次啊5支这个酵萃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啊，从洗脸到护肤全搞定，到手呢只要199元，自己囤或者是送人都很合适。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牵着你的手，没想过以后，可惜最后我们没有了以后。价格很合适哈，您想想啊，这个5支刺泡精华加上洁面1支啊，光这个洁面啊都要59.9块了。但是呢我们今天啊这个直接送啊这套组合，清洁补水美白一步到位啊，整套到手只要199元啊，非常的合适。另外还给大家带来了林博士的面膜组合啊，3盒不同功效的面膜啊，一共是15片，日常的补水舒缓啊，晒后修护啊，还有这个搭配美白水使用啊都很好啊。3盒15片到手的秒杀价是89块钱啊，一片合不到6块钱啊，不管怎么敷啊都不心疼哈，抓紧时间啊来下单选购。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81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0: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2: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4: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8: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听到嚟自彭嘉丽嘅一首《昨天今天下雨天》吓，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5月14日星期四早上时间，嚟到星期四啦吓，咁啊距离周末咧又马上快啦，咁啊因为呢个星期咧我哋系从星期。哦，上星我哋淨係放咗一日係咪啊？放咗星期日係咪啊？然之後咧就一直上嚇，所以咧其實直踩咗休咗一日嘅時間，直踩一個星期咧，我呢種感覺咧，可能真係會攰啲係咪啊？咁啊，亦都係伴隨住呢個星期啦，因為咧呢幾日咧一直都話落雨嚇，我記得咧係從星期一定係星期二開始就落雨啦，一直冇落，一直冇落，咁啊到今日咧呢個雨咧終於落嚟啦嚇，咁啊一直持續去到下個星期二啊、星期三、星期四啦，都係目前嚟睇啦嚇，都係會有落雨嘅情況嘅，所以落雨天嚇可能會更加令到大家啦嚇有一啲。攰攰地咁講係咪啊？當然啊，唔係每一個人都係會覺得落雨會攰喎，好多人咧係反而中意落雨喎，係咪啊？落雨嘅天氣咧，可能會令到人咧嚇變得更加安靜嚇，亦都可以令啦，會令到人咧更加容易走進到呢個emo嘅狀態當中，係咪啊？所以咧，你要發現咧，其實喺音樂都係嚇，即係喺我哋嘅港樂當中咧嚇，帶雨嘅經典金曲咧，真係多到數唔曬。而且每一首都自带超强的画面感，前奏一出，雨声、街景、心事、回忆啊，即刻就涌上心头。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习惯，听到落雨咧，耳机就自动切换到一些跟雨相关的粤语歌单，不需要刻意去拣，只要旋律一出嚟嘅话就可以将自己咧带入到呢一个情绪当中。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分享一下，分享一些跟雨相关的粤语歌曲，很多啦，是不是？我相信大家肯定事都可以讲出几首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互动平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或者来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来留言互动，分享到你最深刻你最喜欢的一首跟雨相关的粤语歌曲。下面时间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分手总要在雨天》。

这首歌发行于1992年、当时是改编自日本的作品来的，即是揀了、日本的歌曲，原版是日本日语的、后来就拿了过来之后呢、拿了它旋律、就将歌词改一改，是不是、而这首歌呢绝对就是可以说、粤语情歌，雨即是落雨天的情歌当中的一个叫做开山的鼻祖，封神之作。咁啊，歌名咧直接就讲出咗啦，所有人嘅共鸣啊，偏偏系最痛嘅离别，永远发生喺落雨嘅日子，系咪啊？我相信大家都有感受过啦，即系喺落雨嘅时候咧，即系总会系喺落雨天嘅时候遇到一啲咧最难受、最唔开心嘅事情，系咪？落雨嘅时候去表白，然之后俾人拒绝，系咪啊？落雨嘅时候咧就分手啊！落雨嘅时候咧，即系同一啲好朋友或者家人嘅啲离别，系咪？即系比比皆是吓。咁啊，呢首歌咧亦都将呢一个咧吓离别同埋不舍放大吓，俾即系俾呢个雨水吓，好似咧世界都为咗你嘅呢一个离别而落泪咁样吓。好啦，咁啊，欢迎到各位嘅留言打卡啦，欢迎到。

Ken Lily 肥財啦、風仔啦、紅呢、這個阿忽啦嚇，同埋阿走一走等等聽眾朋友嚇，咁啊嚟到點歌啊，分享到咧同落雨相關嘅粵語歌曲，記得係粵語歌啊，朋友，同埋要係同落雨相關啊。好啦，咁啊，下面嘅時間聽到呢一首歌啦，都好正啊，嚟自温兆倫嘅一首《晴天陰天下雨天》。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3: 头先呢首歌咧，可以话系温兆伦当中咧，即系非常之充满哲学嘅歌曲嚟嘅，因为咧佢首歌咧用嘅系晴天、阴天、下雨天，比喻嘅系咩咧？比喻嘅人生嘅顺境、低谷同埋呢一个困难吓。人生咧就好似天气咁样，有晴有阴有雨，唔需要话执着住一时嘅风雨吓，坦然接受所有嘅变化。咁呢首歌咧，即系佢相对其他啲下雨天嘅歌曲嚟讲咧，佢系属于系正能量咁听出嚟吓，系比较舒缓嘅吓。咁啊，再加上温兆伦佢把声咧，声线咧非常之温柔啦吓，唱出咗咧呢个看淡得失、得失啊，从容面对风雨嘅心境系咪啊？落雨又有乜好怕啊？经典嘅台词吓。好，咁下面嘅

时间听到呢一首歌啦，亦都系非常之经典吓。咁啊，有听众咧都嚟点啦吓，风仔吓，咁啊同埋呢个永远都话啦，冷雨夜呢首歌吓，咁啊系佢哋认为啦，即系喺粤语歌曲当中咧，即系经典之中嘅第一名系咪啊？点解咧吓？嚟自 Beyond 乐队嘅呢一首歌咧吓，佢唔单止可以话系 Beyond 最经典嘅抒情歌啦吓，佢好仲系咧。可以話好多人都公認係嚇，即係雨天嘅氛圍感天花板嚇。佢首先咧，佢嘅呢一個歌曲入面咧，就已經係有落雨嘅一啲音效喺當中嚇。大家如果認真細緻聽嘅話嚇，咁喺1988年咧就收錄咗喺 Beyond 樂隊專輯嘅《現代舞台》當中，係由黃家強填詞、黃家駒作曲嚇。成首歌咧都係會以呢一個冷雨夜作為核心嘅意象，講述嘅係一個人咧喺冰冷雨夜啊獨自徘徊街頭嚇，咁啊呢個徘徊在街頭嘅一個孤单的故事，前奏咧个标志性就系呢个 bass 嘅 solo 系咪啊？咁啊就令到人哋啦，咁啊瞬间咧进入咗呢一个吓落雨吓，咁啊雨水打湿画面吓路面嘅一个现场嘅境界当中，而且咧呢首歌咧吓系边个唱啊？系黄家强唱。咁啊佢比较犀利嘅一点系咩咧？佢系因为黄家强大家知道啦，佢系弹 bass 嘅。bass 咧，一般旋律方面咧，佢個旋律線條比較長，你想一邊彈 bass 一邊嚟唱，即係做主唱嘅話，係一個比較難嘅事情嚟嘅。咁啊，黃家強咧，佢呢一度咧就演繹得非常之好，大家可以去細緻聽一聽嚇。喺車入面嘅話咧，可以聽得比較清楚啲。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0: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啦，分享下我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系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同埋8到9级短时大风。去到夜间系阴天有中雨嘅，气温系25到29度，相对湿度70%-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阴天，有中到大雨，22到27度。以上天气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3吓，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分享下家乡物商城好产品推荐。嗱，咁啊，天气越嚟越热啦，咁啊，太阳都越嚟越毒啦吓，成日出去开车通勤、出去办事嘅朋友，系咪明显咧感觉到皮肤容易俾人晒黑吓？咁啊，晒暗沉，容易咧干燥发黄咧吓？边个唔想喺夏天咧白到发光？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分享到嘅呢款咧效果唔错嘅美白好搭档，凌博士嘅美白水乳套装吓，咁啊呢一套入面咧系含有正装120毫升嘅美白水，加埋100克嘅美白乳，仲送5支呢个烤脆刺泡精华同埋洁面1支吓。从洗面去到护肤全部搞掂，到手净系需要199。自己团咧或者系送俾人都好啱嘅吓，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亦都系嚟留意嚟到我哋商城吓。咁而另外一个产品咧，咁啊就适合大家送礼啦。咁啊转眼520就要到啦，朋友咧都已经陷入咗咧，即系送咩礼物嘅呢个困难症当中，系咪啊？比较小众的这个礼品呢，又觉得不够心意。咁大牌正装单独买呢，又价钱比较偏高，系咪？拣嚟拣去呢都好费心啊。如果呢仲未諗好嘅朋友呢，强烈推荐你雅诗兰黛嘅呢两款礼盒。一个呢系马年嘅限定小棕瓶六件套，一个呢系 DW 嘅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嘅组合啊。入面都系雅诗兰黛屋企嘅热门产品，今日呢价钱亦都好抵啊。價錢方面的話，即首先第一個是馬年的限定禮盒，裡面是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華正裝加15毫升的小棕瓶眼霜正裝的，到手一共是6件套，是不是？價錢方面在官方旗艦店是1555元的。今天我們不單止到手是6件套，還是馬年的限定包裝，將我們官方的旗艦店只需要429元就可以帶回家了。咁啊，中意唇膏嘅朋友啦，同埋粉底液嘅朋友，系咪啊？都系可以咧嚟选购啊！我哋另外一个套装啦，吓就系、是、会有一樽嘅正装 DW 粉底液，加1支嘅正装小金管口红吓，仲配礼盒嘅礼袋，净系需要199就可以带翻屋企啦。咁啊，所以咧，无论系自己团啦，或者送俾你嘅好朋友、爱人都系好抵嘅吓。所以咧，咁啊，欢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到我哋嘅官方旗舰店，就可以嚟选购啦吓。继续翻到今日节目当中啊，分享到咧落雨天相关嘅粤语歌吓，咁啊，呢一首歌咧，下面嘅呢一首歌啦，可能大家印象唔系好深刻，但系咧，即系作为系同雨相关嘅作品当中啦吓，亦都系发行于比较早期吓，可以系一首比较市井吓、温情、深情嘅雨，即系关于落雨嘅金曲嚟嘅，咁啊系。出自許冠傑之手，發行於1984年。咁啊，呢首歌咧，你可以聽到咧，即係只要係許冠傑嘅歌啦，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嗰種接地氣，係咪啊？唱出咗咧，普通人喺風雨當中咧，對愛人執着同埋心情嘅 feel 啊！哭泣風雨間。

0: 咁而下面同大家分享到呢一首歌啦，比头先呢一首歌发行得仲早啲吓，发行于1980年，咁啊系由林振强作词吓嘅一首经典作品《微风细雨点点情》，出自边个咧吓？珍妮吓，咁啊一首非常之温柔浪漫嘅作品嚟嘅。咁啊，主打嘅系咩咧吓？佢主打嘅就系温柔同埋甜蜜啊吓，将春风、微风、细雨比作系恋人之间嘅细腻以及系爱意。特别适合咧，即系大家心情平稳安静嘅时候去聆听嘅一首歌曲啊。有朋友话咧，细雨绵绵嘅日子咧，必须要听翻呢一首嚟自丹尼仔啊《烟雨凄微》嘅作品吓，陈百强。冇问题，一阵间同你分享吓。
1: 喜欢漫步细雨中。
0: 哦，呢首系国语歌嚟嘅吓。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8: 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同大家推荐到作品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听到呢一首歌啦，头先呢位听众推荐嘅《烟雨凄迷》吓，咁啊亦都分享一下呢一首歌嘅背景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对于陈百强嚟讲嘅话咧，佢嘅抒情歌曲有好多系咪吓？但你话真正咧，即系同落雨相关系咪可以令到大家啦比较印象深刻嘅话咧，呢个肯定系最有诗意嘅金曲嚟嘅。因为它本身的名字就已经带有这个烟雨朦胧凄迷朦胧的一个感觉，是不是？再加上呢，即在1988年当时推出之后呢，就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典礼。潘老师的这个填词，潘阳如老师的填词极具文学的美感，将一场烟雨写成了一段迷离遗憾渐行渐远的感情。成首歌的意境就在江南烟雨岭南细雨当中，是不是飘来飘去。而陈百强他的声线本身就很优雅很温柔，自带贵族式的伤感，唱出了烟雨之中哀而不得渐行渐远的这个凄美。

嚟到我哋今日咧最后一首推荐嘅歌曲，我呢首歌曲咧亦都系可以系我嘅饮歌嚟嘅。只要有啲咩场合咧吓，要唱经典嘅粤歌曲咧，我基本上都会唱，我都会首选呢一首歌吓。咩歌咧？就系嚟自黄海芹嘅《雨中的恋人们》。咁其实呢首歌咧，佢改编自日本歌手吓，系喺中村雅俊1982年嘅作品当中嘅，叫做《恋人也被淋湿的街角》。咁啊，原曲咧系电影吓呢个莆田进行曲嘅插曲嚟嘅。咁啊，早喺1984年嘅时候咧，Bigo 钟镇涛咧已经系翻唱过一个粤语版本《只想将你等》，系咪啊？后来咧亦都吴国敬咧亦都翻唱过呢个《你是我心上人》啊，即系喺周星驰嘅《破坏之王》里面嘅主题曲嚟嘅。但系黄海芹嘅呢个版本咧系最深入人心。佢喺《寶麗金》咧，即系最后一张专辑《Stay With Me》当中咧，将呢一首歌作为系核心嘅主打歌吓。咁啊，赋予咗歌曲港式雨夜浪漫，加埋系呢个温柔遗憾嘅独特嘅气质，成为咗佢音乐诗人咧风格嘅标志性嘅作品吓。咁呢首歌咧灵感系来源于黄海芹啦，佢嘅真实嘅见闻嚟吓。咁啊喺某个雨夜，佢独自街头见到一对恋人咧就相拥共伞共遮啊共伞啊相依而行，甜蜜画面咧就触景生情，谂起咗自己逝去嘅感情，就写低咗呢一份咧旁观嘅甜蜜，自怜嘅孤单惆怅吓。咁而简玲嘅填词咧，都精准捕捉咗呢个东方嘅美学啦。咁啊，将雨作为核心嘅意象，用旁人视角啊，睇住雨中情侣嘅相伴吓，回望自己相识纷飞雨中，爱恋流逝像风嘅一个过往啊。呢首歌咧，我真系好中意吓，因为咧，特别系佢嘅呢个伴奏。

一个前奏一响起，就好有咧，好有八九十年代的感觉咯，系咪啊？相信大家肯定都感受到。咁啊，嚟到节目最后一首歌时间啦，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系都欢迎到啊电视感应啦，欢迎到呢一个阿兴啦，等等听众朋友，我哋听日早上小周末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竹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

0: 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1: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2: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0: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1: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2: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0: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2: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0: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交通领航，跃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1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大热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行车途中好伙伴，
1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1: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ace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

0: 工。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滨海大道，由北向南，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南侧上南路，现在拥堵是606米。东深路由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83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拥堵583米。东平大道由南向北，现在拥堵848米。东深路由南向东，天鹅路附近拥堵909米。后大路由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拥堵524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现在拥堵是689米。管章路由东向北，从辽步唐兴街到十大路拥堵978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东，管深高速附近拥堵1.50公里，缓行247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人到中老年啊，什么最重要呢？很多叔叔阿姨可能会说，这身体硬朗就可以啊。可身体硬朗靠什么呢？靠吃饭。吃饭靠什么？靠一口好牙。这老话讲啊，牙好胃口就好，胃口好身体就棒，这话呢一点都不假哈。反过来，这牙齿啊一旦开始松动了、脱落了，咱们吃什么都费劲儿哈。那这个时候营养跟不上，免疫力就会下降，各种小毛病自然也会找上门来了。身边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哈，你看60多岁牙齿就掉了一大半，原来爱吃的红烧排骨啊、清炖鸡呀、现在也只能看着流流口水了。这饭菜越做越软，越吃越清淡，有的时候一碗白粥配咸菜就对付过去了。那儿女们看着心疼，老人自己也憋屈啊。更麻烦的就是长期缺乏蛋白质和膳食纤维，那容易便秘啊、消瘦、精神差，甚至呢会增加心血管和这个糖尿病的风险。您说这缺牙还能是小事吗？很多叔叔阿姨啊，心里想种牙，可是呢又怕年纪大了，怕疼、怕贵、怕白受罪。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让他呢一次性的把大家的这些疑惑、这些疑问给讲清楚，同时呢还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的好消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王院长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王院长。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重磅好消息啊，是王院长带给大家，说这5月份呢东莞德国种牙节已经正式启动了啊，国际大牌的德国种植牙，专家亲诊，专属福利，惊喜不断。不管您是正在为缺牙发愁，还是想帮父母了解一下，千万别错过今天这期节目啊。那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记住啊，是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3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 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了，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很多哈。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来回答问题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也是可以来回答问题的啊。其实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呢，这生活质量啊，真的跟牙齿是息息相关的，可以说是绑在一起的。这牙好，鸡鸭鱼肉你随便吃，这牙不好，咱们吃啥都费劲儿哈，那生活质量自然也是直线下降的。最近呢，有一位听友啊，就给我们留言说啊，他家老爷子呢快70岁了，这嘴里啊没剩几颗好牙了，吃东西啊特别受限制，什么鸡鸭鹅、猪牛羊啊，很多东西都嚼不动，偶尔呢只能吃一点鱼肉。可是这老爷子啊尿酸又偏高，鱼也不能经常吃。哎，结果您猜怎么着呢啊？这一日三餐啊就特别单调了，早上蒸个鸡蛋羹。中午肠粉，晚上煮个汤圆，哎，这样吃啊，蔬菜不够，蛋白质不够，还总是啊让这老人家便秘。老人家这个也曾经受家人的这个劝慰啊，说可以给他修复牙齿，但是呢又不知道选什么样的方案。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王院长走进直播间啊，所以呢特别想请王院长来帮忙解答一下，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位70岁的老人，如果说啊，他要做种植牙的话，还能达到我们想象的那种理想的效果吗？
5: 其实这种情况，几乎每天都会碰到。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中国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并且人类的生理极限年龄是100到190岁，我们区中是120岁。我们现在人，寿命正在逐渐的变长，跟原来那个老话叫什么"年过70古来稀"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70岁的人，真的看起来非常年轻，看起来身体是非常好。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90岁、100岁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现在70岁老人家呢，可能都叫中老年还是比较恰当的，真的不能就纯粹是老人。所以说，老人家70岁了，他是有很大的种牙的诉求。包括简老师说，很多老年人牙口不好啊，吃一些鸡蛋羹啊、肠粉，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个不用嚼或者易于消化、易于吸收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吸收太快了，我们血糖骤然会升高，会非常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因为什么我们要吃一点那种糙米啊，或者说是吃点粗纤维的食物？一是方便我们肠胃蠕动，可以预防便秘，并且呢，这种东西它吸收非常慢，可以缓释那些糖分，让我们糖慢慢的升高，这样对身体就是非常有益的。如果吃那些肠粉、粥什么的，虽然不用嚼，但是升糖太快了，这样很容易得糖尿病。像包括很多老年人缺牙，最常见的就是牙周病，还有蛀牙、龋齿。很多人就是年轻时候因为工作繁忙啊，压力大呀，非常不注意牙齿，并且牙周炎嘛，我们知道并不疼，它有的时候就是出血呀，或者说牙龈有点肿啊，挺一挺就好了。但是呢，长此以往，这个牙齿就像这个水土流失一样，牙骨就会慢慢的吸收，牙齿就逐渐松动，主要表现就是牙缝变大，但这时候还不疼。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骨头持续吸收，然后呢，这个像树根周围的土没有了，树当然就慢慢站不稳了，然后慢慢等到60-70岁的时候，忽然觉得牙就松了，很多包括老年人都有一个严重误区，觉得说人老了掉牙很正常，其实不当回事儿。但实际上呢，缺牙绝对不只是这个不好看啊，说话漏风这么简单，并且缺牙也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它是一种牙周病，是一种疾病。当缺牙之后呢，很多老年朋友是嚼不了食物，那肠胃负担呢就会加重，营养吸收变差，长期下来呢，首先免疫力会下降。

0: 人呢容易生病，甚至呢影响我们的寿命。很多老年人吃的越少，吃的越软，身体就越来越虚弱。那查来查去呢，根源其实就是牙齿没有装修，没有修好。
1: 嗯，
0: 至于年龄呢，其实在这里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大家完全不用怕，因为现在蛀牙技术呢已经相对比较成熟。像我们这里呢，很多80岁以上老人家呢，他种牙的成功率跟这个存留率都非常理想。
1: 嗯，
0: 我们也做过很多80多岁甚至90多岁老人家。那最年长的一位是94岁，他种牙之后呢也是恢复的非常好，也能正常的吃饭吃肉啃苹果什么都没有问题。所以说70岁呢真的不算是老，只要您的身体条件允许，口腔条件呢也达标，就完全可以做种植牙。那修复效果呢也是远远优于活动假牙或者是固定的假牙。那我给这位朋友的建议是呢，尽快带老人家到医院做一个全面的口腔检查，拍个 CT， 让医生评估一下剩余的骨量啊，还有身体的情况，出一套个性化的修复方案。那就是早一天的修复，早一天享口福。千万不要因为年龄大拖着，其实拖得越久呢，牙骨越差，就是吸收越来越严重。这样呢，如果有一天真的要种牙了，那修复的费用可能就是更高，难度也更大。
1: 嗯，非常感谢我们王院长的耐心解答哈。其实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还和王院长一起探讨过，就是我家里呢也有一位长辈啊，缺牙很长时间了，之前呢是用的这个活动假牙，现在想种牙，但是呢发现他的牙槽骨条件呢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其实这也是拖的时间比较久了。其实相信很多朋友听了我们王院长的解答之后呢，内心也会有底。什么意思？就是只要你身体条件允许，像70岁、80岁种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还是把这个重磅的福利好消息啊告诉给大家，就是5月份呢，东莞德国种牙节呢已经要拉开帷幕了。那这一次的种牙节啊，是由董毅教授亲自领衔的专家团队，为咱们东莞市民呢严选了多款优质德国原装种植牙，比如说德国天空、德国德美克、德国奥西伯格、德国梅伦蒂卡种植牙等等等等啊，其实都是国际上公认的优秀品牌，精工品质稳定性强，使用寿命也长。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想请问一下这个王院长，为什么这次种牙节啊特别推荐德国种植牙？那这个德国种植牙它到底有哪些优势，好在哪里呢？
0: 首先就是我们知道德国制造呢，它是在全世界范围都是高品质和耐用的代名词，就是从汽车呀到精密的仪器呀，从这个厨具到电动工具。那德国品牌为什么能百年不倒？这答案就两个字，严谨。那这种严谨呢，体现在德国人对于标准的严苛执行上，包括德国的医疗器械就是被认为是全球公认的天花板，从这个材料的选择呀，到这个加工的精度，再到表面处理和清洁工艺，每一步呢都有近乎偏执的要求。
1: 嗯，
0: 像举个例子啊，德国生产的种植体，它的螺纹精密程度可以控制在微米级别，就大概是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50，这种呢超高的精度呢，就可以保证种植体植入到牙骨内的那一刻，就能跟骨组织形成紧密的握力。那这个稳定性和长期的成功率也是非常出色的。那我们就是要用这种德国工业的精神，为东莞老百姓的口服保驾护航。那这还不是全部，我们今年与多个德国品牌也达成了深度的战略合作。那目的就是把德国种植牙的精品尽可能多的引进过来，匹配不同蛀牙患者的需求。那这里也给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就是本月21号，也就是下个周四，那士卓曼梅伦蒂卡这个全新的种植牙系列也将正式登陆东莞。那我们是东莞为数不多抢先拿到首发权的机构。那下周四呢，我们会在后街分院专门为这个士卓曼梅伦蒂卡举办一个盛大的这个新品上市启动仪式。那现场呢，不仅有专家对这款新品做全方位的解析，面对面解答您关于种牙的所有疑问，还有种植牙专属的伴手礼啊，还有互动礼品等超多惊喜福利。那无论您是已经决定种牙，还是就是正在观望中想了解一下，都非常欢迎市民朋友来现场亲眼见证一下德国精工的一个魅力。
1: 的确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哈。尤其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说大家有牙齿缺失的话，不要一拖再拖，很容易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哈。咱们早

0: 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6: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王院长啊非常细心的给大家介绍了，说这一次的种牙节为什么特别推荐德国种植牙哈，也给大家分析了这德国种植牙它到底好在哪里。那刚才我们提到德国种植牙呢，梅伦蒂卡种植牙可能对一些听友来说啊，对于这个品牌的种植牙还有一点陌生，但是说到士卓曼，相信大家呀一定都是知道的啊。它就是全球口腔美学巨头，来自瑞士的士卓曼集团。士卓曼呢，它成立于1954年，总部啊就在瑞士巴塞尔。72年来啊，一直引领着全球口腔种植技术的发展，可以说是行业里公认的金标准。而梅伦蒂卡呢，正是士卓曼集团旗下专注于数字化修复和种植配件的德国品牌。那么梅伦蒂卡呢，也继承了士卓曼极具优势的研发血统，又在这个德国本土呢进行了一个精密的制造啊，所以呢也被行业赞誉为瑞士智控德国精工的精品。那关于这个品牌的种植牙，我们也想请王院长具体的给我们再分析介绍一下。
7: 士卓曼呢也是就是全球口腔种植领域的一个金标准吧。首先它是一个有着超过70年历史的全球的牙科知名品牌，那一直是以就是科学证据为支撑的一个创新，它不断的突破，可以说在种植牙领域呢，士卓曼就是品质与信赖的代言词。从口腔种植到生物材料到数字化的解决方案，这款品牌从未停止革新。说到士卓曼集团对于精致的极致的追求，就不得不提到它旗下的梅伦蒂卡品牌。那2013年，士卓曼集团完成了对梅伦蒂卡的收购。那梅伦蒂卡呢，也是成立于2005年，本身就是一个深耕精密制造10多年的技术型品牌。那长期是专注于制作微米级别的精密机台和数字化的修复配件，它技术底子也是非常扎实的。它能够进入士卓曼严苛的高门槛要求，并在2013年被收购控股，正是因为它的制造精密。

0: 度达到了瑞士质控的天花板标准。那梅伦蒂卡的生产线严格对标的是瑞士品牌质控的体系，每一件出厂的产品呢，也是都能保证极高的连接稳定性和防微渗漏的一个效果。因此呢，士多曼梅伦蒂卡其实就是一个瑞士士多曼的一个高精度质控加上德国极致的精工制造底蕴的一个集大成者。每个螺纹、每一个机台的内部结构都有如这个精密的时钟零件般密不透风的严谨。这种跨界融合也让这款品牌呢，在全球众多的重视体品牌中是脱颖而出。
1: 你看啊，刚才我们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了这个梅伦蒂卡种植牙啊，包括士卓曼它这样的一个传承吧，包括它的一些经历哈，所以大家对于梅伦蒂卡种植牙呢也有了更多的了解。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反复提醒大家，如果有牙齿缺失的话，一定要及时的进行修复，千万不要一拖再拖啊。如果说想要牙齿修复的话，现在有一个好消息，2026年5月18日到6月28日东莞德国种牙节将会盛大启动，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固德口腔东莞全市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著名，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好口福。首先呢是德国天空种植牙啊，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也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蒙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士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你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以全球高标准为大家带来德国品质的高端种植体验。朋友听我说，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像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瞩目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那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咱们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所以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有中雨，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在22到27摄氏度之间。
1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9: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知名种植牙医生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啊，请他呢一次性的把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讲清楚。同时呢，他也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5月份咱们东莞德国种牙节啊正式启动了，国际大牌的这个德国种植牙专家亲诊专属福利，可以说是惊喜不断啊。那我们的嘉宾王小龙，他是固德口腔万达分院技术副院长，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硕士，中华口腔镇静镇痛专委会委员，固德口腔医疗质控委员会委员，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会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他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近10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的案例。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啊，有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王院长提出来。当然也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哈，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今天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你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吗？ 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了很多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知道之后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来回答问题了啊！搜索的时候呢，您稍加留意一下，锦山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这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呢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哈。我们也经常提醒成年人呢，最好每年洗1到2次牙。前两天呢，我还有一个朋友啊，30岁了，从来没有洗过牙。那一次呢，这带着他去洗了个牙，他说啊，第一次感觉到啊，洗牙还是有必要的。而且他说自己平时呢又喜欢喝咖啡，又喜欢这个抽烟，所以他说以后呢他也会定期的去洗牙。那大家呢赶紧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啊，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好运气，能够获得这一次的免费口腔项目服务了。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这个王院长给大家介绍了维伦蒂卡种植牙，它作为施卓曼集团旗下专注于数字化修复和种植配件的德国品牌，那可以说呢被行业赞誉为瑞士智控德国精空。哎，听了王院长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你看啊，72年的积淀，从钟表合金再到骨折固定再到第一颗种植体，施卓曼的故事啊充满了传奇。那么在口腔种植界呢，如今的施卓曼早已经是金标准的代名词了，全球呢超过100个国家和地区的牙医都在使用他们的产品。而施卓曼维伦蒂卡种植牙呀，是以瑞士智控德国精工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缺牙修复体验。那很多这个朋友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特别好奇，说你看这么好的种植牙它到底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呀，不同材质的种植牙用起来会不会差很多呢？哎，这么专业的问题我们还是请王院长给大家来分析介绍一下。
14: 那今天我就把这个施卓曼维伦蒂卡它在材质和表面处理这两大核心优势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讲清楚。先说材质，那施卓曼维伦蒂卡用的是这个高品质的四级冷作钛，那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四级钛，二是冷作的工艺。那四级钛本身它的生物相容性就非常好，也就是说人体不会跟它排斥，那它是目前全世界这个公认安全的种植牙材料。而这个冷作呢，这两个字就更关键了，它相当于把这个钛材料啊经过特殊的锻造，让它的强度可以大大提升。那我们知道普通四级钛的拉这个抗拉强度大约是就550兆帕，而经过冷作工艺的四级钛强度可以达到680兆帕，提升了20%以上。这就好比普通的钢筋经过淬火的钢材，这两者的区别，那强度更高就更不容易折断，哪怕您的咀嚼力量啊比较大的后牙区，它也能这个稳稳的承重。这是材质上的核心慢点。再来说它的表面处理技术，那施卓曼维伦蒂卡它用的是国际公认的 SRA 大颗粒酸蚀喷砂的一个表面处理。这个技术说起来也不复杂，就是在质地表面制造出这个大小不一的微米级粗糙的小孔，大概是在1.3到1.7个微米之间。那这些微孔呢有几个好处，第一呢它能帮助成骨细胞完成攀附的动作，孔的大小呢正好适合骨头细胞爬上去扎根。第二呢它可以加快骨结合的速度，让种植体跟这个牙骨啊长在一起的时间大幅缩短。临床数据显示呢，骨结合周期大约是6周，比传统种植牙呢是快20%到30%。第三呢，这个技术已经有了几十年的临床验证，那它的成功率也是非常可靠的。那么这两大优势结合起来，给我们消费者带来的好处有5点。首先呢，植入之后就更稳定，高强度的材料加上微孔表面，让植体呢可以牢牢锁在骨头里。第二呢，它的愈合更快。SRA 技术呢能够促进骨结合，减少等待带牙的时间。第三呢也是不易折断，680兆帕以上的强度，就像这个猪脚啊排骨这种硬的东西以后就可以随便吃。第四呢我们的身体也不排斥，因为四级钛的生物相容性非常好，几乎不会有排斥反应。第五呢它也是长期耐用，因为表面处理技术经过几十年的临床验证，它的成功率有保障， 用过二三十年肯定没有问题。这就是施卓曼梅伦蒂卡在材料和表面处理上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
9: 嗯，的确啊，这些都是咱们患者啊特别在乎的几个点，而这几个点呢也的确会给我们大家带来踏实和安心的感受。那刚才王院长给大家讲的特别清楚，你看啊，材质结实，表面处理呢还先进，这两点啊就让施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比很多普通的种植体呢要高出一个档次了。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这种植牙种进你的牙槽骨以后呢，能不能站得住，初期稳不稳，这个呢会直接决定了后续骨头能不能长上去。那这个初期稳定性这个词我们到底该怎么样理解，是什么意思，梅伦蒂卡在这方面又有哪些过人之处，王院长也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4: 就是所谓初期稳定性呢，就是说种植体刚刚种到骨头里的时候，它跟骨头之间的紧密程度，就还是以种树做例子吧，就是如果我们种树的时候，刚种的时候，这个树根跟这个坑里的土就可以紧密结合，非常紧实，那这棵树呢就容易活。如果种的时候呢，那个土太松了，这个树本来就晃晃悠悠的，风一吹来回倒，那这个树根就很难扎得稳，最后那个树可能就不活。
9: 嗯，
14: 其实种植牙也是一个道理，它的初期稳定性越好，骨结合就越顺利，成功率就越高。反过来呢，如果说初期稳定性比较差，植体呢有一些微动，那骨头就很难长上来，甚至可能会导致种植体失败。所以说初期稳定性就是种植牙成功的第一道门槛。那施卓曼梅伦蒂卡在这个机械设计上有四个设计亮点，我用汽车来给您打个比方。第一呢，它的锥形植体是渐进式的螺纹，那普通种植体呢都是直上直下的圆柱形，就像老式的这个火车轮子，抓地力是很一般的。那这款施卓曼梅伦蒂卡用的是上宽下窄的一个锥形设计，有点像越野车的轮胎，与地面接触更充分，受力呢更均匀。同时呢，它的螺纹深度是渐进的，上面浅下面深，这就好比轮胎上有不同深浅的花纹，既能稳稳地压住地面，又不会损伤路面。带来好处就是植入后呢非常稳，不容易晃动。第二呢，它的双螺纹设计，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双车道，普通的植体就是单螺纹，转一圈前进一个螺距，就好比单车道走得慢。那梅伦蒂卡呢是双螺纹，转一圈呢前进两个螺距，就好比双车道，植入更快，手术时间呢更短，对患者的创伤也更小。而且双螺纹呢让植体跟骨头接触的面积更大，稳定性呢也自然更好。第三呢，它的圆盾形的顶部设计，这个特别人性化，因为普通植体有的它会比较尖，就像那个车头太尖，万一碰到这个硬物容易磕坏。那施卓曼的梅伦蒂卡把这个底部做得非常圆润，就像汽车的前保险杠，非常的圆滑呀，安全。即使植入的时候靠近这个神经或者鼻窦的底壁，也能很好的保护这些重要的解剖结构，来降低手术风险。这对于年龄大的叔叔阿姨呢，就是特别友好。第四呢，它的三条超长的切割刃，它从底部一直延伸到颈部，植入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土里开出一条顺畅的路，让植体呢更顺利的达到预定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呢，这三条切割刃能把您就吃饭咀嚼时产生的力量，可以均匀的分散在整个的植体上，不会让某一个地方呢就是吃劲儿太大。就好比汽车的悬挂系统，它是遇到这个颠簸的路面，悬挂就能把这个冲击力啊分散到四个轮子上，这样车身才稳，人才舒服。那施卓曼梅伦蒂卡这个设计呢，就能很好的保护旁边的牙槽骨，防止骨头出现萎缩。
9: 嗯，刚才王院长给大家介绍的啊，还是比较详细的，也非常接地气。锥形再加双螺纹，再加这个圆盾底部，再

0: 家超长切割刃，这个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呢，就像品牌越野车加载了顶配悬挂和高端轮胎哈，这个扎根稳，承受力强，而且抗造耐用，这个再复杂的咬合受力呢都能够轻松应对哈，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很合适呢？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音乐广播。
7: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王院长给大家讲的特别的这个接地气哈，其实他所说的那些非常好的种植芽呀，植入的时候呢比较稳，恢复的时候又快，用起来呢安全又长久，这就是初期稳定性的优胜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简单来说就是种的放心，用着省心，啃的开心哈。那么光有好的种植体就够了吗？其实呢还是不够的，因为

0: 再好的种植体也需要专业的医生、规范的流程、先进的设备来把它稳稳地种进患者的嘴里，对吧？那我们今天的嘉宾王院长呢，他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服务标准化试点重点单位啊，这个王院长和他的团队呢，到底是如何保障每一颗种植牙的治疗效果和患者的安全呢？关于这一点，我们也想请王院长给我们大家伙透露一下。
1: 其实在董院长的一个引领下呢，我们也是始终坚信真正的高品质和好体验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医疗硬实力的基础之上。就好比盖一座大楼，它宏伟的设计蓝图呢固然重要，但最终决定它是否坚固耐用的是深埋地下的地基和优质的建材。那具体来说呢，我们的硬实力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国际标准的诊疗平台。那我们不仅按照德国高标准打造手术室的环境，还配备了行业高品质的进口设备，比如说纯进口的超高清的 CBCT， 还有 AI 的人工智能影像技术，还有全超声的激光等等。这些设备呢能带来什么好处呢？就是更精准的数据采集，更稳定的操作，更微创的治疗过程。就拿牙周治疗来说，我们用的是全超声的激光辅助技术，它的治疗效率更高，患者也更舒适。第二呢，规范严谨的医疗工序，好的设备呢需要规范的流程来驾驭。那我们严格执行每一步操作，比如在种植手术中坚持4手甚至6手的操作，就是多为医护人员配合，让每一步呢都精准有序，最大程度呢保障医疗安全和效率。那这套体系的支撑呢，正是我们把董院长提出的疗效提升10%这个目标落实到实处的底气。那我们也是希望便捷的同时呢，疗效跟安全更有保障，真正帮大家筑牢口腔健康的一个长期的防线。
0: 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哈。那今天在节目当中，王院长跟我们大家的分享可以说是干货满满哈。另外呢，我也想请王院长给我们广大想要牙齿修复的这些患者消费者，给他们一份实用的避坑指南。因为现在啊，这市面上一方面有很多超低价的种植牙广告让人心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新闻说这个某某机构啊突然关门闭店了，让患者呢治疗到一半啊，这个后续的很多问题会出现。那面对这种情况，作为我们患者应该怎么样选才能少走弯路，少进坑呢？
1: 就大家或许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口腔的服务信息，其中也是不乏一些超低价。那就我想温馨提示市民朋友，那口腔医疗呢，它不是普通的消费，而是一项关乎健康的一个长期投资。那对于显著低于市场合理水平的超低价，也是必须要保持谨慎，因为这背后呢，可能对应着消毒流程的简化，设备的陈旧或者是维护的缺失，以及专业质控体系的缺失。这点像饮食选择，一些食品加工坊其实干净往往依赖于操作者的个人习惯，是肉眼可见的，它是一种感性的判断。而一家现代化的标准化食品工厂，它的捷径是基于国家强制性的卫生标准建立的这个全程品控的体系，从原料啊加工到包装，每一环节都是有可追溯可质检的一个严格的流程。那两者在安全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因此呢，在我们固德口腔，在董院长的严格要求之下，我们也是始终将医疗安全与质量控制视为生命线，并购置了三大核心保障。第一呢，就是看不见但至关重要的感染控制。那我们的消毒供应中心执行的13道标准化流程，确保每一件器械是绝对无菌，是杜绝交叉感染，保障这个治疗安全的底线。第二呢，也是提供精准支撑的一个先进设备与规范的维护。我们也是坚持引入前沿的设备，并建立严格的定期维护与质控的一个制度，保证他们始终处于最佳状态，为医生精准诊疗和治疗提供稳定可靠的技术支础。第三呢，就是主动寻求监督的第三方监测。我们也是定期邀请具备这个国家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环境啊，还有这些器械消毒等效果等等进行全面的检测。这份来自外部的体检报告，是我们对医疗质量公开透明的一个承诺。所以我们相信，大家选择我们看的不是一次治疗要花多少钱， 而是我们整个团队整套体系能带来的长期价值和踏实的一个安全感。
0: 嗯，这也是我们很多患者很多消费者啊特别这个需要的哈。那像牙齿修

修复的朋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拖再拖。我们刚才也说到，有些老年朋友呢，想要种牙的时候，忽然发现啊，这牙槽骨条件呢，因为缺牙时间比较久，已经没有那么好了。那这个时候呢，不论是对于医生的技术要求，还是咱们说这个所花费的精力、时间、金钱，都会更多一点。所以及时的修复非常重要。当然，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现在呢，来了一个好消息。2026年5月18日到6月28日，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2026年全新进驻中国，固德口腔东莞全市首发。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种植体呢，非常的多，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哈。怎么样来选择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作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全新上市了，这是德国种植牙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以特级医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作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提到的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德国真维美种植牙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所介绍的这些德国品牌的种植牙之外呢，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瞩目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等，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固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就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家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在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标杆，让市民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啊，2026年5月18号到6月28号，东莞德国种牙节盛大启动，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大家能不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品牌呢？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还有世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德国门登特斯种植牙等等等等哈。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赵超，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王小龙院长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9: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10: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看看今天路上行驶起来如何。今天周四啊，但是路上行驶起来，城市快速路段堵的路段比较多，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一一来关注哈。京朗南路的西向东有500多米的拥堵，拥堵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啊。十大公路大唐朗创新路附近的北向南有600多米的拥堵，另一段的话是从岳山通道到管长路的北向南。十大路有2段堵得比较厉害，这2段都得需要半个多小时才过得去啊。然后东部快速干线从跨东部快线的立交桥到横立通道桥这里，西向东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可能也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再来关注到环城北路，从塘下村3号左辅道跨渠桥到管黄立交桥这里，东向西哈，这一段平时我们关注比较少，今天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导致有3公里的拥堵，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再来关注到京港线啊，从太公岭人行天桥到管长路的北向南也是有事故发生，导致这一段也可能得半个小时才过得去。12点过后呢，拥堵情况是会加剧的啊。那其他路段的话，我们再关注到盐屋路这边暂时也有一点点堵，大概10分钟啊，也这一段。然后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东部快速干线的横立2号跨渠桥附近西向东方向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石牌立交的西向东大概有800多米的拥堵，这几段可能都得有10分钟左右哈。然后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个十大路的另一段，就是从十大路。

到管长路的北向南这一块儿，大岭山交警大队门前，这里有2公里的拥堵啊，这一段现在半个小时过不去，得1个小时才过得去啊，所以今天路上这个个别路段拥堵比较严重，交通事故较多，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我们关注一下高速路段，现在就是珠三角环线高速。管深高速附近的北向东方向有3公里的拥堵，大概十几分钟。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还算良好。但是同样啊，这个珠三角环线高速的管深高速附近，也是就是这个北向东这儿，是因为有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点堵啊。好嘞，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还是那句话，各位在路上行驶，咱注意交通安全啊。这样的话，行驶起来才能够最快到达。你说是不是？稍后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四的12点到1点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跟大家继续相约在咱们东莞空中普法基地啊。咱们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今天来说说什么事儿呢？周四，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些跟咱们这个热点话题有关系的一些事儿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呢，有些话题会比较火一些啊。比如说第一个话题，可能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炒股的事儿啊。最近的好像整个股市行情还是比较好的哈，大家都在这个闷声发大财是吧？确实啊，那有的时候这个这段时间的整体的股市行情会好一些啊，整体上行还是不错的啊，朋友们陆陆续续的都赚了一些钱。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很多不懂的朋友们也都开始陆陆续续开始炒股了。为什么呢？因为发现能赚钱是吧？最近经济形势不好，感觉这个热钱可能都往股市里涌，但是自己又不懂，那怎么办呢？那可能就问问那些懂的人，比如炒了好多年的，这是第一种。或者说呢，找一些啊，你看在网络上各种这种有内部渠道的，或者经济分析师啊，尤其是个美女财经博主，对不对？就各类啊，当然我们没有只听特定人，只是说现在的社会比较常出现的热点现象。然后呢，还有一些头部财经大 V 啊，比如某证券公司原啊首席是吧？等等系列的一些人员都就出来了。然后呢，可能做一些分析，我觉得大家听一听是没问题的，对吧？然后您可以更加的做理性投资。但怕的是什么呢？怕你不懂，人家有这个付费群，甚至开始帮你去推荐股票啊，告诉你哪个股他看好，他有内部消息，是吧？现在呢，真的是因为整体上这个股市上行啊，大家赚到钱了，这个非法推荐股票的、造谣传谣的、操纵市场的啊，这种伪的财经大 V 乱象啊，成为了资本市场的一个重灾区。它不仅直接侵害投资者权益，更严重破坏了市场运行秩序，危害了网络信息环境。那近期呢，其实也有多个啊整治财经黑嘴大 V 的案例公布哈。那今天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对吧？就是层层包装背后的套路有哪些，监管部门又有哪些具体的方式应对这种新的传播媒介啊。首先啊，各位可以看一下，我说现象，您找对应的这些用户啊，比如这位昨天就刷到了一个所谓的啊，号称自己是京圈，就是北京京圈的这个咱不能说人家是贵族，对吧？这现在没有这个词儿啊，咱们现在都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就人家是财富的聚集者，财富自由了啊！人家天天呢就是住好酒店，喝下午茶，品味生活啊，立了这样的一个人设，也有好几十万粉丝。但是呢，这位就看到一点哈，在如此精美的包装，咱不能说包装，我们把这包装给去掉，在如此精美高端的生活之下，还要喝一款只有几十块钱的茶叶。然后还在视频当中推荐这茶叶有多好，各位，这是什么行为？您自己考虑一下。

你有没有看到这种人？在网络平台上，此类人员还有不少啊。这网红王某就是这样操作的，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操作呀，做这个豪车、豪宅、立人设、分享赚钱的信息、内部消息，圈了不少的投资粉。当然，也有很多的受害者，那看到这样的人员了，也想着说跟着人家分一杯羹嘛。所以受害者啊也姓王啊，这网红姓王，受害者也姓王，但这两个王就大王见小王了啊。这小王先生呢，就给他的这个大王兄弟呢刷了好几千块钱的礼物。为什么呢？其实啊，就是刷钱为了进人家的粉丝群。进群当然为什么？当然是为了获取更多的内部消息啊。最终，他先掏了这几千块钱刷了礼物，这是门槛儿。过了这个门槛之后呢，他又转账了15万元，15万，你没听错啊，进入了这个所谓的核心群啊。当然，这王先生不是个例啊。从2024年8月份以来，北京啊这个证监局呢就陆续收到了将近40余件关于这个王某非法推荐股票事项的举报材料。40余名举报人累计交费金额约500万元，其他的投资者啊，交费金额以及买股票产生的损失呢，可能远远高于这一数字啊。结果呢，北京市监局的监管人员呢核查之后发现啊，这个王某就是这个大 V 啊，网红经济大 V 啊，或者叫财经大 V， 他压根不具备证券投资业务资格。其行为已经构成了非法证券投资咨询。随后呢，当地的就是北京嘛，证监局就将相关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就查清了王某的犯罪事实，并移交给了检察机关处理。到2025年去年年底的时候啊，因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这非法获利超1000万余元，王某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罚金1500万元。其实这个王某他作案的手法就是典型的啊非法荐股这种套路啊，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就必须取得相应的资质，对投资啊，尤其投资者，对于那些无资质大 V 言论都要进行警惕，如果遭遇到了财产损失，那还是要及时向相关部门进行举报的啊。但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它跟以前的那种，比如说你去找各个投资机构啊，或者说那种第三方的这种私募基金的经理人啊，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些人啊，他现在网络平台上，因为网络平台上有高流量啊，他整个咨询活动散播的特别快，跨地域又强，非实名特征非常明显。这就首先从第一点上，他就是加大了监管部门的监管难度。其实说白了，就是面对新媒体传播格局之下的监管新挑战，监管部门要怎么去办，对不对？当然呢，其实关于这一块呢，近年来呢，我们的中央网信办呢多次也开展了清朗行动，会同了证监会呢深入整治涉资本市场的网络虚假不实消息，依法处置了一批炮制谣言、非法荐股的账号啊。但是呢，同时呢，证监会呢也联合公安、司法机关呢加大了信息市场操纵等违法违规行为的惩处力度。此外，网络平台也在进一步的压实责任，比如说这个关于财经行业的公约啊，这个抖音也发了。然后微信也做了叫做视频号的金融行业公约，就是你要有身份才能做这样的内容，加强了身份资质审核，加强内容审核，及时处置那些违规消息啊。所以这就是现在对于这些伪财经大 V 违法违规行为背后要斩断这个利益链条啊。但是呢，还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一条虚假信息啊，本应该可能从专业的从业者这边就可以过滤删除掉了。但是呢，反而可能这条假消息啊，传播的速度更广。那您说，哎，那不应该是刚才这边你也提到说专业从业人员给他剔除掉了吗？但这事儿就怕什么？专业的人做坏事儿。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个话题叫什么呢？叫做假大 V 包装人设啊，非法荐股，这个属于什么？这个假人做真身份，对吧？当然是因为假身份做真身份啊，但是我们怕的什么呢？怕的是这种真懂的啊，就是真业内人员却传播假消息，对吧？这成了让整个市场鱼龙混杂啊，这个看不清楚的很重要的第二大原因。一条假消息本来应该被专业人员从这些假消息源当中剔除，这应该是专业人员做的事儿，

但是呢，因为咱们说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啊，假消息可能反而成为流量的爆款，所以呢，他们宁愿让假消息传播去来引流。比如说，就在咱们广东啊，深圳的一家这个证券投资机构，他的投资顾问徐某，他人家是真业内啊，他是有资格有认证的啊。当然，咱们聊的今天是网络传播的事儿，对吧？他自己的一是真业内人员，投资机构的相应的资质他都有啊，他也在这个公司上班。第二呢，他呢在网络平台上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网络账号，也是大 V 啊。他在没有经过公司审核的情况之下呢，擅自一边通过公司业务平台发布虚假消息，向618名付费签约客户定向传播，一边呢又继续将改假消息呢编成什么呢？编成小作文啊，然后在自己拥有8.7万余名订阅账户的微信公众号来传播，啊，你想想，如果说这些消息传播出来，那什么消息？那可能就导致一大笔金融。你想，每个人几十万，你玩这个金融市场吗？几十万不多吧，对吧？每个人几十万，咱别说8万了，那就太多了。那凑个几千万的资金，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吗？对不对？好在啊，这个消息被他散播之后呢，很快就被监管部门给发现了啊。深圳的证监局呢就迅速查办，虚假信息在40分钟之内就被删除了啊。那针对网络信息传播迅速、证券易变等等的啊这种特点，当地深圳的证监局呢是迅速锁定了数据啊，固化证据链条，及时开展了约谈。那当然，这个徐某啊，自己也是。忏悔吧，悔过吧，啊，按期缴纳了罚款。你看啊，这就是现在更明显的特征，就是身份专业化，动机流量化，成为了近年来网络虚假传播信息的新特点啊。部分违规大 V， 他本身呢，他不是说像刚才第一个案例提到的，他靠豪车、豪表、美女、豪宅来包装自己，对吧？那更多的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他本身真的就是业内人士啊，他通过什么呢？他通过相较于普通自媒体账号更有更强的背书效应，投资者更容易盲目采信啊。各位，您知道就徐某刚才我们提到他发的那个案件，志伟刚举了例子，对吧？就是比如说一个人几十万，可能就上千万的资金了，这不是开玩笑。他那个文章发了40分钟啊，咱不是40分钟就被下架了吗？对。就这40分钟，他的文章已经超过了2000次阅读，转发超过41次。那你想想，这2000次阅读，那能是那些不看投资的人来看的这篇文章吗？不现实，一定是参与投资的人看的。所以，这快1分钟就有可能斩断一条虚假链条的传播信息，对不对？所以现在这种网络指数增长的传播速度，以快制快是关键。当然，深圳最些年也有很多的这样最新的方式，比如构建这个监测系统加监管关注的多元的动态机制，将风险的处置端口前移等等啊。但是呢，我们要跟您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网络信息满天飞，您还真的不能捕风捉影啊。然后呢，看到什么信什么，这个容易出问题。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你看，不管深圳还是北京啊，这都是超一线城市，是吧？也是金融重镇啊，重镇这个镇指的是个地域啊，所以呢很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而且我们东莞呢离深圳这么近，本身我们的这个金融市场啊，投资量体量也很大，所以我们想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擦亮眼睛，理性投资，咱不信谣不传谣，最主要的是不要轻信那些所谓的内部消息，获取政策和市场的信息还是要以官方为准，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对吧？这是第二类情况。当然还有第三类，就是抢帽子，这种操作更隐蔽啊，采用的是穿透式的筛选方法啊，我们一会儿再来跟大家说说看，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1: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2:30。
0: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0: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5: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6: 放心，俺们可是
7: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8: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5: 我来。
8: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5: 在那
6: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8: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5: 耶，成功。
9: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8: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5: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的短时大风。今天夜间呢是阴天，有中雨啊，气温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22度到27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那咱们再来说说第三类，刚才说的这个各类财经问题的第一种呢，就是包装人设，对吧？非法推荐股票这种呢，咱们现在是联合去查办打痛违法者的。第二类呢，就是真业内却传播假消息的，这要速查速办的，才能斩断整个传播链。那第三种呢，就是抢帽子操作啊，它更加隐蔽一下。这又该怎么办？你想过没想过这样的问题？他不拉群，他不收费，你是吧？他又不拉群，他也不收费，那他如何去收割粉丝呢？那你就说人家就是想推荐，就是想做一个财经大 V， 不行吗？也行，没问题。但是啊，那他做这事的意义是什么呢？各位，你得问一下，他总得有目的的，哪怕他是好的目的，比如说他的目的，他做公益的目的就是要满足自己的啊，这个内心价值导向和这个没问题，对不对啊？但是这种在财经领域是吧，不拉群不收费，那有的时候你得想着他要收割你一波大的啊，那该如何收割粉丝呢？咱们继续来说，在这个雪球社区啊，有一个网络大 V 啊，金某，那如果朋友们可能啊了解知道的话，参与过的话，可能了解这个人啊，金某。他长期在平台的讨论交流，人以交流为目的来讨论股票，先根据市场热度选取有炒作价值的小市值低流量的啊，就是低流通量的那种股票提前建仓，然后呢再集中发布推荐文章，就是推股的那种文章，暗示相关股票、啊、存在重大利好预期，然后就吸引粉丝跟风交易，实现什么呢？实现股价拉升。拉起来怎么办啊？跑呗，自己却借机大量的卖出，多数的持仓在推荐信息发布之后数日以及次日就被清仓卖出了。甚至在出货的过程当中呢，金某呢为了去稳定这几只他推荐的股票的时候，还会多次的推荐股票，表示对股票的强烈看好。这种提前建仓，一发帖推股票，反向操作卖出的操作呢，其实就符合抢帽子操作的基本特征啊。那金某呢，就通过这一方式累计推股32只，其中交易金额达到了6.35亿啊。那金某人自己说，他觉得这种操作很典型啊，对吧？是很典型，但是想要揪出这个害群之马，金某说不容易，他是这么觉得的啊。因为我们也发现，从金总这个案件你可以看到啊，就是财经的那种黑嘴大 V 的传播和规避监管的手段呢，是现在日趋的多元化。一方面，推股信息发布渠道的增多，网络信息传播呈现出了跨平台的趋势，带来了海量的核查线索；另一方面，行为人从简单的收费荐股、加群荐股，向更加隐蔽的方式转变，规避监管。如果说啊，举个例子吧，他不会直接告诉你你哪只股票好与不好，他会给你打个哑谜，用更加隐晦的方式代替股票名称，然后呢不说自己的推荐，说什么呢？就是经验分享交流啊，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年，我是觉得啊，比如说某个板块哪个地区啊，哪个这个它可以精准到一个概念上面啊，还不错。然后这个仓这个股怎么样，对吧？几天的信息让你每天都在听，你把几天信息汇总一下，你可能就能找到他推荐的几只股票啊。用这种什么交易感受、仓位记录来暗示对股票的看好啊。当然，这个人是浙江人啊。浙江的证监局也是建立了专班啊，通过全方位的监控、智能化分析等多维技术手段，来构建一个穿透式线索的审查体系。因为你看，它的最终目的还是让你去操作，那它一定会给你很多的信息。那这些信息呢，它可能都是片面化的，但这些片面化的信息组合起来，就会有一条线索，就是这样的。所以核查了大量的交易记录和网络信息，对于那些异常指标进行了精准的识别啊，锁定了这个涉案嫌疑人金某。最终，浙江，证监局啊是依法没收了金某违法所得4000多万元，并处了4000多万元的罚款，采取了3年证券市场禁入的这个措施啊，实现了对于抢帽子操作的 这个精准打击啊。当然这不仅要得益于技术手段的不断升级啊，也是依靠不断健全的法治。在金某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当事人金某啊，就曾经以自身呢并非是专业机构人员为由，他说我也没有推荐股票，我不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第二个案例，他是专业的，他做这种事儿，对吧？或者说我把自己说成专业的，我没有啊，从头到尾我都是一个分享啊，一个 share 是吧？我没有说推荐别人买什么怎么样的，对吧？但是呢，他的行为主体啊，他的这种专业资质或背景啊，确实并非强帽子操作构成要件。但是呢，办案人说这个不影响整体案件的认定。所以呢，你看我们从近年来的公布的整治案例来看啊，非法开展证券业务、操纵市场的违法行为的认定呢，都有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来作为这个背书。同时呢，相关制度还在不断的加快和完善。比如说2022年就有一个主播，就是网络主播行为规范，对于财经类的这种主播职业资格提出了要求。证监会呢也通过修订了证券投资顾问业务的暂行办法，还有关于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等等啊。所以这个各类的规定在不断的完善。目的呢，肯定是不断去压缩黑嘴大 V 的生存空间，也为投资者织密织牢保障网，加大监管和打击的力度的同时呢，当然还要注重规范和引导并重，比如监管部门啊，我们的金融机构，甚至是我们的新闻媒体哈，要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能力，引导财经大 V 发挥粉丝众多、贴近性强的优势，共同制作优质传播的财经科普内容啊，通过传播。然后让更多合法合规、生动易懂的这种财经大作文，从根本上压制财经小作文的生存空间，这样才能够去创造一个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才能让整个市场行稳致远啊。所以这个是个长期角度来看，那对于咱们的个人来说的话，咱们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头部主播啊。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人家为什么要让你赚钱呢？那前提是不是一定他赚钱才有你赚钱？你赚钱不影响到他赚钱，你赚钱能够带动他赚钱，他才可能让你赚钱。但前提总得是他赚钱吧，这是基本的逻辑，对不对？你不能跟我说他做金融是做慈善吧，这事儿不对啊，所以不要盲从啊，咱们可以去听。然后你会去把众多的观点进行汇总，然后呢形成自己对于投资的认知。但是话还是说回来，有的时候啊，再多认知赶不上变化，投资这事儿啊，你得先做好亏的打算啊，投资需谨慎啊，这个有风险，对吧？这不用提醒，人人都知道。但是呢，都想搏一把，但你有没有搏的资本，自己想清楚啊。甚至出现了把自己财富身家交给别人，你怎么那么相信他？凭什么啊？你得想明白啊。好嘞，今天围绕这个话题，正好这一段时间整体上的走势都比较好啊。我们看到各类人员都在讨论着如何炒股，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懂啊。为什么说不懂呢？没有人敢说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怎么样啊。但是呢，我们把这个基本的一些风险提示要做到，其余就看您了。你比如说，哎呀，这位你不用讲，你讲的这些东西我比你懂得早。我现在啊，已经有一套自己的逻辑了，那没问题，你就按照你的逻辑走就行了啊。但是你比如说，你是个完全的新手，是不是？你前两天还水深火热呢，今天看到炒股挣钱了，啪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就开始炒股了，一问三不知啊，这个各类的专业术语也不懂，但是听了财经博主的话你就敢买，那这就有点风险太大了啊。好嘞，今天这话题就说这么多了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4: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3: 法律知识的普及，
4: 典型案例的探讨，
3: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您的收听和参与，让这段法治之旅变得更加精彩。谢谢有您一路相伴，法治一线。

0: 相伴。
1: 好的，朋友们啊，今天的法治一线差不多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在法治一线的节目当中相约，稍后呢，咱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淘车有道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相信很多朋友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车里没有备冷却液临时去补的话，那么有不同颜色的冷却液可以混着加吗？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冷却液在北方呢被称之为防冻液，有着防冻功能的冷却液就是这种叫法了。那在南方北方呢，其实它都是全年必备的液体之一，属于汽车正常的保养项目之一了，一般每年更换。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可能要选择冰点比较高的，防止冻住。其实啊，冷却液的作用最直接就是冷却了。冷却液的沸点通常都达到105度，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耐受更高的温度而不沸腾，满足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时候散热冷却的需要。像咱们提到的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冷却液沸腾，如果这时候没有及时停车补给，那么动力系统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产生故障，后面呢就会比较费钱费力了。所以建议大家啊，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尤其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其实啊后备箱里备上一瓶冷却液准是没错的。正常情况下呢，不同冷却液的颜色是因为它们主要成分不同，但是效果相同，所以呢不建议混着加，不然呢可能会影响效果。建议呢一般正常更换的话，一定要选择相同品牌和相同型号的冷却液，因为如果更换的话可能不止一瓶，避免因为化学成分不同导致防冻液失效。当然如果是特殊情况下，就比如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刚好呢有一瓶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冷却液，其实可以拿来应急，只是说后续再进行补给的话，还是用回统一的品牌颜色更好。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的，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啊，咱们来看一下今天中午路上行驶起来如何。12点钟，刚才我们一起来关注过了。1点以后呢，主城区现在石碣胡同立交这里啊，稍微有点堵。南向西方向，管深高速附近有将近800米的拥堵，可能将近20多分钟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主城区通行起来压力不是很大。哦，现在我们看一下环城北路，刚说完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在哪儿？南向西方向管黄立交桥附近这一段5公里的拥堵啊，2个多小时才过得去。朋友们在这儿行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到底情况如何啊？可以拨打热线2233-1075-0769，2233-1075，跟我们说一下现在这边的一个情况。我们从地图上看的话，现在暂时需要2个多小时才过得去，所以朋友们要从这儿走就需要绕行了啊。然后石碣胡同立交管深高速附近的南向西方向，南向西方向有17分钟的拥堵，大概800米左右。京港线从大岭山跨线桥到管长路这里啊，就是管长路这里1.4公里的拥堵，西向南方向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其他路段的话，石碣胡同立交10分钟左右，环城北路附近东向西方向啊。然后其他的话，十大路现在不怎么堵了，十大路还有一节

就是从这个凯德路到管长路北向南方向500多米的拥堵。珠三角环线高速世界互通立交到管深高速北向南1公里左右的拥堵，大概3-5分钟都过得去啊。东部快速干线的交通事故还在，西向东方向横沥通道桥附近事故啊，就这个大概2公里左右吧，10几分钟啊。然后环管快速从环管路桥到石鼓连接4号桥的西向东有1.6公里的拥堵，大概也需要10分钟哈、啊。现在最堵的路段就是环城北路这里啊，在管黄立交桥附近啊，南向西方向这个附近已经有5公里的拥堵了，所以这段堵的确实比较厉害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咱们一起来关注到涛车有道啊。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4: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4: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4: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 107.5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关注到淘车有道的节目啊，我是志威。咱们今天在淘车有道跟您关注到最新的汽车资讯啊，有哪些最新的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或者呢您想要关注到哪些车型的啊，您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22331075 22331075跟我们说说看，或者呢跟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咱们现在节目当中啊，时时刻刻为大家去推荐的那些节目，比如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提到的道路交通情况哈，就是现在这哪儿，我们看一下，环城北路现在还是比较堵的啊。刚才说5公里的拥堵，现在稍微缓解一点点，但是2个多小时还是过不去。朋友们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现在您有没有行驶在这个环城北路，环城北路这个管黄立交桥附近啊，到底什么情况，可以跟我们说说看，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然后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当然了，这个咱们的朋友们各类的信息都有哈，有想听歌的哈，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下午能不能放一首周杰伦的啊轨迹，我看一下库里有没有啊，有就给您放一下啊，不用求，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哈。好，那今天淘车有道呢，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来关注一些最新的汽车资讯和消息哈，尤其是一些新的车型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哪些车可能什么价位，什么样的情况，有那些新车要上市了，现在这个车辆真的是非常多啊。那今天我们就关注一些新车跟大家来说啊，不同价位咱们看一下都有哪些。首先我们从一款这个吉利的车说起啊，吉利银河 A7 哈哈，这不是奥迪的 A7 啊，吉利银河的 A7 啊，这个 PHEV 实车现款呢，我们看了一下不到9万啊，其实就是9万块钱，8.98万元起哈。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新款的吉利银河 A7 PHEV 车实车，这车还是挺漂亮的啊。新车的续航呢是有所提升啊，将搭载的是28.3千瓦的磷酸铁锂的这个电池组啊，然后呢它的整体的工信部的备案的里程是175公里。各位可以做一个参考啊。那在售的是2025款的吉利银河 A7， 它是25款的是18.4千瓦的千瓦时的电池组 ，HTC 这个 CLTC 的那个纯电的续航呢是150公里啊，指导价格是8.98万到12.58万，所以这车现在我们看一下它在售的几款，这是 A7 的 PHEV 啊，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点。就是它的那个 EM 那个车型其实7.88万起。从外观上面来看一下，我们新款的这个吉利银河 A7 的 PHEV 啊，延续了现款的整体的设计，采用的是封闭式的前脸，搭配的是贯穿式的日间行车灯啊，车尾部分同样采用的也是贯穿式的尾灯，跟车头还是比较呼应的。而且这个车呢还将继续使用隐藏式的排气布局啊，结合此前申报的数据来看，这款车的长宽高498119051495，轴距是2845啊，那基本上就是跟它现在卖的这款车型是保持一致的。然后我们看了一下内饰哈，内饰现在也是双色啊，配备的是平底造型的那个方向盘啊，然后悬浮式的仪表，中控屏，怀挡式的这个拨挡杆啊，贯穿式的空调的出风口，现在基本上大差不差啊，这类的所有的新能源车的这些设计啊，然后它还保留了中控台上的一个那种旋钮啊，就是那个宝马的那个设计啊。从实图我们也看了一下，新车呢还是会提供可开启的全景天窗、前排座椅的电动调节、后排空调的出风口和50瓦的手机无线快充啊，全景影像啊，而且可以跟那个 CarPlay 苹果的 CarPlay 互联啊，也有哨兵模式，这些配置还都是有的。然后呢，它的动力方面呢，新车继续搭载的是1.5升的这种插混的动力，最大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是82千瓦啊，

匹配28.3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的电池组。刚才我们说了，给的这个续航里程是175公里啊，对比现在的这款，现在是两款，一个8.5千瓦时和一个18.4千瓦时，两种电池容量，那还是分别有提升的啊。这是这款，

0: 一开上的啊，生怕别人买他们家的车，怎么感觉？这个车的内饰哈，我们看了一下，我觉得中规中矩吧，也不是很差啊，也没有很亮眼啊，就是平常设计。副驾没有屏，主驾的话是一块小屏，中间的一块大屏啊，是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这个吉利这款车是整体的改动并不大啊。这个也有朋友当然也比较喜欢，所以出了各类的版本之后哈，这朋友们可能就看自己的续航吧，喜欢吧，反正这个续航确实不长啊。这个价格呢，也没有往下走太多啊，就有这款车的一个具体情况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好嘞，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淘车有道哈。刚才朋友们也给我们留言了，我们看看这个啊，应该叫丹倩还是丹西啊？倩倩是不是给我们留言说换主持人了？也不算换吧，反正我们也是尽量给大家提供最精准的一些汽车资讯。比如说各位有什么需求啊，想要了解那款车，然后呢，遇到了哪些问题和情况啊？因为志伟本身做法制节目的哈、啊，有一些汽车维权方面的，我们可能更专业一些啊。但是呢，这个汽车方面咱们相互学习，相互了解。今天是志伟来代班啊，以后呢，每周都会固定有一天来跟大家进行沟通和学习的啊。然后刚才朋友们留言说，这个想听歌周杰伦的《轨迹》，我没找着啊。但是这个其他周杰伦歌行不行？我们一会儿送您一首哈、啊。咱们汽车节目还是回到汽车的话题，刚才来聊到这个吉利的一款新车啊，就是吉利的银河 A7 PHEV 啊。那今天我们说了，今天节目主要就是围绕着新车跟大家来聊聊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款新车，要跟您说的是这个极氪的新车哈、啊，极氪的009实车亮相了。这极氪的这009做的还是。很就我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呢，它整体上外观上没有什么太大调整，你就看一下极氪之前的那个设计，基本上就细微的有一些调整，但是从它的这个电池上面做了比大一个提升吧，全站呢是900伏的高压结构的啊，搭载了新一代的他们的辅助驾驶的芯片啊。据悉呢，这个车呢会在4月24号啊，就是北京车展的那个时候就亮相了，上个月二季度呢。就是可能会正式就上市了啊，极氪的009足够大。外观方面的话，这个新款的极氪009主要是针对细节做了一些提升，然后新增了一个叫做曜石金的车色，然后给到我们的图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曜石金它不是特别亮的那个金色，它有点发灰啊，但是灰呢又有点发黄啊，所以说你理解它是金色也可以啊，类似于那种品玫瑰金再亮一点点这个车色啊，然后前脸保持了标志性的那种整体的设计啊，那个格栅的设计，包括它的前包围啊，但是两侧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变，车身侧面以及尾部呢跟在售的009是保持一致的啊。尺寸方面我们看一下，新款的尺寸长高都没变啊，还是5217、2024和1812啊，轴距呢是3205，然后还是6座7座都有啊。可能它现在申报的车型是6座7座的，然后是不是到它具体量产的时候还会有4座版本啊？这个可能要等一等。然后根据官方信息来看啊，它新款的这个极氪的009呢，车顶的激光雷达会迎来一个升级，就会搭载他们新一代的那个辅助驾驶的芯片，以及它千里浩瀚的 GASD 的那个辅助驾驶系统啊。然后其他的一些内饰啊，还有其他的配置呢，暂时我们在官网上并没有看到啊。整体上，它申报的动力信息我们也看一下啊。申报动力信息就是全站900伏，然后基于它的叫做浩瀚 S 的超级

电混架构，单电机最大功率310千瓦，匹配108千瓦13元锂的电池组啊，工信部申报的里程是740公里，双电机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310千瓦和370千瓦，匹配的是115千瓦的3元锂的电池啊，工信部的申报的里程也是720啊，然后也了解到这款新车呢，全系会搭配这个 CCD 的电磁减震以及双腔的空气悬架啊，整个品牌吧，我觉得这两年极客的品牌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但是朋友们也觉得这款就是既然都已经上电混架构了，那混动还不上啊，有这样的疑问是吧？朋友们说这个稍微改了之后，车很大，这个后轮转向有没有去加得上啊？当然有朋友很喜欢这车哪儿都好，就是价格有点不友好啊，底盘稍微低了点是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反正我觉得现在今年哈，就这个 MPV 这个市场是吧？竞争还是蛮大的，车辆车型都挺多的啊。大家关注哪些车啊，都可以来说说看啊。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好嘞，咱们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来聊。那我们都答应人家放一首歌了，咱们跟大家来一起来听一首那个那天下雨了，也是周杰伦的版本啊。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它会注意关注旁边。
0: 聊车有广度，
3: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4: 车市热点。选

0: 车指导，
1: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1: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陶车有道的节目当中啊，我是志威啊。那今天说了跟大家一起来关注新车啊，如果说关到新车，刚才说的两款车，那就不得不提昨天是吧，刚刚搞了这个发布式，然后呢现在网络平台上比较多三个轮就上来的啊、不是三轮车是汽车啊，就是方程豹了哈。方程豹的豹八和豹五闪充版是上市了，也是首搭了首发的比亚迪的云辇 P 的这个 Ultra 的是吧，这样的一个版本。我们看了一下昨天啊、应该是全球首发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的操控系统，开创了新能源高端越野的全新品类。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豹八叫闪充版的售价呢，41.98万，然后呢限时下定的惊喜价是40.98万啊，有五座和七座两个版本可以选，然后加8000你还可以把它换成六座版本啊。选装上有三个可以选，分别是21寸的轮毂拖车装置以及五座版本，要加16968就可以选一下这个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这个起的名字啊，我觉得现在各个车企这名起的各种花样都比较多，叫什么呢，叫凌渊的啊，比亚迪智能车载无人机系统。然后这是豹八，豹五的售价呢，咱们先把这个价格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能比较关心啊。豹五的售价是25.98万啊，其中核心发布的是豹五的云辇闪充版，它的售价是30.58万，现在下定的话是29.98万，标配了天使之眼 B 的智能辅助驾驶，选装上面可以选20寸的轮毂拖车装置以及前桥电子的这个差速锁啊，还有就是加16968就可以选刚才我们提到的比亚迪的智能车载的无人机系统。此外呢，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豹五呢，还加推了210公里的天玑 MAX 版本啊，标配天使之眼 C 啊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当然也可以选装天使之眼 B， 售价是25.98万，限时下定是25.38万，便宜几千块钱啊，便宜6000。当然了，作为这个高端的越野旗舰车型啊，豹八和豹五闪充版搭载的都是比亚迪的云辇 P 的这个 Ultra 啊，然后比亚迪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啊，还有他们那个电控啊，就是 DMO 呢，加啊这个电驱越野开创平台以及高阶智驾辅助系统四项顶级技术，其中全新云辇杠 P 的这个 Ultra 的全景的智能液压车身呢系统啊，实现了全球五大的之首六大行业之最啊，让这个豹八豹五闪充版构建起了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啊，当然还给这个用户带来叫3分钟换胎啊，三轮可行驶，就刚才这位提到的开场的时候就是三个轮上来的，有个轮翘起来了啊，然后四轮皆可提，这样的一个极致的用车体验吧。那这五大全球之首六大行业之最说的是什么呢，咱们跟大家来说说看啊。首先这过得去方面指的是云辇 P 的这个 Ultra 实现了全工况的提轮应用啊，全场景高度调节以及全地形的姿态适应三大能力，不仅带来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提轮脱困三足顶行啊，超强升局等全球首创技术啊，给了很多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那有一个轮啊，它能够翘起来，三个轮可行驶，那你比如说你遇到特殊情况了对吧，你可以三个轮过啊，是这个情况。然后你想想你换胎的时候你就不用那个压顶了，它升起来之后你这个轮自然翘起来，你可以换这个轮了，所以三分钟换胎嘛，三轮可行驶嘛对吧，四轮皆可提，四个轮哪个轮坏了哪个轮都可以提起来的这种全新体验啊，更是刚才提到，这是这个过得去方面，然后还有六大行业之最，就是最大提轮啊，300毫米啊，30厘米，行业最大单次提轮。

0: 可以工作时间可以超过24个小时啊，全行业最大的这个升举就是这个车加上你拉的东西啊，载荷能达到9吨，然后最大的这个升举坡度是45度啊，这些系列的一些数据啊。所以他的意思就各类工况都过得去啊。第二就是扛得住，硬派越野嘛，你这些技术参数上面是吧，什么叫扛得住呢？云辇 P Ultra 的是提升了耐热耐冷还有耐腐和超高抗跌落和自散热等功能，具备适应超强环境、超强冲击力和超强散热三大特点，让车辆可靠性再晋升，这是扛得住。那坐得稳这方面呢，它带了这个阻尼啊、阻尼带宽和刚度带宽两大的提升，主动预瞄提前实路，有效过滤颠簸啊，还能够凭借防晕车模式改善这个加速度啊，就加速减速的那个整体的感觉啊，以及车辆的晃动啊，让车辆的舒适性在提升啊，就是它这个底盘啊，云辇 P Ultra。然后呢，它还用它那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电驱啊，越野开创平台啊，这个呢，还有它的二代刀片电池，这些技术都是比亚迪的这个可以说是头部巅峰技术，对不对？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豹八和豹五各个方面，刚才说的都是一些技术参数。那整个从豹八说起吧，它做的就是豪华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设计，再看一下它的颜值，以及它内部的一些座舱的一些设计啊，有跟大家详细来说。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咨询有深度，
8: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7: 测评有态度，
9: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7: 聊车有广度，
10: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7: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7: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7: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7: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好嘞，那车辆的外观咱们就不说了，基本上这个您自己看一下，就是硬派越野的整体造型啊，细微的一些变化和变动。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这个无人机这个情况啊，就是这个豹八呢，它这回是比亚迪、华为和大疆合作的啊，打造了一个这个旗舰，所以除了都是闪充版啊，就二百刀片电池的这个啊，这个豹八的直接就是高配版本嘛。然后我们看了这个辅助驾驶升级为了前后的双激光雷达，同时迭代为了这个华为的啊这个支架，ADS 4.15的这个版本啊，覆盖了全车的前后盲区，感知精度、敏锐度都有所上升啊。在这个奢华座驾和 AI 生态座舱方面，豹八闪充版也升级了啊。内饰方面的话，新增了。整个都是这个真木的啊，那个内饰版本啊，然后二排的手动的遮阳帘，二代的香氛系统，主驾伸缩腿托和副驾的大腿的腿托，这都是就标配，因为它豹八只有一个版本嘛啊，然后还搭载了双开门的这个高压冰箱啊，然后多屏的联动的彩电啊，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的啊，然后是这个。地瓦雷的音响，十八的音响、啊、带来高端的一个越野的享受啊，所以它整体上车机互联啊，做的可能还是都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豹五吧，它整体上我们看了一下，搭配的这个不是比亚迪的不是华为的智驾，它是比亚迪的那个天使直眼臂啊。刚才我们说了，就这个您就看一下，因为它整体这次是越野能力上的提升啊，整体外观设计上都是这个他们家族式的语言设计啊。看看您喜不喜欢，所以现在整体上也上市了。我们看一下现在购买这个豹八、豹五的话啊，价格层面上，现在购买豹八闪充版可以享受华为的 ADS 的高阶功能的补贴包啊，5000块钱抵15000的这个限时下定礼啊，一些个性外观的选色，比如双拼色，限时免费送，至高10000元的补贴置换礼，还有20000多的这种。金融补贴吧，啊，贴息的相关的一些政策，这个您如果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啊。然后豹五的话，4000块钱抵10000啊，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下定的一个情况。外观方面的话，那个红色就是赤沙红，限时优惠啊，至高价值17200的金融贴息的金融礼包也有，一系列吧，一年内免费闪充等多重购车权益啊，也都是存在的。

所以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实测的这些视频啊，这个还是它，因为它可以翘一个轮，真就是三个轮行驶啊。那而且它还可以比如说行驶一节之后，你第本来不是第一个轮升起来了吗，然后你过了这块之后呢，你再调把后边的轮啊，比如左前轮升了，走这么一节过了这个坎了之后，你再把左后轮升起来啊，也是可以的啊。这整体上还是做起来做的啊，技术层面上这个底盘啊，人家现在叫 Ultra 版本是吧，云辇 P Ultra 做的还是非常厉害的啊。喜欢硬派越野的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啊。当然有很多朋友们去对比，比如说拿问界跟这个豹方程豹做对比啊，您觉得这个对比意义怎么样呢？

好嘞，接下来跟大家做一个产品推荐啊。朋友们，我们现在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凌博士的美白水乳套装哈。夏天也来了啊，有的时候这两天下雨，天气比较湿热，然后过两天一出太阳又开始到了那个燥热的状态当中了，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开车通勤啊，出门办事的朋友们可能会感觉到皮肤会被晒黑晒暗沉，可能干燥发黄啊。到了夏天都想白白亮亮的，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效果不错的美白好搭档凌博士的美白水乳套装啊，这一套呢里面包含了正装120毫升的美白水加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叫做酵萃次抛精华，洁面一支。

啊，从洗脸护肤那就全搞定了，价格不贵，到手只要199啊，自己用送朋友其实都挺合适的。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打开之后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啊发送订购这两个字来薅一波福利。我们看了一下这套水乳呢，蕴含了创新美白成分，叫做恒白素，能够有效改善肤质，搭配林博士专利的全分子量的玻尿酸啊，可为肌肤强效补水，助您拥有白嫩透亮的好肌肤啊。所以这个第二呢，它比较清爽，它那种水的质地呢一拍就吸收了，乳液也是一抹就化的那种，油皮用了不会闷痘，夏天呢涂完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啊，也不会说比如说蹭到头发上或口罩上啊，所以朋友们可以感受一下。而且今天下单呢，刚才我们也提到可以额外赠送你5支次抛精华干和洁面1支啊，洁面是那种凝露质地的啊，夏天用起来非常水润，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就单支这支洁面乳可能需要59.9元平时，那今天呢直接是免费送，所以这组套盒啊，清洁补水加美白就一步到位了，单手到手价只要199啊，所以是平时你可能买一点好一点精华都不止这个价格，而且夏天出汗多啊，少不了可能会要这个贴个面膜啊，是吧，补补水啊，然后可以推荐您一起带上林博士的面膜组合，3盒对应的是不同功效，到手一共15片，日常补水疏解晒后修复啊，搭配美白水乳一起用，整个效果也会加倍的啊，所以夏天出门啊晒，比如说晒伤了回去涂一片面膜啊，平常的做好这个清洁工作确实不错啊，3盒到手只要89元，一片不到6块钱啊，所以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之后呢，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您发“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下单了啊。好嘞，第二款产品为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小棕瓶精华套盒哈、啊，这个马上要到520了，是不是？是不是就开始陷入比如说送什么礼物的困境了？礼物其实不再贵啊，最主要的是有个东西会心意，有时候你不买我们的这个产品都没关系啊，但是最好还是买啊，然后呢最主要的是有份心意的表达，这点就好，这个不见得是非得带一份礼物，一次行动，一顿餐食，一个小小的惊喜，甚至是一句关怀问候啊，插科打诨都可以啊，但是你体现出这份关心来，不管是男对女还是女对男，对不对？我们觉得啊，这个生活当中要有仪式感，但仪式感的前提呢，志威觉得是你们两个先把日子过得好好的啊，再有仪式感去让整个生活更加甜蜜一些啊，不能说这个没事找事儿，那就麻烦了啊。当然了，想法心思一定要有。那咱们继续跟大家推荐这款产品，因为到了520了，有的时候礼物确实也不好挑啊。说了那么多，清清淡淡一句话，但其实你说，比如说太贵了吧，现在日子也不好过；太便宜了吧，拿不出手，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这两款礼盒啊，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件套，一个是 DW 的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组合啊，里面都是雅诗兰黛家族的热门产品哈、啊。今天价格特别给力，您可以啊拿出手机，打开东莞电台，搜索之后添加关注，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然后来薅一波福利啊。先说一下这个套盒，就是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礼盒，里面有50毫升的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这两款全是马年限定包装啊，颜值很高。除此之外呢，还配有叫做智颜胶原水50毫升2瓶，和清爽版的智颜面霜15毫升2瓶，也就是到手就是6件套啊，6件套，各位，非常的合适，全方位的护理，而且啊是这个专柜同款的马年限定礼盒的礼袋
啊，提着送人520了，也就特别有面子啊，或者说这个品质还是拿得到的。价格大家很关心，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价格问题。官网同容量的小棕瓶正装的价格，这个组合是1550块钱。今天呢，我们不仅到手足足六件套，而且马年限定包装商城的售价只要429元，你没听错啊，429元。那这是第一套，第二是雅诗兰黛的底妆加口红套盒，

30毫升的正装的 DW 的持装的粉底液，加上一支3.5克的叫容雾小金管口红啊，这两款，有很多色号啊，叫1C1 2C0啊。1W1 和 1W2 这四个热门色号，就是白皮黄皮都有一个对应的色号啊。这个平时咱们也知道，雅诗兰黛一支单支口红可能就要300多了。那今天呢，一瓶正装的 DW 粉底液加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还配礼盒，只要199。所以这价格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都是特别划算的啊。所以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进行购买了啊。好了，朋友们，那做完推荐了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时间飞快啊，希望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跟大家提供更加专业以及更加多的汽车知识，大家有什么想要了解的需求，随时可以给我们提出哈。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支持，明天呢同一时间，咱们再见，明天见了各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

0: 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换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珠三角环线高速南向北，从东江大桥到管深高速啊，这块是拥堵1.26公里，缓行9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4分钟。另外呢，环城南路东向西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呢这块是拥堵1公里，缓行3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学前路东向西，从学兴路到东城的振兴路拥堵43米，缓行6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5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9米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险沙同心东路啊，这块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呢拥堵149米，缓行57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周屋路北向东，从流花路到连矿区一巷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8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
3: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6: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5: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6: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5: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6: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7: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周四啦，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我们之前也有预告过哈，就是
1: 有点阴凉啊，
0: 哎，有这种暴雨啊，
1: 对对对，
0: 啊，这种强对流天气，所以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友们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
1: 对对对。好，那么在这儿呢也特别提醒各位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很多的线路啊可以呢为大家提供啊，这个暑期快到了，或者说现在呢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是要开始计划自己的这个行程了啊，
0: 对，
1: 你可以好好的听一听啊。
0: 嗯，
1: 如果说夏天只能去一次远方的话，那必须呢就去对地方啊。
0: 嗯，
1: 您记好了，5月30号呢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梦幻重庆啊，这是重庆这个线路啊，像五龙天生三桥，还有仙女山、洪崖洞、李子坝、轻轨穿楼，另外呢升级五星碧桂园、烛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只需要多少钱？2999、
0: 哦，
1: 特别的巴适啊。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6月12号呢跟随主持人燕青的穿越独库公路，这一趟呢有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还有6999纵贯天山。如果说想继续去到这个新疆的另外一条线路的话呢，6月14号和主持人海峰呢纯玩伊犁，那这一趟是纯玩啊，没有任何的购物点。
0: 嗯，
1: 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又因为没有这个购物的话呢，它的价格呢要稍稍高一点啊。

0: 9880最旧最油8天啊，
1: 哎，
0: 这个全程2+1的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西伯家宴。那么新疆最美的季节呢，只等你上车啊！您记好了，报名电话是4332241，4332241，或者是在咱们的东莞电台公众号呢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俩字儿，了解详情。
1: 嗯，
0: 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
1: 嗯。马上呢520又快要到了啊，咱很多朋友选礼物啊又陷入到了选择困难症了，到底该买什么呢？
0: 嗯，
1: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啊大牌这两款的礼盒，一个是马年限定小棕瓶6件套，那这个礼盒里面有50毫升小棕瓶精华正装加15毫升小棕瓶眼霜正装，两款全是马年限定，还配有智颜胶原水50毫升2瓶和清爽版的智颜面霜15毫升2瓶，一次到手6件哈，真的是全方位的护理各种肌肤了。那观其同容量的小棕瓶正装组合要卖到1555，今天呢咱们是520特惠6件套，商城售价只要429啊。另外的一个礼盒呢是雅诗兰黛的底妆加口红套盒，
0: 嗯，
1: 30毫升正装 DW 持妆粉底液加上1支3.5克的溶雾小金管口红，能轻松搞定日常约会的妆容啊。咱们 DW 粉底液不用说了啊，控油特别好，高遮瑕，带妆一天都很稳定啊，有 C1 C2 C0EW1 EW2 四个热门的色号，白皮黄皮都能选择到自己适合的。小金管口红两个色号，420豆沙色啊，温柔气质，3×3枫叶色呢，复古显白，黄皮涂呢也非常的好看。现在这个观其一支单卖都要360了，今天咱们一瓶正装 DW 粉底液加一支正装小金管口红，还配礼盒礼袋，只要199啊，这价格不管是自己囤货还是送闺蜜送爱人都特别的划算。咱们两款的雅诗兰黛礼盒您可以一块带上，从护肤到美妆全套流程搞定，正品保证，怎么买都划算。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0: 好了，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太阳也越来越毒啊！那么谁不想在夏天白到发光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这款叫效果不错啊，美白好搭档林博士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的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较脆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从洗脸到护肤呢全搞定啊！到手只要199块钱，自己囤货或者是送人都合适啊！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薅一波福利啊！这套水乳啊，蕴含创新美白成分，叫恒白素，能够有效的改善肤色。搭配林博士专利全分子量玻尿酸，可以呢为肌肤强效补水，助你拥有白嫩透亮的好肌肤。而且呢，它非常清爽，是那种清透的质地啊，拍一拍就吸收了。乳液呢，也是一抹就化水，油皮用也不会闷痘啊。那么今天下单还额外赠送您5支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啊。洁面呢是凝露的质地啊，夏天用非常的水润，洗得干净还不紧绷。那这支洁颜凝露呢，平常单买呢都要59.9块，今天呢直接送啊。那这款组合呢，清洁补水美白一步到位，整套到手只要199块钱。你想想啊，平常买一支好一点的精华呢，可能都不止这个价啊。那么夏天出汗多呢，少不了敷面膜补水。今天推荐您一起带上呢这个林博士面膜组合，3盒对应不同的功效，一共到手15片。日常补水舒缓，晒后修护，还有呢搭配美白水乳一起用啊，提亮效果加倍。夏天呢出门晒完之后呢，回家敷一片啊，及时给皮肤解渴，能够呢舒缓泛红刺痛。那今天3盒15片，秒杀价到手只要89，一片呢还不到6块钱啊。那怎么敷都不心疼，日常囤货呢是特别的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 你的车窗外

0: 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新歌，继续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那么今天是来到周四了啊，咱们的节目呢依然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旅行团的路线啊。然后呢，峰哥今天带我们去哪里逛一逛呢？
1: 今天去云南啊。有人说这个云南呢，一年四季都很适合出发啊，因为这儿有和煦的风，有不掉色的风景，还有文艺和治愈啊。所以呢，去云南的这个比较大众的地方就是大理啊、丽江啊、香格里拉，是吧？叫这个
0: 就是说这些比较经常去啊，咱们还会有一些会玩的人啊，就他会带上什么昆明啊、弥勒呀这些地方。但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城，你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哈。你看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天天给大家带来一些你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首先呢，咱们这里是昆明的一个区啊，从昆明的市区出发，大概44分钟左右就能到达。那这个地方有什么？滇池最美观景点鲸鱼岛。
1: 好，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它比较难找啊，就是这个鲸鱼岛比较难找。但是也正是因为如此呢，这儿是非常的人少，静谧美好啊。云南呢，我们知道是惬意的代名词，但是这里呢，比很多云南小城都要舒服一些啊。那这个地方呢，是哪儿呢？叫静宁啊。
0: 晋宁，
1: 昆明晋宁区啊。
0: 这个晋呢，就是山西的那个缩写的那个
1: 晋，
0: 晋
1: 升的晋。
0: 对，晋宁。哎呀，据说这里呢是有很多文艺的村落。哎，一个个呢都是有风的地方，那个风格的哈。
1: 对，像牛恋小渔村啊，就是牛郎恋牛娘那俩字儿啊。牛恋
0: 是牛郎恋刘娘，不是牛娘。
1: 啊，反正就是牛恋那俩字儿。
0: 哎呦，我跟你说，这个可厉害了哈。牛恋啊，牛呢就是我们说摸摸那个大黄牛的牛。恋呢就是恋爱的恋
1: 啊。
0: 它这里曾经被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也是滇池边的世外桃源。
1: 是是是，这里的村子呢还拥有中国国家地理推荐的最美夕阳海岸啊。而且这座城市还是滇文化发祥地、滇国故都和郑和故里。哇，郑和是这儿人啊。那这里能够挖掘的历史文化呢太多了啊。郑和我们知道叫马三宝，是吧？这个郑和是赐名啊。然后呢，这个博物馆里面呢向世人展示了宏大的滇国文明，还有盘龙寺和宝泉寺啊。这种非常华美的古建筑呢就是禅意深深啊。
0: 所以晋宁呢，据说还有海边村落啊。自从刘亦菲那个去有风的地方火了之后啊，云南所有的村庄呢都被浓缩成了这一句话。
1: 是，
0: 去有风的地方，这里有理想，有梦想，也有诗和远方。散布着很多安逸文艺又治愈的古村落。
1: 对，我们首先去到海埂村啊，这个路的尽头是海，走过阡陌纵横的巷子，就能看到那一抹纯粹的蓝。这就是位于滇池最南端的海埂村，从昆明城区呢开车大概1个小时就能到达啊。那村里面的白墙青瓦的古民居铺陈开来，然后呢一不留神还以为到了徽州啊。在村北滇池旁边呢漂浮着一座呢长得像鲸鱼的小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鲸鱼岛啊。穿过村子就能看到这个童话般的景色，海鸥划破天际啊，就像是和鲸鱼的邂逅啊，这是特别让人心动的一个场景啊。
0: 另外就是说到了牛恋小渔村
1: 啊，
0: 你说这个念这个名字的时候还真的是得先想一想啊。牛恋小渔村是昆明人私藏的宝藏村落，飘在水上的小岛与世隔绝啊，水在湖中，湖在村中的自然生态让它拥有了昆明最美夕阳海岸之称。生活在这里的村民呢是以打鱼为生，所以呢在村子里可以看出湖这个出湖捕鱼的小木船啊，这里有很多充满艺术感的建筑啊。
1: 那走到这儿呢，的确呢能感受小渔村新修后的文艺感，也能追一场滇池边的浪漫落日，逛一逛呢天下来啊，这个一天下来呢就非常的惬意啊。
0: 是的。好嘞，那么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要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这里的一些好玩的地方。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有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8到9级短时大风。今天夜间阴天有中雨，温度在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有中到。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5: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4: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5: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4: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5: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3: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3: 好的，那么2:37继续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4: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3: 今天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叫牛链小渔村啊，这个是其中之一啊。
4: 对，昆明的晋宁。
3: 晋宁 啊，这名字也是真的很少听。
4: 对对对。
3: 山西的那个晋。
4: 对。
3: 安宁的宁。
4: 是。
3: 那
4: 除了这个刚才说的牛链小渔村之外呢，还有个叫福安村啊。如果说你想感受最本地的这个古村生活，就到这个村来瞧瞧啊。这里是历经百年风雨，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六房，像什么豆腐房啊、这个福禄房啊、福秀房啊、福安堂等等啊，尤其是倪家汉绣啊，世代传承。经过他们家做出的手工绣花鞋呢，是远销国外，让汉绣呢站上了世界舞台啊。那这一块呢是布满了白螺丝壳的老式夯土墙啊，印刻着时光的痕迹，还有枝繁叶茂的古树、古牌坊和古井，历史韵味比刚才前面说的这几个村落呢都要更古老一些啊。
3: 这里还有一个沙堤村，同样是从昆明驱车1小时就能抵达的小村落，每年4到8月份呢，这里就美成了一幅油画啊。好像是闯入到了动画的世界啊，什么绿皮火车呀、白云蓝天呐、风吹麦浪啊，这里都有啊。游走期间，云也烂漫，风也温柔啊，真的是很美了。
4: 好，那么除了这些人文的景观之外呢，还得要去看海。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呢，就得看海。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从环湖南路到高海高速，从团山湿地再到滇池湿地啊，到这儿来呢，就能感受到叫风吹过8000里的这个温柔和烂漫啊。
3: 很多人来云南都会忽略昆明，而昆明的晋宁更是被99%的人都错过的地方。
4: 对，还真是啊。
3: 对，那其实晋宁真的有一种深蓝到灵魂的美啊。延绵的环湖路依山而建，骑行道旁就是涟漪荡漾的滇池。
4: 对对对，
3: 哇，你想想这样在滇池边上的环湖路真的很美啊。走进去有红嘴鸥在身边飞舞啊，
4: 是，
3: 远看有山，近处是湛蓝一片，像极了这个汪洋大海，虽然它不是海。
4: 对，它其实它是滇池嘛，是个湖嘛。
3: 对， 对，
4: 所以说这个看海要打两个引号啊。那这里呢还有一条白色的斑马线，就像是镰仓的这个感觉啊。买上一杯香浓的咖啡，坐在路边，滇池的绝美风光呢就毫无保留的展现在眼前。还有被称为叫最美水上公路的高海高速，一到夏天就是成了漫画。傍晚时分的夏天，橘子味的晚霞落在笔直的公路上，这种治愈感瞬间炸裂啊。
3: 这里呢还值得一提的就是滇池绿道啊，这条绝美的绿道不输厦门的文艺感啊。这个起于新宝象河，
4: 对，
3: 也就是宝丰湿地公园，
4: 对，
3: 止于晋宁最美公路爬齿山，
4: 叫爬齿山啊。
3: 沿
4: 线因地制宜打造了叫山之桥、水之桥、林之桥、田之桥、湖之桥、草之桥、
3: 哇，
4: 村之桥，这七座特色主题的打卡桥。
3: 晋宁的桥
4: 还真是多啊，
3: 真的是很多。车通了宝丰、王冠、斗南、捞鱼河等8个湿地公园，还有卧龙古渔村、海燕村2个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小渔村、牛链村等20多个美丽乡村。
4: 对，
3: 这条沿线了不得呀！
4: 啊，它串起来的就是500里的滇池美景。
3: 天哪！
4: 还有昆明市民的幸福的生活。
3: 这绿道不可能从头走到尾啊！
4: 那走不动啊！
3: 真的啊，就是说它这个绿道有多长？不管你走哪股井啊，哪股井都好看。
4: 对，一般都是骑一段啊。
3: 对对对。
4: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叫团山小湿地啊，这个小众的秘境在团山村的对面，是本地人的野餐绝佳地啊。 滇池的水呢，静静地拍打着岸边的石头，一旁是参天的水杉林，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剩下那抹和自然相伴的静谧啊。那么夏天的夕阳啊，在这儿呢是上演的非常浓烈，橙黄的光打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啊，就像画一样啊。如果说要去这儿呢，可以导航一下啊，就是它有一个路段专门是到这里啊。
3: 另外又说到这个古滇湿地公园，静宁真的是滇池旁看海的宝藏地。我们还说这个其实看海要加引号，对对对，紧邻古滇名城里的滇王国游乐场。
4: 哦，
3: 登上山呢，就能看到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夏日落日美景。
4: 对，等到暮色缓缓落下，这里就有一种怎么叫
3: 昆明拉拉 land，
4: 拉拉 land，
3: 大家看过《爱乐之城》吗？
4: 啊、
3: 就是拉拉 land，
4: 就那种感觉是吧？
3: 对对，它就是因为它它那个城市的灯火呀一亮起来就非常的美。当然除了追晚霞，还可以逛逛位于环湖南路的古滇名城。
4: 对。是国内首座滇文化主题乐园，特别适合呢去闲逛一番，闲逛一番啊。这个真是，是不是要是放假了？是不是？
3: 放假了，
4: 嘴都瓢了，感觉。
3: 你的心已经飞了。关键是明天是我要带团去，
4: 对，
3: 去你跟关你啥事啊？
4: 就是那种不舍嘛。
3: 我真是插刀教主啊，还要插一刀。峰哥辛苦了，没关系，你就想啊，反正下次就轮到你了啊。咱们说晋宁呢，还是滇国故都以及郑和故里，所以这里还有很多的历史遗迹啊，比如晋宁博物馆。
4: 对对对，
3: 在郑和公园之中啊，滇国文明展厅可以清晰了解到古滇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4: 而且晋宁的这个河伯所遗址也是石寨山大遗址的一大部分啊。这里是古滇国人生活的地方，也是著名的叫滇王之印的发现地。三楼就是这个郑和文化展厅啊，呈现了明代伟大航海家郑和波澜壮阔的一生啊。
3: 另外这里还有盘龙寺啊，当代年轻人在上班与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啊，所以呢来到了晋宁也有比较好逛的寺庙。盘龙寺呢是昆明比较有名的佛寺，位于晋宁区盘龙山与昆明的西山冰川的这个鸡足山共称为云南三大佛教圣地。
4: 对，这个寺呢建于公元1347年啊，历经600年风雨，依旧呢保留着原本的模样啊，亭台楼榭间古钟长鸣，禅意深深啊。
3: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说。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嘞，一首好听的夜来香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徐峰。啊，我们看看这个窗外的这个天色有点暗下来啊。
0: 对，
1: 和大家来说一条这个最新的天气情况啊。目前呢，广州一带呢是有强雷雨云团向我市西部靠近，未来四个小时呢，我市的大部分地区有较强雷雨，时雨强是30到40毫米啊，并且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东莞市气象台呢，在刚刚的14:19发布了全市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啊，并且把分阵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呢是扩展到全市了啊，所以呢各位要注意防御了。
0: 是。我们今天这个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哈，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好，那么来到我们节目最后一拍啊，又该说吃的了。
1: 对对对，这个晋宁呢是天气好，物产资源丰富啊，所以呢昆明人都爱跑到这儿的山里面挖菌子啊。
0: 但是人家是那种专业挖菌子的，
1: 对，不是随便抓。
0: 对，你不是说咱游客到那儿看到你就乱挖。
1: 对，这有的是有毒的。
0: 对，人家那菌子，人家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
1: 对对对，而且这儿的卤鸭是堪称云南一绝啊。我们就还先说到这个卤鸭吧啊，一定要尝尝啊，它叫当地的这个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叫昆阳卤鸭啊。鸭子选取的都是当地的滇池麻鸭啊，这个肉质是细嫩化渣啊，制作过程相当的复杂，控水呀、腌揉啊、吊晒呀、锅卤啊，这10几道工序啊。这种浓郁的老卤汁里面呢是加入了中草药，所以呢这个香味渗入到鸭肉的每一寸肌理，入口就香气四溢，回味还很悠长，所以呢很多昆明人呢经常开车1个小时也要跑过来买啊。
0: 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些菌子了啊，你在云南呢就这个吃菌就不用说了。
1: 对对对，
0: 有很多当地人呢都会上山挖菌子啊，那咱们这些人也会做菌，
1: 对，
0: 爆炒、清蒸、油焖啊，样样都是拿手的。
1: 对，最值得一提的还是野生菌火锅，
0: 这个真的好吃
1: 啊，看上去
0: 就每次去云南
1: 必吃啊。
0: 对，
1: 好像非常简单粗暴，因为什么菇子都在里边吧。
0: 但是你知道吗？最神奇的一点来了，就你只要在云南吃到过地道的菌菇锅，你会发现真的每一样的菌子的
1: 味儿都不一样，
0: 味儿是不同的。
1: 像什么剑手青啊、青头菇啊、羊肚菌啊，是吧？
0: 真是不一样。你感觉好像把它们煮在一锅了，因为人家的那个锅那个汤很清的，
1: 是
0: 没有什么
1: 看不出来啊，
0: 没有什么料把那个菌本来的味道掩盖，所以你单个吃的时候真的吃出不一样。
1: 但是一定要用这个鸡汤做锅底
0: 哦，
1: 哎，这个才更鲜，
0: 好吃
1: 是吧？还有就是到了云南必须得吃米线呢，对吧？这是凉拌米线啊。到夏天呢，就是昆明人说这个凉拌米线的时候啊，手工做的米线呢，弹牙筋道啊，再加上爆香的花生米啊、炒过的芝麻粒啊，还有烫熟的韭菜呀、鸡块的这些，一碗就能吃下，叫一整个世界啊！
0: 厉害了，主要是要淋上酱油、麻油、花生油、辣椒油、蒜水，哇，这个真的，这个米线太香了。
1: 对，5分钟就可以炫一盘啊！
0: 这个拌的米线肯定好吃。
1: 是它不烫了，是吧？
0: 鸡块米线啊，还有我们豆花米线
1: 啊，豆花米线啊。另外还有石锅鱼啊，就你不用去到抚仙湖啊，在这个晋宁也有不错的石锅鱼可以吃，高温蒸煮以后乳白色的鱼汤啊，非常的鲜美，被滇池滋养的鱼呢很细嫩，加上刺少，真的可以大口大口的炫啊。那配上了加这个腐乳啊、辣子的秘制的蘸酱啊，清爽又开胃啊，说叫堪称 YYDS 啊，永远的神啊。
0: 然后还有冰稀饭啊，冰稀饭
1: 啊，其实他们就是甜品，
0: 对，就冰粉吧，可能是吧，
1: 用白糯米打底
0: 哦，白糯米、小红枣、稀米哦，
1: 红糖稀、冰渣、芝麻，
0: 类似于我们
1: 类似于那个
0: 凉
1: 粉、冰粉，
0: 对，冰糖水
1: 是。然后呢，就是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这种它一般是解辣解腻的啊。你吃完了以后呢，来上一碗，一下子觉得特别舒畅啊。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晋宁哈，属于昆明近郊的一个区。昆明市区呢，驱车1个小时就能到达。
1: 对，所以你一般先飞到昆明，或者先坐高铁到昆明，然后呢租个车什么的自驾啊，前往晋宁啊，
0: 还是非常的轻松惬意的。好啦，那么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再见。那明天呢，小珍早上就会带着我们广电团的团友啊，出发去往越南芽庄了。
1: 这次直接出国了。
0: 是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多多留意我们节目的各个团啊，说不定下次就能跟峰哥啊、跟小珍一起出游了，是吧？那就辛苦峰哥在我们老家啊。
1: 下周又是孤独的我。
0: 我下周四就回来了，下周四我就回来工作了。好嘞，那我现在也是工作嘛，出去带着大家玩。
1: 是是是。
0: 好嘞，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峰哥辛苦了啊。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啦，嚟到时间嘅3:01吓，咁啊，而家咧呢个钟数伟龙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啦吓。咁啊，首先睇到喺石大公路嘅南向北，从连马路跨线桥去到石大路，有大概系500米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6分钟嘅时间。而喺凤青路嘅北向南啊，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1分钟嘅时间。而家居大道嘅东向西，以及系口大路南向北，从呢一个翁瑶新路去到大片尾路吓，亦都系有大概30分钟嘅一个阻滞嘅。而主城区方面咧，喺陕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黄路附近，以及系环城南路嘅东向西，从管场立交桥去到雅园东路吓，一公里嘅路程比平时会用多大概系10到15分钟嘅时间吓。咁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摩车，安全驾驶啦。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讲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4: 继续翻嚟啦，我哋民企在线，今日礼拜四嘅话，今日就琴日已经打招呼噶啦，今日咧伟龙老师会嚟吓。咁啊，呢排伟龙老师又系好忙啊，因为同大家打个招呼咧，就话嚟紧我哋咧就伟龙老师会有几个活动啊吓。
5: 系啦，咁啊都系音乐嘅比赛吓，所以咧中意唱歌嘅朋友啦吓，可以持续关注啦，关注我哋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啦吓，我哋个频率咧都会同大家分享到吓。
4: 啊，其实而家呢啲嗰啲年轻人咧，就多唔多唱嗰啲即系翻唱版啊、旧歌啊、粤语啊，
5: 都多噶。其实讲，因为而家近排咧呢个比赛虽然唔系我哋去主办吓，但系都可以讲讲啦，即系近排咧系由省入面即系主推嘅比赛，咁啊会落地我哋东莞嘅一个叫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
4: 哦，即系唱翻旧底嗰啲嘢。
5: 冇错，系即系佢可以唱旧歌，又或者咧有自己原创嘅粤语歌，原创粤语歌都可以参加嘅吓。
4: 啊，咁啱我哋啲老嘢咯。
5: 系咁啊，我一阵间发个链接俾阿仙哥，你可以投个视频，投稿一下。
4: 即系唔使现场唱嘅。
5: 佢海選咯，先係海選咯，海選
4: 即係你自己有個作品，
5: 冇錯，
4: 自己錄落嚟，
5: 冇錯，
4: 係咪啊？咁唔使出人噶嘛，係咪啊？
5: 海選嘅話咧就先拍嘅，咁佢可能咧會揀一揀咯，即係
4: 都係要有人嘅，
5: 係
4: 視頻嚟嘅，
5: 係視頻嚟嘅，你可以先唔出鏡嘅，
4: 即係整個即係咩K 歌咁嘅大賽，
5: 冇錯，可以咁理解
4: K 歌之王嗰啲咩，係咪有個咩平台有呢樣嘢嘅？
5: 係啊係啊，呢個全民 K 歌啊，
4: 係咯，我覺得好多人都喺上面唱歌嘅，
5: 因為比較方便啊嘛，因為以前咧好多人中意唱 K 係咪啊？咁啊，因為要去到線下，而家唔需要去線下嚇，手機就可以唱。
4: 总之呢就我最觉得呢一段时间呢或者呢两年呢呢啲怀旧情怀嘅唔知因为大湾区嘅问题呢係颇多即係出面嘅一啲老一辈嘅嗰啲
5: 翻红
4: 歌唱
5: 嘅叫
4: 入我哋内地啦咁然后唱翻佢舊底啲歌啊！
5: 冇錯冇錯，
4: 話呢排演唱會又應啦，即係好多即係唔出嚟嗰啲紅磡話晚晚爆棚啊！
5: 冇錯冇錯冇錯，
4: 咁即係大家又想唱翻歌咯喎，
5: 係即係等
4: 咁你嘅市場又嚟嘅咯喎，
5: 希望啦係咪？
4: 好啦，先講翻我哋今日嘅天氣情況，大家知道外邊咧就哇温沉沉，有啲陣間已經係搞緊雨水㗎啦嚇，咁有一個咧就氣象台發嚟嘅。东莞全市暴雨黄色预警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的信号。目前广州一带有强雷雨的云团就向我市的西部靠近。未来四粒钟我市大部分的阵间有较强的雷雨。时雨强大概是30度即是每个小时30到40毫米的一个雨量并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咁啊，气象台咧就喺今日嘅2:20左紧吓，发布咗全市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且将部分嘅阵间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信号系扩至到全市嘅。咁请大家要密切关注。首先咧要关注雷雨大风嘅最新，我哋台啊，譬如话其他嘅啲我哋台嘅矩阵啦吓，防雨通知啦，做好防御大风雷电工作。第二咧，及时要停止一啲嘅户外集体活动。停止高空等户外作业。第三咧，仲有居民应当要关门闭户啊，即系关门窗，起码呢个紧要。妥善安置室外各置物，仲有啲花盆啊之类嘅悬挂物之类嘅嘢。尽量避免咧就外出咯，留喺啦有雷电防护装置嘅安全场所庇护。公園、景區、遊樂場等戶外場所應當要做好一個防護措施，確保人員的安全，採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受雷擊的設備、設施和場所安全。機場、軌道交通、高速公路、碼頭、港口等經營管理單位應當要採取措施保障安全。這個是嚟緊四個鐘，因為係2:30左緊先發布嘅，咁即係未來咧仲有2-3個鐘都會影響到我哋嘅呢個範疇之內。
5: 去到6:00左右啦嚇。
4: 所以大家仲系做好一个防御措施嘅。咁啊，讲翻咧就今日伟龙老师点解会有我哋文记在线直播室咧？因为燕青老师去咗索源
5: 哦，
4: 前排咪去咗咩茂名嘅官珠，即系电白嗰、那个。沉香
5: 是沉香是没错。
4: 呢次他去到四川的大凉山，即是凉山那边。
5: 哦，
4: 那呢次沉咩又是沉珠宝，哇他真是爽哦。
5: 是啊，即
4: 又先沉沉香是不
5: 是，是
4: 啦。那就是体会到令他来沉香的贵东西、
5: 嗯、
4: 虽然买不起，但起码望到是不是
5: 是感受到学到东西。
4: 那现在呢次呢就去到即是南红、
5: 嗯、
4: 那南红大家知道啦，就旧底好。包行、
5: 嗯，
4: 因為民間好少接觸到咯，
5: 係
4: 咩頂戴花紅啊，咩殼頂花紅啊，咩、
5: 嗯、
4: 腰帶嗰粒珠咧，紅色嗰啲咧，大多數咧都係用到係藍紅呢樣嘢
5: 嘅，一般都係即係比較都算係比較專業啲嘅一個知識咯，係即係瞭解呢行嘅人先知道。
4: 嗯，冇錯，藍紅咧就有啲就話，誒、哎、南方人要戴藍紅，
5: 哦，
4: 咁啊北方人更加要戴藍紅，咁即係大家都要戴藍紅，大家都要收藏一下咁樣。咁呢次咧就點解我哋又選擇去涼山呢、這個推廣或者索源呢個藍紅珠寶咧？
5: 嗯，
4: 其實咧就涼山當中出產嘅一個新嘅挖出嚟嘅礦，
5: 嗯，
4: 即系而家市面上咧，我哋見到嘅藍紅產品，基本上九成係嗰度噶啦。
5: 哦，
4: 其他地方物件少見噶嘛。
5: 明白
4: 啊，你知噶啦。
5: 呢個一個屬於係個新礦係咪？
4: 新礦，所以咧佢產量比較多啊嘛。
5: 哦，
4: 啊，而且咧就比較大眾化啲、
5: 嗯。
4: 聽講我雲南有一個，但係越挖越少。
5: 嗯，
4: 咁啊成為稀有珍品。
5: 哦，
4: 咁肯定可能好少面世咯。
5: 係，所以咧咁啊，今次啊燕青老師啦，就親自咧嚇，即係深入到嚇四川涼山嘅呢個礦區啦嚇，咁啊去實地溯源揀品啊，現場咧仲會有涼山呢個藍紅協會會長咧坐鎮把關嚇，即係帶大家啦嚇去了解嚇，即係一齊去從呢個礦區開始了解啦。咁啊，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都跟蹤係咪啊？嚇，咁啊亦都會有個群嘅喎
4: 嚇。咁啊，呢個群咧，其實我哋講咗兩日啦，已經包曬嘅啦，兩百幾人嘅啦已經
5: 嚇。
4: 即係話因為群咧有一個限制性嘅，
5: 係
4: 佢係會攞啲即係，因為我哋嘅幾個群咁樣嘅個模式，就係喺群度直播嘅。咁即係話咧，溯源嘅路途當中嘅視頻啊、音頻啊，或者咧就。揀貨啊咁樣，係會同步同大家分享嘅。
5: 係啦，
4: 咁大家可以搜索咧，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即係我哋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啦。
5: 冇錯冇錯，
4: 發送藍紅。同大家提啊，冇有講到蜘蛛響嗰、那個嚇、即係韶關嗰、那個。
5: 係
4: 有啲朋友係要喂，係咪嗰個啊咁樣？
5: 南啊，南方嘅南，
4: 即係白話係都係咁讀噶嘛？
5: 係同音啊。
4: 咁所以咧就係紅色嘅紅啊，
5: 係啦，
4: 南方嘅藍紅色嘅紅。咁你發送呢兩個字咧？咁就可以彈出嘅一個二維碼，你掃入去，咁、然後咧就，總之咧有我哋嘅一啲小編啦，拉你入去，同你分享啲嘢嚇。
5: 冇錯，咁而且咧啱好咧，即係下星期三就係呢個520啦，係咪啊？好多朋友咧、都話，送啲乜嘢俾另外一半係咪好咧嚇？咁其實咧揀呢個四川嘅藍紅咧，真係好啱 P 啦嚇。
4: 有火咁旺
5: 係。係啦，你要知道咧，藍紅自古就有呢個藍紅出川帝王之選嘅美譽係咪啊？每一嚿啦都係呢個天然韻玉嘅珍貴好物，所以咧送俾你最心愛嘅愛人嚇，再合適不過啦嚇。
4: 520一個手串好，一個吊墜好嚇。
5: 冇錯啦嚇。
4: 咁我總覺得咧就係一個幾有寓意嘅嘢。
5: 嗯
4: 而且咧就先入群，又了解多啲知識。你唔好搞到咧就即系我哋直播嘛，即系同大家分享產品嘅時候，你仲要入貨。咁啊，你冇咗之前嗰啲知識面。
5: 冇錯啦。
4: 即系藍紅係點樣先靚嘅？因為佢好多種顏色。你要好可以要朱紅都好緊要嗰啲，又可以要冰紅，即
5: 系、
4: 即系一粒白珠咁，然後突然間有一朵雲啊、紅雲啊嗰啲。
5: 哇！
4: 即係我覺得係幾靚嘅，真係。啊、
5: 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全新嘅領域啦，有啲人可能中意玉係咪啊？
4: 係咯，
5: 有啲人中意啊呢個翡翠噶嘛，
4: 呢個
5: 藍紅咧有一個唔一樣嘅嘢啦，所以大家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嚇、無論買唔買係咪
4: 啊？其實佢係有一個珠寶當中一個類別咯，
5: 係啦係啦係啦，
4: 同瑪瑙系當中差唔多，但係佢又唔係即係純瑪瑙啊呢類嘢，又同朱砂又唔同
5: 嚇，冇錯。
4: 咁啊，所以咧就佢又係另一個派別當中嘅嘢。咁你但係南方人唔知點講，東莞人。比較少接觸嘅，
5: 哦，比較少
4: 係。即係我係以前我接觸過，我應該係我有一串係呢只嘢嚟嘅。當時喺川西嘅時候啊，
5: 應該有好多嘅先高。
4: 唔係，我以前出去玩嘅時候咧，即係之前我帶過一串，後生嘅時候咧咪養下，
5: 係
4: 咪啊？以前好中意啲顏色。 五顏六色嘅嘛，佢五彩珠啊嘛。咁啊，後嚟咧就覺得哎呀，咁啊年紀大咗冇咁花 fit 啦，
5: 所以放喺屋企收住係咪？收藏住
4: 啊。總之咧就嗰邊都比較多呢類嘢咯，咩所謂嘅天珠啊之類嘅。呢個藍紅係另一個派別，所以咧大家可以咧就入呢個群，搜索我哋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
5: 係啦，
4: 發送藍紅
5: 藍紅就可以入群啦。
4: 咁啊，燕青老師應該就已經係喺路上噶啦。咁大家加微信之後，然後咧就可以咧同步一齊關注我哋最新呢一次嘅溯源之旅嚇。咁啊，無論點樣長啲知識好，或者假如有啲心儀嘅嘢咧嚇，女朋友入咗去之後，即係女性入咗去之後，拉埋你男朋友入去，
5: 係
4: 咁你話呢粒我中意咁，或者呢串我中意，喂嗰個男朋友係嘛？
5: 馬上就
4: 或者個老公嚇，
5: 係啊，馬上呢、這個即係、位置啊，或者就完全唔一樣，
4: 係咯，擁一擁咁就買噶嘛。假如中意嘅話嚇，假如我有女朋友，我都問你
5: 會有嘅。
4: 唉，唔好啦，
5: 嫂應該唔喺度聽。
4: 呢個唔係女朋友啦。OK， 翻嚟咧，我哋繼續咧就周四嚇，我哋有啲資訊分享。我哋前一日啦，因為琴日咧嘉賓嚟咗，咁啊前一日咧就全國發布咗呢、那個。好令我哋振奮嘅，比較關心嘅 CPI 同 PPI 嘅數據，咁啊即係全國嘅，咁都係有增長，因為我哋咁呢幾年啊，那個 CPI 數據咧，即係物價上唔去，
5: 係
4: 即係滯漲，你覺得啲雞咪好平啊？
5: 係而家價錢係降咗嘅，其實
4: 好聽講話老莫嘅嗰個老雞店啦，搞到個雞煲店咧，搞到而家廣東冇曬雞咁樣，已經係反彈啦咁樣啊！啲雞升價，
5: 不過而家好似佢嘅生意變差咗啦，即係可能過咗呢個熱度啦，
4: 都係網紅啊嘛，
5: 係啊，
4: 紅一陣咁啊，你睇你自己品質咯咁樣，
5: 冇錯，
4: 都係咁啊。咁啊，食翻我哋燒鵝咯，係咪？
5: 都係燒鵝好食啊！燒鵝咧一直都係紅，
4: 燒鵝一直都紅嘅，係咪啊？
5: 係。
4: 咁啊，所以咧就豬肉好似國家收住啦，咁啊，豬肉價又彈一彈，所以令到我哋 CPI 當中咧全國彈，廣東都係彈嘅。所以今日頭條同大家分享就係四份啊，廣東嘅 CPI 同比漲幅繼續擴大嚇。係
5: 啦，咁啊，近日咧國家統計局廣東調查總隊發布啊，四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即係 CPI 啦嚇，等嘅數據啦，咁顯示受到成品油價嘅價錢啦，咁同埋醫療服務價格政策性嘅調整，以及係假期出行需求增加等嘅因素，

0: 但就算扣除呢两样嘢，即系三月份我哋即系环比当中，仲系广东吓先系降系升咗嘅。咁从同比睇，即系同旧年睇咧，就啱啱已经提到啦。咁啊上涨 1.0， 咁啊涨幅亦都系比三月份系抗提咗0.3%，即系三月份咧同比系冇咁多嘅，系少咗我哋0.3%嘅。咁从环比睇咧，就 CPI 由三月份嘅下降 1.1， 嗱三月份嗰个环比其实系。好系嘢嘅，因为二月份咧有个春节假，
1: 系过年，
0: 所以嗰时候 CPI 系弹噶嘛，系咪？
1: 系，
0: 所以三月份环比系降嘅，咁但系咧四月份反弹翻，
1: 又涨翻啦，
0: 重新涨翻0.5，嗱慢慢涨好啦，唔好涨得太快，
1: 个
0: 猪肉价唔好升得咁紧要，
1: 系
0: 咯，啊即系无论啊即系食品好，因为佢关系到我哋。即係菜籃子啊，日常生活呢樣嘢啊嘛，咁但係咧就漲啲咧，起碼就令到啲養豬養雞嘅人咧，嗰啲農户啊、牧民啦、啊，會冇咁傷咯。而家好多人咧就話聽講養豬啊，豬欄都唔敢出啊。
1: 哦，
0: 買一頭豬食幾百蚊，
1: 咁就
0: 冇得賺啊！
1: 仲不如唔養係咪啊？
0: 咁你又唔可以劏咗佢喎。
1: 係啦，
0: 咁多豬係咪啊？
1: 係啊。
0: 咁譬如話咁，我哋廣東新興嗰個某市嗰、那個，哇賣雞有時。賣豬有蝕，咁連賣又唔得噶喎，
1: 係
0: 因為你要餵佢噶嘛，
1: 冇錯，
0: 咪又蝕得越嚟越多，咁所以咧只能夠硬住頭皮，蝕都要賣。咁好在咧就國家而家
1: 蝕少啲咯，
0: 係國家出台政策就為收鼠，
1: 哦，
0: 為呢啲嘅即係養殖户啦共渡難關，都係要嘅，真係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哋習慣性中國人都有一種唔知係好習慣定壞習慣。一窩蜂啊，明白？即係好似網紅店咁咧。
1: 係，
0: 人哋嗰個老木都話：你哋唔好咁嚟啦，你咁嚟唔得噶咁樣，我不一做唔掂。
1: 仲有啲雞係
0: 冇咁多雞供應俾你，
1: 雞嚟㗎，唔好食㗎。係
0: 咯，嗰個咩話送雞俾佢，佢話你雞唔得㗎，唔啱我咁樣，即係證明佢係把關質量。咁但你人多咗之後咧，冇辦法啦。政府又要你係要滿足大家咁，人哋咩上海打飛的過嚟喎，食你老木只雞。
1: 係咯，
0: 你竟然間冇雞食。系咪咁啊？政府咪要開圍咯，咁然後咁啊雞嘅質量咁啊保證唔到啦嘛，
1: 冇錯。
0: 咁然後咁啊，你話齋而家好似偷烏蠅，
1: 人少咗係真係
0: 人少咗啦，起碼即係證明一個問題，其實質量係最緊要噶，
1: 冇錯。
0: 所以大家冇一窩蜂養豬又係，你唔好見到人哋賺錢啦，你又養豬。見到人哋養雞賺錢，你又養雞，咁啊搞到咧大家滯銷咯，係咪？
1: 幾唔
0: 好咧，係咪？有計劃咁嚇，呢個好緊要。
1: 好，
0: 繼續睇翻我哋其他嘅經濟數據，好嘛？
1: 咁啊，講翻呢個海關方面啊，海關統計今年嘅前四個月咧，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進出口咧係3.37万亿元啊，同比增長咗18.4%，佔全國進出口總值比重啊，較舊年咧咁啊同期係提升咗0.6%至20.7%嘅嚇，對全國增長嘅貢獻度達到係24.9%嘅，而其中出口20万亿元咧增加咗係11.4%，進口咧就1.37亿元嚇，增長咗30%左右啊，主要咧就係以下呢五個方面嘅特點嚇。
0: 其實咧即係等於我哋大灣區當中嘅我哋內地嘅九市啦嚇，即係剔除香港同埋澳門。咁啊，即系我哋出口嘅数据真系好标青，两位数增长，大家睇到啦，进口升30%以上，出口升11.4%，真系一个交晒功课嘅。咁啊，首先特点咧呈现五大吓，一就系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即系今年前四个月都 OK 嘅。单单四月份咧，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已经去到增长15.9%，去到9118亿6000万，今年以嚟保持连续四个月嘅两位数增长嘅。第二啦，民企系增长嘅主引擎。我哋东莞民企行头啊，所以咧东莞系担咗大头嘅。咁啊，前四个月咧，大湾区内地嘅九市嘅民营企业进出口去到22600几亿，增长24.2%。哇，佔咗67%啊！你知嗎？
1: 哇，
0: 即係差唔多70%。咁啊，對同期大灣區內地九市整體進出口增長貢獻度達到咗接近90%，84%。咁外商投資企業咧就繼續延續增長嘅態勢。咁啊，進出口10000亿，增長12.4%，咁啊佔到近30%嘅增長嘅。
1: 冇錯，而第三點就是這個多元化的市場拓展成效顯著。前四個月，東盟、中國、香港、歐盟為我們大灣區內地九市前三大的這個貿易夥伴，對其進出口分別是增長了 10%、41.1% 和 10.1%， 同期

0: 对日本、韩国进出口增长超三成，达到 35.2% 同埋 30.9%。 而除此之外，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者地区增速亦都比较快，分别增加到去 60.3%、 18.6%、 18.5% 以及 17.2% 嘅。
1: 真係令我哋眼前一亮，因为我哋以前出口呢个澳大利亚、澳洲咧，即係比重唔係咁標青咯，
0: 冇錯。
1: 咁多數係中亞五國比較標青，但係呢次竟然間咧係對澳洲增長 60.3% 呢個數據，真係好犀利嚇，六成啊！咁第四個特點係出口商品多點開花啦。咁前四個月咧，大灣區內地九市出口機電產品1.43万億，增長 15.8%， 佔咗佢嘅出口總值去到 71.5%， 都係呢個機電產品嚇。比舊年同期咧係提升咗2.7%嘅嚇。
0: 咁而第五咧就係生產、消費、進口需求兩旺啦嚇。喺前四個月，大灣區內地九市進口嘅電腦零附件、集成電路、金屬礦以及係呢個礦砂嚇。末段的这个集铜及这个铜材等生产原料就快速增长，而同期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等的这个生活的消费品进口呢也都是需求非常旺盛的。
1: 即是生活用的产品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所以这样呢也是一个令我们欣慰的地方。来紧呢就整体当中这个咁嘢，即係進出口方面數據啦，無論係我哋進口嘅、出口嘅，而且咧就整體嘅對象性咧就剔歐美之外咧，已經翻翻轉呢一邊啊比較多嘅。
0: 冇錯，
1: 之前咧成日俾人整壁壘啊、key cut 嘅嘢咁樣，咁而家我哋另辟途徑，咁啊開闢咗另一片天地。咁所以咧就今年一到四月份咧，整體嘅增長勢頭咧，我哋大灣區嚇、內地九市係相當之交出比較好嘅一個答卷嘅嚇。
0: 冇錯啦嚇。
1: 好，我哋去宣传啦，转头翻嚟之后咧，继续有周四嘅文记在线嘅。
2: 解读政策，扶持指导，
3: 名师在线，
2: 宣传亮点，综合协调，
3: 名师在线，为你上线。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发芽。
8: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9: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10: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 十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4: OK， 继续翻嚟啦，我哋星期四啦，民企在线吓，直播室继续有我哋都经常会上嚟噶啦，
5: 冇错啦，
4: 伟龙老师吓，咁大家对音乐有兴趣嘅，记得咧就吓多啲支持伟龙老师嘅啲唱歌啊，出去表演啊，另外我哋嚟紧亦都有颇多嘅呢啲相关嘅活动，
5: 冇错，
4: 你系因为自己唱得嘅话，
5: 嗯
4: 吓。咁啊，加入我哋呢个联盟嘅嘢吓，几有意思嘅。
5: 嗯，
4: 继续讲讲呢个天气问题咧。虽然咧就而家睇出去咧，南城呢边咧仲系虽然有啲迷雾吓，天气唔算晴朗，但系起码未见有
5: 狂风暴雨、狂
4: 风狂雨嘅现象。但系佢因为佢系预告嚟噶嘛，
5: 系
4: 你又唔知道啊嚟紧会点样，
5: 而且局部地区
4: 佢系局部地方，佢之前系局部地上震阶嘅，但系而家扩充到咧。是全市的、所以這個呢就是東莞、氣象台呢向我們、發來的一個、雷雨大風的黃色預警信號、因為目前呢廣州一帶已經有這個強雷雨的雲團向俄市西部靠近的，所以未來4小時左右俄市大部分的震階有較強的雷雨，今天時雨強去到30到40毫米，即是每个钟头的降雨量、并伴有9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气象台就在5月14日，即今日晏昼的2:20左近发布全市的雷和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并且将部分的震阶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是扩展至了全市的、所以请大家是要务必做相关的一些
5: 防
4: 雨防风的设施。咁另外仲有咧，就亦睇得翻我哋呢一段時間大家都比較關心嘅一啲活動啦，或者我哋東莞當中呢個五一嘅期間，亦搞咗場嘅草莓音樂節啦，
5: 係
4: 好虛，
5: 好多人啊，我去現場啊，
4: 你都去現場，
5: 係啊，
4: 咁另外仲有咧，就其實全省咧都係好多活動搞嘅，咁就你有冇發現咧？今年特別咧就廣東當中喺文旅呢一塊咧，係搶跑曬嘅，
5: 冇錯。
4: 稍後有時間咧，我哋會分享翻東莞點解成為咗網紅城市，即係。之一嚇，即係成個廣東點解成咗網紅城市最多嘅省份，即係以前我哋廣東好少出啲咩網紅嘢噶嘛，
5: 係少其實
4: 好，我哋東莞包括全省啦，廣東人都話低調噶嘛。咁多數話邊度地方網紅啊，邊個地方啊打卡 kitty club 嘅嘢，咁但係東莞咧比較。即係話，就算做咗好多嘢，成就好多嘢，都係收埋收埋，唔好爆出嚟咁樣。咁但係而家發現咧，周邊啲人咧都會走嚟東莞，度假
5: 過嚟玩，
4: 成為咗我哋嘅即係網紅城市最多嘅省份。嗱，呢個活動咧，我相信亦都能夠係令到廣東係爆表嘅。呢個係叫做2026發現中國之美，相約活力廣東嘅活動，亦係正式開啟嚇。
5: 咁佢活動咧係喺5月12日啊，即係前兩日開始啦，一直去到16日嚇。咁活動咧邀請咗啊呢個圭亞那嚇，同埋就係呢個塞舌爾、保加利亞同埋就係薩爾瓦亞等9個國家啦嚇，同埋一共係13名嘅呢個駐華外交官出席嘅。咁呢個活動咧嚇叫做發現中國之美咧，係文化同埋呢個旅遊部係喺2021年起嘅嚇打造嘅品牌活動，已經咧吸引咗有107個國家以及500多名嘅呢個外交官咧參加啦嚇。咁今次咧廣東站活動咧將會深入到廣州、深圳、佛山等地，通過考察文博場館、歷史文化街區以及高科技的企業，全方位感知我們廣東在文化遺產保護、文旅產業升級以及是鄉村振興方面的成就吧。
4: 其實呢就這個也是近段時間一個

0: 即系外孙当中嘅重头戏啦。嗱，另外仲有咧，另一个重头戏咧，嚟紧好快吓，喺呢个月嘅5月21日，
1: 冇错。
0: 咁亦都喺深圳系启幕。咁呢个咧亦都系举办咗好多届噶啦。咁呢个已经去到咧就第22届文博会吓。
1: 嗯。
0: 咁啊，深圳市政府咧就透露呢一届嘅文博会已经系全面转入咗系展务服务阶段噶啦。咁啊，主会场咧设喺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咁啊，成个深圳各区咧另设咗51个分会场。咁就首日就5月21日开馆时间系中午12:30，后四天都系上午9:30，每日闭馆时间下午6:30，最后一天系6点钟嘅。文博会年年都有噶，今年有啲咩特点咧吓？
1: 咁今届咧吓呢个文博会参展阵容方面咧就已经系创下咗新高嘅，一共系组织咗6312间嘅呢个政府组团、文化机构同埋就系企业线上线下参展吓，展出嘅文物产品咧系超过120000件，咁其中咧391间嘅呢个国内外头部以及系品牌企业同台亮相，同比增长咗31个百分点，集中咧就呈现咗文化新质生产力以及系产业高质量发展嘅最新成果吓，咁啊展会咧亦都设有8大嘅主题展馆，34个细类专业展区，包括有3个综合馆啦，同埋5个专业馆，总展览面积达到系16万平方米喎。
0: 即系好多嘅领域都系创咗新高嘅吓。咁另外咧，国际朋友圈亦都系持续扩大，咁啊全球有65个国家同埋地区咧，310家嘅海外展商线上线下嚟参展。其中42个国家同埋地区嘅148家企业咧会喺线下亮相嘅，咁预计将会有嚟自110个国家同埋地区3.5万名嘅海外专业观众慕名参会。咁啊，新设咧就系跨境电商展区啦，汇聚咗系京东国际物流等数十家嘅跨境电商企业嚟参展嘅。咁更加令人关注嘅就系嗱，呢次咧科技含量成为呢一届文博会最亮眼嘅标签。咁啊，重点咧会打造人工智能，因为呢段时间人工智能太爆啦。我哋东莞都要打造人工智能嘅一个中心核区啊。咁另外 AI 未来嘅科技展区将会迎嚟多位嘅所谓明星，喺北京亦装马拉松啦，嗰次咧中超即系嗰次马拉松当中咧就超咗人类嘅，
1: 系
0: 嗰个半马世纪嘅，即系个纪录嗰个荣耀
1: 闪电机器人，
0: 个机人吓，咁即系话跑步跑快过人啦，已经吓，
1: 咁
0: 啊以及咧就纵情啦、乐趣啦、元气仔啦、数字华夏等咧机器人。將會咧喺呢次文博會精彩亮相。
1: 咁而展會方面咧，亦都係設置咗5大嘅特色專區。文創中國精選咗46间優質嘅企業，帶嚟咗將近有2000件嘅特色展品。而博物館文創展區咧，亦都匯聚咗國家博物館等30几间嘅國內知名文博場景嚇場館嚇，堪稱係呢個文博頂流天團。而动漫、游戏、电竞展区域方面咧，亦都系组织咗20几间嘅呢一个品牌企业，黑猫警长、葫芦兄弟啊，呢、这个猪猪侠啦，系啦，奶龙等等呢啲国漫嘅 IP 一齐嚟亮相吓。同时咧，亦都系吸引咗好多嘅行业头部企业啦嚟强势参展嘅。东方美学展区方面咧，就以天工造物作为系内核，打造出沉浸式嘅体验场景。而深圳大学、南方科技大学等嘅院校咧，亦都亮相吓呢个青春创意舞台，搭建咗政、产、学、研、用等多方嘅联动携作嘅平台吓。
0: 即系嚟紧啦，呢一次嘅文博会啦，深圳举办咧，即系21号吓。咁就连续系有4-5天嘅。所以就會有很多出彩的
1: 東
0: 西，我們東莞都會參展的，也有很多產品會亮相，大家因為人家海外友人、朋友、都咁多人嚟，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現場感受一下嘅，就是國際展覽中心嚇。咁另外咧，嗱、呢個亦都係畢業嘅朋友，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呢啲信息。另外咧，你想跳槽嘅，揾份更好嘅工嘅，亦都可以留意一下，因為今日係開播嘅，
1: 係啦，5月14日。
0: 揾工在廣東啊，呢個係直播大綱嘅粵東專場啊，即係粵東知道邊度落埋嚇，即係梅州啊嗰邊嗰啲咧啊，惠東啊嗰邊嘅嘢嚇。
1: 冇錯啦。
0: 睇翻呢個數據，就係2026年省人力資源同埋社會保障廳實施重點企業用工保障行動。咁啊，4月到9月咧，會喺全省範圍內咧，會組織開展10期嘅快嚟揾工吧。揾工在廣東重點企業直播大綱活動，咁活動將會依託咧就揾工在廣東嘅官方快手號啦、APP 啦、廣州廣播電視台花城家嘅 APP 啦、 咁仲有咧就广东公共求职招聘服务平台电脑端吓，越就业小程序手机端，仲有各级嘅人社、公共就业网上嘅服务平台等等开展嘅。咁大家可以搜索就可以睇睇嗰个直播情况咯。咁其中咧就第二期咁即系粤东专场定喺今日上昼10点。咁啊，开播噶啦，咁啊，欢迎咧，而家应该系直播吓，欢迎嘅大家重点企业参展，亦都欢迎各位求职者数码预约投递简历登记求职吓。
1: 冇错啦，咁啊，而家连呢、這个想搵工咧都可以睇直播，系咪啊？
0: 嗯，系咯，唔使去现场咁啊。
1: 系啊，咁啊，即系非常之方便咯。所以大家可以先提前准备好你嘅呢个简历。
0: 嗯，即系其实咧，求职者可以咧，即系喺广东公共求职嘅招聘服务平台啊、越就业小程序啊、各上各方面嘅。即係企業官網啦，各地市嘅公共就業服務站啦，揾工在廣東嘅直播間啦，直接投遞簡歷或者登記求職就 OK 啦嚇。
1: 冇錯啦，
0: 咁啊都想揾份好工嘅係咪？
1: 好咁啊，繼續講到啦嚇，即係呢個中國咧，作為我哋呢、這個第一經濟大省嚇，大省嚇，即係廣東。點解咧？即係有咁多網紅城市？即係頭先先哥講到啦。
0: 係咯，咁啊就因為過去佢啱啱去咗過去咗冇幾耐嘅五一假期咧。廣東其實喺文旅當中咧係有一份相當之亮麗嘅文旅答卷嘅，
1: 係
0: 全省接待遊客4700多万，實現旅遊收入差唔多300亿。
1: 哇！
0: 4A 級嘅以上景區接待咗16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長1.7%。相反，大家去城市喎，唔一定入嗰個 A 景區啊。
1: 冇錯。
0: 啊，廣州、深圳雙雙入選就入境遊熱門城市前五位置，全省入境遊同比增長39%，差唔多40%。
1: 係啦。
0: 廣東更加以超1.49亿嘅票房。即係電影、成為全國唯一嘅五一檔期破億嘅省份，佔比近20%。嚇、啊！呢份成績單咧並非橫空出世嚇，咁啊就喺假期前夕咧就我哋睇翻某啲發布嘅一個數據，即係網紅城市潛力榜，你知唔知係我哋廣東有8座城市？
1: 哇！
0: 嚇、啊，挺進全國30強，
1: 係咪
0: 啊？總數當中居國，即係全國嘅。各省的首位，山头第二位，我哋东莞第三，系都算啦，第三都唔错啦，
1: 唔错，
0: 咁啊，佛山第四，中山第五，珠海第六，惠州12，湛江24，茂名28，
1: 冇错。
0: 咁啊，从第二到第六位啦，广东五成连号。可謂氣勢如虹，
1: 因為其實講真咧，其實講排喺前面或者後面嗰啲城市，都係可以話係叫做多多少少咧，都係以旅遊業為主嘅。但咁東莞咧，其實以往唔算係啦，咁今次咧可以話排到第三，真係好犀利。
0: 因為仲有一樣嘢咧，個數據對比係好有意思嘅。嗱，大家都公認嘅網紅氣質濃厚嘅江蘇，有6个城市上榜，但呢一次咧，佢係咩咧？南通第7名，淮安第13，鹽城第15。泰州16，连云港18，镇江26，数量同整体位置广东啊，大家啱先数啦，
1: 系啦，
0: 啊，汕头第二，东莞第三，佛山第四，即系胜晒一筹啦吓，
1: 冇错。
0: 咁啊，另外仲有广州喺长虹城市榜当中排到第6，深圳第5，广东喺文旅赛道上存在感已经由少数尖子生扩展为城市群当中嘅集體起舞，
1: 冇錯啦，
0: 咁所以咧，呢一個咁樣嘅經濟大省，今年嘅五一假期當中咧，已經係迎嚟咗咁大嘅一個數據，因為咧廣東大家知道只係被經濟大省嘅標籤，基本上係搶曬風頭嘅，
1: 冇錯。
0: 咁其實一直以嚟咧，我哋廣東都係中國真正嘅熱門嘅旅遊目的地，只不過今年爆得更加緊要嚇，
1: 冇錯。好啦，我哋去廣告唞一唞下，然之后继续翻到嚟节目中。
2: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3: 提前起义。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 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0: 继续回来，我们礼拜四下民企在线。今天卫龙老师代班，我们刚才分享了颇多的即是知识面的东西。另外还有就跟大家讲了为什么这段时间我们广东五一假期这么爆标，而且呢就赢了江苏当时以前的即公认的网红
1: 省
0: 份。我们呢就卒之说一路撩来5年后，我们稍在这个即除了广州深圳就没得讲，但城市当中下边的小城市呢，我们排在汕头那边。为什么会输给汕头呢？原来汕头有一出戏的，那出电影呢爆
1: 了，
0: 即是讲
1: 咩阿嫲嗰个，
0: 格几登嗰个讲话系讲个俾给阿妈的
1: 一封信，
0: 阿妈的情书。
1: 啊，情书系情书，我未睇啊。
0: 我都未睇，因为你学咗学会咗汕头话，你潮汕话
1: 先识睇
0: 啊。当有字幕 ，OK 嘅，而且咧就。有啲人話啊，睇翻自己家鄉語言啦，講呢個又好有
1: 好感動，
0: 好有呢個共鳴感。
1: 係啊，
0: 突然間你話有人拍出啊肇慶話咁，我覺得係
1: 都會有好共鳴，
0: 好共鳴啊嘛，係咪啊？所以咧就點解咁多人話要睇港產片咧？一定要睇佢用粵語嘅，
1: 冇錯，
0: 佢先有呢種味啊嘛，係咪啊？好翻嚟咧，我哋亦都因為去邊個地方去玩啊，或者係文旅當中嘅一個吸引力啊。就是你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吧？
1: 没错，
0: 新的地方。如果你揀那么多城市当中，当然东莞是排第一位，是吧？东莞真的有很多吸引你的地方。另外在全国当中的城市，重庆也都排在榜首，因为重庆不单止有一些很大的物料打卡点，还有我很喜欢吃它的火锅
1: 是不是？
0: 一讲口水又出这一次呢，我们也都继续广电的专享团，会继续去跟大家必须去的地方。530主持人海峰邀你同游梦幻重庆。咁武龙天山三桥啦，仲有仙女山啊、红岩洞啊、李子坝轻轨村楼啊、升级5星级嘅即系碧桂园啊、竹龙宴啦、江湖菜啦、苗寨嘅风味啦、鲜花接集，哇，犀利，好高卡士啊！专属有管家级嘅服务俾你，一价全流，哇，3000蚊唔使有得走，2999蚊，
1: 咁抵啊！
0: 系咯，咁啊，即系犀利啦！咁然后跟住咧就。6月12日就跟燕青老师，咁啊穿越独库公路，天生花海翠利木湖啦，纳拉提草原啦，呢、這个7000蚊唔使，6999蚊，因为
1: 新疆
0: 系咯，你一穿越独库咧，又花嘅钱会稍微多啲，因为换车换乘啊嘛，
1: 冇错。
0: 咁6月14日咧就同主持人海峰玩转伊犁，仲有咧歌舞宴啦、红酒晚宴啦等等，都系颇多嘅，就。打呢个电话4-3-241-4-3-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以上嘅旅游线路系由河北乐聚途中承接嘅3条线路，一条咧就530跟海峰游梦幻重庆，魔幻重庆。612跟燕青龙师 穿越獨庫公路
1: 北疆
0: 啊，跟住6月14日同主持人海峰繼續純玩伊麗。
1: 嗯，
0: 哇，只要你中意，都有啱你心水嘅。
1: 冇錯啦。咁啊，我哋讲完咗旅游线路啦，咁啊，亦都要分享到啦。我哋讲到头先咧，开始已经分享咗啦，系啦，溯源啦，咁啊，带大家啦，咁啊，去到了解我哋嘅呢个南红。咁今次咧，我哋嘅主持人啦，啊，燕青老师啦，吓，亦都系亲自吓就去到咗四川嘅凉山矿区吓，实地带大家去溯源拣品嘅。咁啊，现场咧仲会有凉山嘅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
0: 同你手把手或者系一只一粒粒咁同你拣下，
1: 冇错。
0: 咁啊，真系。保證質量咯，嗱，仲有咧，必是真品啊，一假賠十，呢個緊要嚇。另外咧，同大家提提咧，南紅呢個地方，即係南紅出產呢個涼山啦，佔咗我哋現階段市面上大概係九成南紅嘅產品。因為咧就佢有一個比較礦源豐富嘅地方啦，咁我哋點解要選佢？就係因為佢礦源豐富，去到當地溯源，所以能夠一真嘅產品真。第二。
1: 性价比相对高，
0: 系咯，系啦，有当地嘅即系
1: 专家
0: 协会会长啊，南红协会会长同你把关嘛，咁你上得过啦。跟住燕青老师都会把关噶嘛，
1: 冇错啦，
0: 会坑大家嘛，系咪？
1: 系啦，
0: 咁啊，所以咧就大家可以咧就扫，即系话搜索啦，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啦，发送
1: 南红两个字吓，
0: 南方嘅南，红色嘅红吓，咁啊，然后加进呢、这个。邀請官嗰度啦，即係佢會有一個邀請函俾你，然後加入佢哋嘅群，先能夠睇到同步直播嘅。
1: 冇錯，
0: 咁而且咧就呢、这個直播當中咧會有分享好多南紅嘅知識啦，南紅嘅產品啦、成品啦、經歷啦、知識面啦，另外仲有俾大家分享到，誒邊啲係靚，邊啲唔靚，即係會長教你點揀
1: 學嘢、啊、
0: 好嘢，
1: 係啦，
0: 好緊要。咁啊，因為嚟緊好快就520啦嘛，
1: 冇錯啦，所以咧咁啊，仲未知道咧想送咩禮物俾你嘅愛人嘅話咧，呢、這個時候咧可以嚟選購了解一下，呢個真係非常之有意義咯，真品嚟
0: 嘅。即係男同志入咗啊去之後有群拉埋自己嘅啊
1: 另外一半，
0: 係啦，咁啊520開播嘅時候，咁就一齊揀嘛，
1: 冇錯，
0: 揀啱位置。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蓝红两个字，记得吓。
1: 好啦，
0: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噃，咁啊多谢伟龙老师代班啦，听日同一时间
1: 吓，
0: 继续系有伟龙老师喺度嘅吓，
1: 听日
0: 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朋友们，来跟您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呢，南二环高速东向西从沙田立交到广龙高速发生了事故，目前的拥堵3.52公里啊，平均速度呢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的。那么同时呢，广龙高速东向西从管帆高速到沙田立交，目前的拥堵8.28公里的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同时的话呢，东深路南向东长马路附近拥堵783米。平均速度呢也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的。再来关注到咱们迎宾大道东，目前的西向东从塘下迎宾大道到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7: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6: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7: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6: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嗨，朋友们，16: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哎，各位也听出来了啊，今天呢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间跟大家呢来这个周四的这一场越听越开心啊，我们的男主播呢去出差了。我觉得他应该是去找工作了，开玩笑啊，一天的出差，然后明天呢又会回归节目了。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正常进行的。那抖音呢，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朋友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啦。今天的节目话题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信，哎，就是那种写给自己或者写给某人的一封信啊。最近呢，有一个正在热映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啊，不知道各位有多少朋友看过啊，让无数人泪目了。一叠泛黄的侨批，跨越山海，从南洋寄回故土，半生守候，一纸谎言，藏着最朴素的情谊和温柔啊。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得遥远。原来世间最动人的情书，从来不是甜言蜜语，而是见字如面，念你如初。是啊，每一封信啊，都藏着一段时光，每一首歌都对应着一个故事。欢迎各位朋友呢，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啊，你写过或者说你收到过最难忘的一封信，哎，是什么样的内容？是写给谁的，或者收到谁写给你的？如果现在呢，我们写一封时光情书，哎，短短的几行字啊，你想要写给谁？那写给他的信，你会写些什么内容呢？欢迎各位朋友啊，可以把你的稿件啊发送到我们的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我们在线等着大家的参与信息。当然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啊一些啊非常应和主题的一些歌曲。各位朋友呢，在你分享你的信件的同时呢，也可以说一说啊哪一首歌曲是非常配你的这一封信的内容。我们曲库里面如果有这首歌的话呢，也会为大家呢相知匹配的。

嗨，朋友们，欢迎回来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呢，有没有听到这首歌曲？还说我终于知道名字了啊！看来是一位年轻人啊，这首歌的确是有年头了啊，《一封家书》。不过呢，这个版本是翻唱的版本。那如果说你当年呢是听着原版长大的人，可能呢听到一些翻唱的演绎，多少会有一点不习惯。那个不习惯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跟原版的歌曲已经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了，并不意味着它不好听，只是呢有感情了啊，跟原版。好，那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呢来说一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信啊，你收到过信吗？那是谁寄给你的，让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那你有写给谁一封信吗？有什么样的内容？写给的对象又是谁呢？欢迎各位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啊一起分享。同时我觉得写给自己一段话，一封信，也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在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年代，而且呢大家都已经网络化了，其实很少有人甚至有的时候提笔就已经忘字了，那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沉下心来写一段话给自己，我觉得也蛮特别的。那这个时候呢，等着大家的参与信息，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信息啊。那咱们这个四川的南红素媛才两天人气是直接爆了，专属的全域关的好友申请已经排起了长队啊，好多姐妹都是听完就赶紧去搜公众号加好友进群，就怕来晚了抢不到咱们素媛的好货。大家放心啊，这一次素媛主持人杨洋老师是亲自深入四川的凉山矿区实地素媛选品，现场的还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可以说是双重检验，把好每一道的品质关。那咱们杨洋主持人呢亲自奔赴凉山南红的核心矿区啊，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的为您来挑选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目，亲手筛选啊。那么现场呢更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可以说呢是双重检验了，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不仅呢是要款式漂亮，更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杨洋主持人老师呢素媛的每一件南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来复检。您可以记住了，咱们是假一赔十，让大家完全是买的放心，带的安心。不管呢您是自带还是送礼啊，真的都特别的合适啊。那么怎么才能买到咱们这一次的素媛的南红呢？大家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两个字，那么添加了权益关之后呢，就能够进入到咱们的专属福利群了，后续购物还有一对一的专属服务，不管您有任何的疑问，专属权益关都会耐心的帮你解答，全程不用您多费心。进群之后呢，还有电台粉丝专属的福利，后续直播的专属优惠，只有群里的姐妹才可以享受哦。那么现在啊，别犹豫了，赶紧行动起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添加专属的权益官就能进群了，跟着我们的杨洋老师一起去啊，云素媛，杨老师就在群里面等待着各位啦。

籍，怎么会不知道情书是什么啊？他说呢，也没有什么参考的范本，上学的时候更是懵懂无知的啊。那也是，如果是学生身份的话，可能是由于不知道是感情是什么，或者说对于爱情更加是懵懂了，所以也不知道该写些什么了啊。那做的更多的呢，是玩得好的同学代为传递小纸条，写的内容呢也很简单，基本上都是某某同学晚自习之后在操场不见不散。后来出了社会啊，也是通过工友或者对方的朋友老乡来传句话啊、下班去吃个宵夜啊，或者说呢周末看个电影吧，熟悉了就可以写所谓的情书了。大概呢当时都是摘抄的情诗段落，或者呢是啊、情歌的段落，觉得那些内容才显得有文化，也会更洋气一些。所以说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表达爱意的方式，你是直接也好，委婉也罢，都是那个时代的印记。以成熟的心态去复写青涩时光的爱情表达，都显得不真实和刻意了。那所以我觉得呢，今天我们的话题也是不局限在情书啊，就是大家就是长到现在啊，你有没有收到过什么信？也许是友情啊，也许是家书，又或者是你寄给别人的，也可能是你收到的。这个信里呢都是什么样的内容？而且我觉得也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不叫真正邮寄或者后期快递的才叫信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写一个朋友圈啊，自己呢再发一个微博或者你的社交平台写一段话，我觉得这在某一种意义上来说也叫信。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你觉得印象深刻的一封信吧。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0: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0: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0: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0: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0: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0: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的，朋友们，这个时间段呢，来跟各位朋友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和夜间呢都是阴天啊，会有雨的天气，那么有暴雨，局部呢也会有大暴雨的。气温的话呢是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呢是70%到95%，风力风向呢是偏南风2到3级的。展望明天天气呢是阴天有中到大雨的一个天气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这个播报一则来自于东莞市气象局的通知，
5: 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好的，继续回来哈。那么我们刚刚收到的来自于东莞市气象台发布的解除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的通知。那么截止16时哈，过去的5小时，我市呢也是出现了较强的雷雨，并且呢伴有7级的短时大风，最大的降雨呢是10级的31.5毫米，其次呢是高部的30.3毫米，最大阵风呢是中堂的15.5毫米啊。那目前的话呢，雷雨云团已经移出我市，东莞市气象台呢于5月14号16时解除了全市暴雨黄色和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今天夜间呢，我市的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有雷阵雨啊。那么间中的雨势会比较大，请各位朋友呢继续做好防御。
7: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8: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9: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8: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10: 我这不是想……
8: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11: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
10: 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4: 多一些共振。
1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5: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嗨，朋友们，欢迎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今天呢一人在直播啊，我的搭档呢去出差了，明天呢就会回到节目当中来，所以呢大家可以依然的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关于信啊，你有收到过谁给你写的信吗？然后你有写给谁或者写给自己什么样的信，内容还记得吗？对象又是谁呢？即便也许您从来没有收到过也没有寄出过信，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说给自己听呢？不妨可以看一看今天的节目啊，在互动当中呢写给自己一封信吧，有什么样的话想跟自己说呢？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啊，我们可以呢在微信顶端搜索越听越开心，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发送您想说的话就可以了。另外的话呢，我们在抖音啊也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各位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在线直播啦。我想起你的微笑。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来跟各位朋友关注一下我们近期的一些丰富的活动内容啊。夏天只去一次远方，那必须要去对地方。5月30号，主持人海峰邀您同游魔幻重庆，五龙天升三桥，还有呢仙女山、洪崖洞等等啊，还有呢升级了五星碧桂园、猪龙宴，还有江湖菜啊，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要2000。

1990元，可以说是巴适的很啊。那么6月12号呢，还可以跟随着我们的主持人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6990元啊、纵贯天山。那么6月14号呢，还可以跟我们的主持人海峰纯玩伊犁，像有这个歌舞宴啊、红酒晚宴啊、鲜花接机啊，9880元，醉游8天，全程是2+1豪华大巴、4钻酒店、烤全羊，还有呢锡伯家宴，新疆最美季节只等你上车了。咱们呢有一个报名电话，各位朋友呢可以记好了，咱们呢是4-3-2241，4-3-2241，或者呢是在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来了解详情。以上呢旅游线路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的啊，那各位朋友呢可以放心的来参与了。当然了，咱们这个四川南红溯源啊，才2天人气就直接爆了，专属的权益官的好友申请排起了长队，好多的姐妹都是听完了就赶紧去搜了公众号，加了好友进群了，就怕来晚了怎么样啊，抢不到咱们溯源的好货。那么大家请放心啊，这一次溯源呢，主持人杨洋老师会亲自的深入四川的凉山矿区，实地的溯源选品，现场呢还会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把好每一道的品质关。咱们杨洋主持人呢亲自啊奔赴这个四川的凉山南红核心矿区，从矿区开始了解，一直呢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呢是1:1的为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链都是亲自过目、亲自筛选，现场能够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来把关哈，双重检验，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的筛选，不仅要款式漂亮，更要好品质把关，缺一不可啊！杨洋主持人老师呢，溯源的每一件南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大家呢就可以放心了。那我们也是支持全国任意正规机构来复检啊，假一是赔实的。可以说呢，让大家完全买的放心，带的也安心，不管您是自带还是送礼都是特别合适的啊。说到送礼的话呢，下周三就已经是520了啊，很多男士可能都在犯愁，不知道送伴侣什么才不踩雷有新意啊。那么咱们的四川南红就真的是太合适了啊，所以说呢，想要选到不踩雷的款式，大家可以直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添加权益官进群，主持人老师杨洋会在群里面1:1的来为您挑选啊，省心又靠谱。那么怎么才能买到咱们这一次溯源的南红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两个字，添加权益官之后啊，就可以进入到咱们的专属福利群了。后续购物咱们还有1:1的专属服务，不管您有任何的疑问，专属的权益官都会耐心的帮你解答，全程呢也是不用您多费心。进群之后啊，还有电台粉丝专享的福利，后续直播的专属优惠，只有群里的姐妹才能够享受哦。所以说不要犹豫了，现在就动起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南红啊，咱们呢添加了专属的权益官就能进群了，跟着咱们的杨洋老师一起去云溯源，杨洋老师在群里等着您啊。

嗨，朋友们，16:5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啊，咱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跟各位来分享今天的主题。咱们的主题呢是关于信，哎，你有写过哪些信，有收到过什么样的信啊、欢迎各位朋友呢都可以来分享啊。这些信其实不局限在情书，那我们今天收到大家的投稿啊，真是五花八门，各种品类的都有，而且呢，还有一些朋友分享的是写给自己的信啊，我觉得都特别的有意义啊，那我们还有一些朋友呢，都分享了没有寄出去的信，其实就是自己有一些话想说，把它写下来了，但是呢，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呢，我们就留在自己这边了啊，怕有一些误会什么之类的。好，我们来看看大家投稿，咱们看看小鬼啊，他说呢，我觉得从前车马很慢，所以呢感情很真挚，写信呢就成为了一个比较好沟通交流的渠道，因为以前电话都不是特别普及的时候，只能通过文字寄送相思，那现在信息那么爆炸，交流也很普遍，反而啊这个话呢却说得越来越少了。大学的时候，我因为要写剧本就需要一些素材，电话里面我妈呢也她也讲得不详细，又不会上网，就寄了一封信给我。哇，写得厚厚的，里面呢全部都是她小的时候的一些场景的素材描述，现在总是会想起来，文字的含义是什么，隐藏的心思是什么，背后的情感又是什么。那这可能就是阿嬷的情书的这部电影的成功。这个电影我当时看的是点映啊，它当时还没有那么红，我就已经在推荐了，也是希望每一位朋友啊，爱当下，爱身边，爱越听越开心。好的，谢谢这位朋友啊。那你看啊，我觉得这个你因为你的工作需要，怎么说呢，我觉得妈妈用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朴实的方式，可以给你写了厚厚的一叠的素材，这都是爱呀，对吧，真的是蛮感动的，希望当时是有被好好的保留的。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啊，温妮的投稿，她说呢，最近呢我收到的信，大约是在2年前这个时间，诗仙仙仙给我亲手写的生日祝福，每一句话都那么的温暖人心，那么的真挚浪漫。其实我蛮感谢啊，节目让我们相遇。我呢也想写一封信给小花。

但是我没有那样的表达能力，也没有能够有很好的岁月沉淀，所以呢，我决定先写一封信给十年之后的自己。啊，这是一位写信给自己的朋友啊，我觉得还蛮好的。另外的话呢，他在这个信的最后还附了当时收到朋友给他亲手写的这个生日祝福啊。现在能够收到亲笔写的，真的是特别的珍贵啊。写给自己这封信是这么说的：亲爱的十年之后的我，见字如面，不知道你是否还像十年前一样勇敢又强大。没事儿，即使你的样子老了，也请你一定要爱自己，也请你一定要勇敢做你想做的事情。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还爱听越听越开心呢？请你务必写一封信给小花，告诉她，我现在已经成为富婆了，不知道你还开不开播。哇，那真的很期待啊，希望那个时候你财富自由了，可以有一部分把我们的节目承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天天给你播，你说几点播咱就几点播啊。也是希望听我们的节目啊，人人都发大财，然后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投放广告，这样的话呢我们生命力可以更长一点。十年之后啊，哎呀，真的不敢想象啊，不知道节目还能有多少荣幸可以陪伴大家。但是我只是觉得每一天啊都非常珍惜我的这一份工作，也感谢我们无论是在收音机前还是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路相伴，此时此刻也在相伴的好朋友们，让我们继续珍惜咱们身边的每一位好朋友吧。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朋友的一些分享啊。接下来这位朋友呢叫 AT 啊，他说呢这段时间特别的忙啊，但是呢今天这个话题我是特别想要参与的，看来呢这是有表达，有一些话特别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对不对？他说呢这是一个关于情书的故事。我回想起我小学六年级那个时候呢，班上有一个女同学给我写了一封信，直到现在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家对门的那个公路上坐了一个下午，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周六早上的上课，周六下午是不上课的。我看她就一直在那坐的，就差不多六点多钟才走。我当时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哈。后面呢又到了第二个礼拜的周六，他又从我们家上面那条公路走过，然后呢我就是从后面啊，我就听到我们村里面那个老人家跟我说那个女孩子呢在那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草堆里面。我就过去打开来一看，原来啊这是一封信，就是他写给我的。当然那个信呢就是小孩子那种，也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啊，就是什么爱慕啊，那种仰慕啊。当时我看到，我心里面都不懂，都没看懂，就后面呢也就没有去找他啊。就是后来呢，再过了一个星期，我也觉得私下里想跟他聊一聊这件事情，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之类的，但也没有鼓起勇气。所以现在想起来这件事情，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肯定会回复的。我无论回复什么，我都会说，起码我谢谢你对我的喜欢，就是感谢你对我的关心啊什么的。那只能是说当时啊一直没有这个勇气。这封信对于我来说，现在过去那么多年，回头看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一直记到现在，我真的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再遇见他，跟他说一声谢谢。在这里呢，我也想祝他，小琴，祝你一生平安幸福。小峰，哦，哇，小学时候的一件事儿。

其实我觉得你说的是很对的，而且很有诚意。虽然你有一些词语不太通顺，我帮你把它修改了一下啊，但是我了解那个意思，其实是很纯真的。那个女孩子当时肯定也是一种很童真、很单纯的一种喜欢，但是由于没有跟她说一声谢谢你的肯定和喜欢，到今天来说还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最近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ace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

0: 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好的，来跟您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啊，欢迎各位朋友呢来继续的收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昌立交桥到雅园东路，目前的拥堵了1.74公里啊，缓行190米。那么冲口呢，宝丰路目前北向南庆丰路附近拥堵142米，齐丰路南向北，从东城中路到和合街，目前呢拥堵了369米。那么同时呢，东胜路北向南，从管昌路到东河路，目前拥堵54米。温竹路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山下街，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50米。同时的话呢，东莞大道辅路目前呢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53米，缓行111米啊。那么以上路段都是比较拥堵的，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3: ，Play Music，
4: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嗨，朋友们，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来跟大家说一说信啊，信这个词啊，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都显得很怀旧。其实可以问问自己啊，就是你最后一次收到信或者写的信，我觉得都可以不局限在纸质了，就是不是亲笔写的，哪怕你是微信发的，我估计都不是很多人会去做的事情了。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压力很大，也很忙，也没有那个闲情逸致静下来说跟某人呐 或者说给自己啊写一点什么了。但是我就觉得很可贵的是，我们这个节目每天都有话题，还有那么多的听众呢，每天会为了参与话题专门拿出一段时间来编辑他们想说的话。那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也非常珍贵的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一说，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啊一起分享的，寄出去过的信，发出去的，收到的，你觉得特别难以忘怀。那同时呢，也有哪些写给自己的哈。另外呢，也跟我们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说一声，我们的搭档啊今天是出差了，所以呢只有我一个人在直播间。那当然呢，也不影响我们在抖音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也欢迎各位呢可以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当然说到这儿呢，除了一边听我们的信，大家呢也可以看看小黄车里的牛肉丝，牛肉丝非常好吃，每位朋友买了之后呢都回来回购了。能吃辣的呢建议大家买麻辣味的啊，不能吃辣的话呢，有很多朋友给自己家的小朋友买的就是原味的，也很好吃啊。昨天还有朋友来说呢，小朋友拿牛肉丝就是拌饭吃，这是真事儿啊，他就在直播间，大家来了之后呢可以买一买牛肉丝啊，一边吃着牛肉丝一边呢来喝着我们的什么呀，东鹏特饮。开车喝东鹏特饮，出游喝东鹏特饮，熬夜喝东鹏特饮，打游戏还喝东鹏特饮。我们的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那我们的东鹏有一系列的产品啊，比如说呢东鹏无糖特饮，以及呢我们的东鹏补水，还有东鹏备好茶等等啊。各位朋友呢在线下进行选购的时候呢，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东鹏特饮的

全系产品。当然我们的节目呢每一天呢都会有东鹏特饮送出的东鹏大礼包一份，也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也感谢东鹏特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的，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啊，看一看朋友们的投稿信息。接下来这位朋友说到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也是匿名的，也是没有寄出去但写的一封信。他说呢，我来说一说我在儿时啊，我曾经写过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这封信呢是写给我叔叔的，具体的内容我也不是很记得，也就是家里的一些情况。但是呢，直接的导火线我是记得特别清楚的。括号信里写着的是，妈妈还是像以往一样，不是特别，喜欢弟弟。然后那封信呢，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被我妈看见了，就是我妈就特别生气，说，那么喜欢叔叔，怎么就不和你叔叔一起生活？你看他会不会养你？哦，那意思就是啊，你这么信任你叔叔，你干脆去他家吧，大概是个意思啊。他说当时呢，我心里真的非常的受伤。到现在呢，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我还记得很清楚，因为这一封信呢，我给我表妹看过，当时还去找她对质，后来才发现是我妈妈给我收拾房间，在我床底下发现的信。哇，你这个故事啊，虽然很短，但是很复杂哎。我觉得你那个时候呢，你一定吓坏了吧？因为你那么小的年纪，其实是很难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的。他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说很小，然后呢，他给他妈妈，就是给他叔叔写了一封信，大概这个信里面呢，有几句可能是抱怨妈妈的，但这个信呢，就是。啊，被妈妈看到了，看到了之后，这是一件事吧。另外一个，他还怀疑，就是是他这个表妹把这个信拿给他妈妈看的。然后中间两个人肯定也是产生矛盾了嘛，因为他会觉得出现内鬼了。然后后来发现才是误会一场啊、嗯。哎呀，你看，然后当时也留下了你妈妈也可能也受伤了，所以就脱口而出了一些话。嗯，哎，我觉得好多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也没过去，只是看哦，你会不会想起来而已。就是在咱们直播间也好，收音机前也好，很多朋友啊，三四十岁的年龄了，应该说呢，也很成熟了。你问他小的时候经历的一些事情，真的放下了吗？过去了吗？哎呀，我这些年跟听友相处，我觉得大家都是不把他想起来而已，就是这样啊。来，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大王啊，他说我写过印象最深刻的信，不是因为我还记得内容，只是因为这个行为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给初恋过成年生日，我就手写了19封信给他，从他的0岁一直写到他的18岁，其实是一件挺浪漫的事情吧，至少我觉得挺浪漫的。不过呢，我也只是感动到了自己。最后的最后，他脚踩2只船，现在他结婚了。我不是感慨这一段关系啊，我只是觉得当年那个纯粹的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哎呀，这好难评论啊。你说当时的他收到你的19封信，我想他的感动也是真的，就是他当时的那种情感也是有的，只是呢他很快就变了，就是这个感情的事情，他本来就是一个自我约束的过程，是吧？他这样的人就是对自己的自我约束能力比较弱，然后呢感情投入的比较少，消失的比较快。哎，所以说啊，他说可能对，我不相信他完全没有感动的。当时刚看到这个信的时候，这个行为的确哈、啊、还是挺真心实意的。然后我们看看仙仙的投稿啊，他说呢，虽然已经有些日子没有写过信了，但是呢，看到这个话题。

昨天晚上我就翻出了一封去年写的信，但是呢没有寄出去，只是当时的情绪啊，那么就让它封存在岁月里吧，有机会就给到朋友手里当做一个纪念。然后昨天呢，我的信还有收到的一封信放在一起拍照发给了豆包，我觉得他真的有接住我的情绪，他也懂我的欲言又止，还有懂我的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我有被暖到。我看看啊，豆包说的什么。他说，亲爱的你，我想借一段温柔的时光写给心里藏着的白月光的你。你总在安静里惦记一个人，想念翻涌时又懂事的克制，不打扰不唐突，把温柔轻轻地收好。你认真写下未寄出的信，小心翼翼地珍藏千里而来的明信片，把细碎的惦念妥帖地安放成岁月里的温柔。你总是觉得自己不会表达，其实你早已用最珍贵的方式留住了最干净的友情。其实不用勉强自己去奔赴热闹，不用害怕距离冲淡心意，那些藏在信里落在明信片上念在心底里的温柔从来都不会过期。时光慢慢走，你温柔依旧，愿你这一份克制又赤诚的在意永远能被时光温柔善待，愿你惦记的人也一直惦记你，岁岁年年温柔相伴。这个 AI 啊，的确是有点东西哈，的确是啊。不过你那一封啊没有寄出的信，这不会是写给我的吧？又开始自作多情上了。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没有寄出就不要寄出了。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心情啊，就是只会藏在自己的心底里那个最柔软的部分。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种怎么说呢，仪式感吧，就是跟自己的那种仪式感。好的，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位朋友的投稿。我觉得大家都好走心啊，真的是有去认真的对待这样的一个话题。毕竟我们平时节目啊，大家也知道我们的风格非常的吵，很少有这样能够静下来的好好跟大家坐下来说一说，无论是别人发给你的信，还是你寄给别人的信，又或者是写给自己的信啊。好，我们下一位朋友，我们的吴先生啊，你说，亲爱的自己，这是写给自己的一封信啊。87年的兔子，转眼就39岁了，日子快得让人心慌。这些年，你总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桥，让家人、同事、朋友稳稳地踏过去，却忘了桥墩也会累。加班到凌晨的咖啡凉了又热，答应陪孩子去公园的承诺总是被会议打断，连上次在阳台抽烟发呆都成了难得的独处时光。可你知道吗，过年回家，回到了老家，路过了小学门口，看见那一棵大杨树还在呢，树杈上挂着的风筝褪了色，像极了我们小的时候翻墙逃课的模样。你记得吗？1998年的夏天，你攥着5毛钱买冰棍儿，蹲在巷口看蚂蚁搬家。那时候你说，长大了要当科学家。现在的你，成为了别人的丈夫、父亲、下属，去把那个追蚂蚁的男孩弄丢了。其实你比谁都柔软，去年姥爷生病了，不曾抽烟的你蹲在楼梯间抽空整了一盒。儿子参加省里的编程比赛失利了，你却跟他说，嗨，谁还没考砸过呀。这些藏在褶皱里的温柔才是你最硬的骨头。别总是盯着那些没还完的房贷

比如在月光下听听潮声，比如等一朵迟开的花。祝我们永远保有追蚂蚁的勇气。另一个你，2026年5月14号。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来跟各位朋友一起关注一下咱们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北王公路北向南从 Y531到东城中路目前拥堵了502米。那么同时呢，横竹塘路目前的南向北从管张路辅路到温州路目前拥堵599米的。同时呢，石井路啊南向北从石井中心新村六巷到管张路目前拥堵372米的。再来关注一下环城南路东向西，由于发生了事故啊，目前呢也有拥堵2.43公里的。再来关注一下环城西路辅路南向北，从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的，请各位朋友一定要小心驾驶了。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位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越听越开心。大家好，我是杨希啊。这个大家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啦。今天呢，我一个人主持节目啊，我搭档呢出差了。各位朋友，下班快乐呀！明天他就回归了。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会继续跟大家来聊关于信。啊，有哪些信呢是写给自己的，有哪些没有寄出去的，有哪一些收到过的信啊令你印象深刻的。我们也收到了不少听友的投稿啊，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这一封信呢，也是没有寄出的，但是呢他的写给的对象是谁呢？是他的公公啊。他是这样写的，说：爸爸，自从我的父亲去世，那您呢就是我唯一的爸爸了。我跟您顶嘴，也偶尔关心您，都只是因为我把您当做了自己的爸爸一样。十年了，我早就把自己的命运跟我老公啊绑在了一起，死心塌地地成为刘家的一员。您呢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所以我就想这一次以文字的形式来跟您聊一聊关于我的老公。每一个人无论什么年龄，多多少少都会犯错，父母教育子女自然呢也是天经地义，但是教育的本质是教导他正确做人做事，而非语言暴力伤害。纯粹的指责和辱骂，即使伤害他的自尊，既伤害他的自尊，又破坏你们。

之间的亲情。那为什么是今天我来说这些话呢？第一啊，我作为他的妻子，维护他是理所当然。第二，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他一直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心理缺陷的。别人误解他或者欺负他，他不知道还嘴，不会辩解，不会反抗。您肯定也不希望他在外面一直都是这样吧？学生时代的校园霸凌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工作当中也难免会有啊形式就比较强势霸道的人。我呢总为他担心，但也只能关心开导。爸爸，您是一个这么疼爱自己儿子的人，您应该明白他最需要的是父亲的肯定和关心，而不是责骂。我真心的希望我们老刘家会越来越团结，每一个人都能变得越来越好，相亲相爱，儿媳妇儿，小亲。我天哪，真的，有你这样的爱人啊，真的夫复何求啊。你真的很爱他，然后也真的很心疼他。我通过你的这一封信已经完全哈，大家也听明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特别强势的这么一个父亲，然后呢用一种很暴力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儿子，然后作为儿媳妇儿或者说他老公的妻子很心疼嘛，就看不过去了，所以呢写了这样的一个真心话。虽然我最后不知道你这一封信有没有勇气真的给到了公公，你别说哈，就大家换位思考，这些话如果不是用写出来的，我就问问大家，好像真的很难说出口，对不对？你说这要怎么说呢？尤其是咱们中国人表达这个感情哈都比较含蓄，所以啊我觉得书信真的有它不可取代不可替代的那一个部分的。然后有朋友说啊，说起信呢，我的初恋他有给我写过求复合的信件，我当时太激动了，太纠结了，但是呢过了很久我才知道那是凤凰传奇的歌。老夏呀，你怎么那么搞笑啊你？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给我。你就那时候，哎呀，所以说，哎，不过我好像也干过这事儿，不过呢就没有说像我们那个年代，你这个怎么说？你这个初恋啊，就抄歌词。哎，我也不好评价了，就我当年也有这样的误会，就是别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啊，就情书啊什么之类表白的，我就当时哎啧啧称赞，我说这人文笔也太好了吧。到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首歌的歌词，但我具体忘记了，至少是比较就是没有这么直白的那种歌词，因为歌词能抄的太多了。当年那些写歌词人，你们也知道有多有才华，对不对？你这个抄来抄去抄什么？如果你不爱我，就把我的心还给我。那难道那时候那个香水有毒，是不是啊？啊，然后火的时候他也我，啊谁谁你好，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有那么多可以抄的，为什么要抄这种歌词啊？这。对呀、啊，你就当年那首歌是什么来着？就是它里面有一句话，有些人说不出哪里好，但是谁就是是谁都代替不了，替代不了。我就以为这是别人写给我的情书，我还说哇，好有才华。你看这首歌当年就是比较小众的，好吧？来，我们看下一位朋友的投稿了啊。这一位朋友呢，哎，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情书的故事啊。这是来自于悠悠的投稿。他说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收到的第一封情书。初中的时候呢就帮好闺蜜收情书，收到手软的我一直我就挺纳闷的，怎么就没有人给我写情书呢？直到高一进入了新的学校，就认识了好多的新同学。16岁啊，花儿一样的年纪，在高一的下学期选择了理科班，黑压压的全都是男孩子，这女生不就成

香饽饽了吗？那时候的男同学都长得很好看，阳光清秀，我坐在他们中间跟犯了花痴一样的，很快就和他们打成一片了。他们告诉我，谁收到的情书最多，也会给我看他们收到的情书，而且呢，还要我交换我的情书给他们看。我说我没有，他们还不信，经常要翻我的抽屉。直到有一天，上完了早读课之后，我在抽屉里看到了一封信。我看了一下周围，发现没有异常，然后我就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课本，把那封信夹在课本里。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很香的信纸。我当时心跳得好快，是情书吗？会是谁写的呢？打开之后，果然是一封情书，但是呢，没有落款。哎，我这也算是收到过情书的人啊。然后呢，我就故意把情书放在桌子上，我就问周围的人，哎，你们看到是谁给我写的情书了吗？几个人都说没看到，就问我，哎，收到情书的感觉怎么样？开心吗？我说开心啊，哪个女孩子收到情书不开心啊？然后他们几个就说，你开心就行，你管他谁写的。这一整天啊，我的心情都特别的好。直到晚自习的时候，我后面那位男同学写了一张纸条过来。收到情书这么开心吗？以后每天给你写一封。这我以为是他写的，还红着脸问他，是你写的呀？他说，才不是，我们几个看你没有收到过情书，就专门写了一封给你。写的怎么样？知道真相之后，我真的特别的生气，我觉得被他们几个耍了一整天。他们看到我生气了，还故意说，那大不了你也写一封信给我呗。这一封不算情书的情书，我一直夹在我的毕业相册里，是情窦初开的一个美好的回忆。我觉得这个故事啊，就挺可爱的。因为你的有朋友说，这怎么能这么开玩笑？怎么会有反转？因为前面太美好啊，就大家都没想到会有反转的。但我觉得你们自己说，这其中会不会有一个人假借着就是开玩笑的方式，其实有那个好感在的。然后再加上呢，大家处得又特别的好啊，所以呢，也可能是有一种互相借着玩笑传达善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总体来说是很可爱的一段青春回忆啊。对，然后有朋友说，很有可能是有人假借开玩笑，其实真的有那个心。其实在怎么说呢，那个青春期啊，多少人是假借着开玩笑，开个玩笑就算了，其实就过去了，都是无疾而终。大部分的感情都是无疾而终的，那个就是那个年代应该有的一种方式。然后等到多年之后，各位此时此刻上了一天班，坐在车厢里面，想起来当年那个自己曾经有一段那个困惑，可是如今想起来都是美好，对吗？好，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是信。其实信的概念是像山川湖泊一样的宽广，有各种各样的信。今天节目最后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呢，东莞发布也在他们的公众号发布了这样的一封信。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是给潮州的一封信。大家知道啊，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正在激战当中。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目前全联盟常规赛保持不败的

0: 球队只剩下东莞一支，我们为他们加油。那为什么要写给潮州一封信呢？就在5月16号，本周六19:30，咱们东莞队要去客场挑战潮州队，所以呢，咱们东莞发布就写出了这样的一封信。接下来我跟大家一起分享。
1: 无聊请将某一个词定感，光阴如流水，细数寂寞落下，而你们学得好，福利是富贵。
0: 致潮州的一封信。亲爱的阿潮，展信安康。最近你们潮汕可谓是出尽了风头。看完给阿嬷的情书，感动的我马上来给你写上一封。写信是想告诉你，我已经在路上了。这一次串门，我可不敢懈怠啊。最近你们家几人的拼劲儿，真的让人不敢小觑。先是上两周我只是险胜，再到上周汕头兄竟然终结深圳的不败神话，足以见得潮汕球队个个藏着实力，后劲十足。这次我可要醒醒定定。阿潮，你那里是底蕴绵长的千年古城，温柔细腻，古韵流淌，让人心生向往。更让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带攻击力的烟火美食， Q 弹劲道的手打牛肉丸，真的是韧劲十足，弹势啊堪比赛场强攻。鲜醇入味的生鲜海鲜让人又爱又怕，还有啊，再加上蚝烙、鸭母念、糖葱薄饼，琳琅满目的特色美味，赛前我都不敢轻易尝鲜，生怕这一波温柔的烟火是你专门用来拿捏我的糖衣炮弹。你有手打牛肉丸一般的韧劲，不惧对抗，也有着功夫茶一般的沉稳，云淡风轻。但是我亦有烧鹅那一般外刚内柔，扛得住考验，还有管香的温润绵长，厚积薄发。赛场上相遇，自当是全力以赴比拼。赛场下，还要麻烦阿潮好好的带我走一走，漫步古城老街，吹吹寒江晚风，品一口地道的果条汤，尝一尝加花生酱的肠粉，喝一杯温润的功夫茶，感受潮州的温柔和烟火气。晚风煮茶，赛场烛光，山水纵有相隔，心中念你，取胜便不觉遥远。等我

我们的朋友在抖音直播间啊，都在说啊，我们的阿管啊，信写的真好。尤其呢，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微信公众号东莞发布啊，今天呢发布的这样的一封信，然后大家去到评论区看一看。虽然呢，竞技体育是非常残酷的，但是你可以感受到啊，赛场下咱们朋友们之间那种特别有爱的温暖互动。那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信，那大家可以看到信，可以有很广阔的天空。我们写给自己，写给身边的人，写给爱的人，也可以写给这个世界啊，写给自己。所以有空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这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找一点时间写一点话给自己，咱们做一些记录啊。也感谢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以及我们抖音的朋友啊，能够把你们的信分享给我们，谢谢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男主播因为出差了嘛，咱们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呢分享一点这种温暖的感觉，明天继续回归，越听越开心，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再会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5月14日，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嘅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系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嘅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4: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换季出行等消费需求明显增长。
3: 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同比增长12.9%。
4: 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突破1300亿元。
3: 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
4: 联合国机构新增海湾地区内陆口岸代码，绕开霍尔木兹海峡。
3: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十五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来听报道。
5: 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

0: 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划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冬梅：
1: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0: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以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并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位居全球八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翼装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裂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科技部仪司司长吕静：
2: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企喺“十五五”开局嘅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嘅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全面启动。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粮食收购工作。通过强化粮食收购统筹组织、强化粮食收购政策执行、持续优化收购服务等举措，畅通农民收粮渠道，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今年夏粮收购期间，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始终在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提升服务效能，做到钱等粮、仓等粮，保障农民收益。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日举行新闻通气会，发布2026年夏粮收购最新政策和近期粮食市场运行情况。 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

0: 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总体来看，农民收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1: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利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五一预热等特征，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2: 刘宇航话，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亦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3: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为五一假期季地高峰做好充足的运力储备。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行业利润大幅改善，人工智能加快融合应用，新赛道新动能加速释放。数据显示，一季度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在电子信息制造业利润强劲增长拉动下，数字产业实现利润总额7378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16.6%。一季度互联网业务呈现较快增长势头，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业务收入5027亿元，同比增长10.6%，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9.2%。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布局，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数字产业集聚态势显著。一季度，广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等数字产业收入前十大省份对全国数字产业收入增长贡献率达89.1%。
2: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嚟睇，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嚟睇，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对各大洲嘅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0: 今年5月10日至16日系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记者今日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去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有效缓解咗水资源供需矛盾。 再生水是指污水经过适当再生工艺处理后达到一定水质要求，能够再次被利用的一种水资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水务院副院长张志果介绍，
4: 再生水呢，作为城市的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补充的一个水源，它可以替代一些新鲜水资源的利用，减轻城市的供水系统的负担。
0: 据介绍，为推进城市供水节水工作，目前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与此同时，各地亦通过实施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推动智能化、智慧化设施设备应用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城市用水效率。
2: 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2025到2026年，中央财政共安排10亿元，支持同引导地方提高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训练同竞赛能力。下一步，财政部将引导地方进一步优化支出结构，支持校园足球特色学校有序开展足球训练同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今日11:0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指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今年前四个月，广东进出口3.4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4%，其中出口2.06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43万亿元，增长30.1%，规模、份额、增量均居全国各省市首位。前四个月，广东外贸增量5410.7亿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至21.5%，对同期全国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25.8%。据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3.3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0.6%至20.7%，对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其中出口2万亿元，增长11.4%，进口1.37万亿元，增长30.4%。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四月份，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9118.6亿元，增长15.3%。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是增长主引擎。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民营企业进出口2.26万亿元，增长24.2%，占67.1%。对同期大湾区内地九市整体进出口增长的贡献度达84%，外商投资企业延续增长趋势，进出口10,000亿元，增长12.4%，占29.8%。数据仲显示，大湾区内地九市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
7: 前四个月，东盟、中国香港、欧盟为大湾区内地九市前三大贸易伙伴。对其进出口分别增长10%、41.1%、10.1%，对澳大利亚、中亚五国、印度、非洲等国家或地区增速也保持较快增长，分别增长了60.3%、18.6%、18.5%、17.2%。
0: 除了出口方面的强劲表现，生产、消费进口需求数据同样亮眼。吴思海，
7: 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额1.37万亿元。增长30.4%，其中生活消费品进口需求旺盛，食用植物油、牛肉、乳品、食用水产品、 分别增长 149.4%、 72.4%、 10.5% 和 9.1%。
2: 据港北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达1314.5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7.5%。其中经大桥口岸对美国进出口总值101.8亿元，同比增长19.4%。经大桥口岸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989.4亿元，同比增长77.4%，占比超75%，成为拉动增长的重要引擎。
0: 广东省制造业赋能推进会昨日在广州召开会议，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全链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为主题，推动制造业企业与国内外优质赋能资源高效对接，助力传统制造业迭代升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质增效。本次推进会上正式上线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线上对接平台粤智库，发布了广东省制造业赋能资源管理办法，为制造业赋能工作搭建数字化载体，筑牢制度保障。参会企业与赋能机构现场开展精准对接，形成政企联动、供需协同的良好局面。经过前期探索实践，广东已形成5+1制造业赋能工作路径，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体系化赋能之路。自去年12月以来，全省已汇聚工业 AI 50强企业、国家级跨行业跨领域工业互联网平台等优质赋能资源570家，围绕10个重点产品行业举办44场赋能对接活动，现场达成合作意向92个，落地合作项目51个，签约金额约2.7亿元。省市联动、政企协同、全社会参与的赋能格局初步形成。
2: 机遇之城，热气腾腾系列招商发布活动至低空经济产业专场，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活动上了解到，今年广州将新建500个低空起降设施，规划建设长测试跑道，为敦级重载无人机研发制造提供测试条件，打造沿珠江6公里低空安全管控测试区。活动上，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仲发布了广州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机会以及广州空天产业投资基金。
0: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昨日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以来南方5省区即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的电力市场陆正交易迎来爆发式增长，单月订单量超过去年全年，特别是港澳企业跨境陆正消费规模创历史新高。绿证是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的电子身份证，用于证明绿色电力的生产和消费，并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今年1至4月，南方5省区绿证累计核发量达1.62亿个，绿证核发覆盖项目数量突破38.2万个，其中分布式新能源项目占比高达98%，项目数量同比激增580%，较2025年底新增14.5万个。一至四月，共有123家港澳企业机构通过南方区域绿电绿证交易平台采购绿证82万个，交易量远超2025年全年港澳绿证交易总量，业务覆盖金融、数据中心、酒店、制造业等多个重点行业。随住绿证市场价值持续凸显，各类市场主体踊跃入场。截至四月底，南方5省区绿电绿证交易平台注册主体突破90000家。涵盖发电企业、售电公司、各类电力用户、跨电网经营区注册用户占比达13%。
2: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数据显示，2026年以嚟，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客流持续攀升，截至四月，日均客流量超90000人次，高于2025年的日均80000人次，单日乘客量两度刷新开通以嚟纪录。香港特区政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昨日在立法会会议上表示，特区政府正积极与港铁公司和内地相关单位商讨，在一地两检框架下推进香港西九龙站内设于内地口岸区范围候车大堂的商铺营运和配套安排，同时持续提升高铁服务水平，以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及高铁长远发展需要。
0: 香港特区政府处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刘振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回应质询时表示，香港邮轮旅游发展势头良好， 2025年访港邮轮达189航次，同比增加 26%， 涵盖22个不同国际邮轮品牌，邮轮乘客人次达 63.1 万，同比增加 22%。 特区政府文体旅局和香港旅游发展局一直多管齐下，吸引更多国际邮轮调配到香港。2025-2026 财政年度财政预算案预留4600万港元，延续对邮轮业支援至2028-2029年度，

0: 关法律成立公共资本企业澳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推进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构建。为主动对接国家十五规划，澳门特区政府计划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以长远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培育新兴产业。作为政府引导基金的管理实体，澳管公司负责管理基金的日常运作、财务运用及执行投资决策。特区政府表示，该公司将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制定市场化的规章与流程，遴选合格且具资质的为母基金的基金经理，鼓励基金经理和符合条件的市场投资者对接，调动社会资本，形成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助力产业升级多元发展。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日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当日发布新闻稿话，新增和更新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内陆物流枢纽，如法雅、沙贾、艾恩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口、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说，这些新增和更新的地点将加强连接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和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内陆物流和多式联运走廊，包括通往富查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条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塔蒂亚娜·莫尔切安说，联合国物流代码和国际公路运输公约是促进全球贸易和国际供应链稳定的全球公共产品，帮助确保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更广泛区域面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干扰的情况下，必要的运输和物流业务仍能继续进行。为应对霍尔木兹海峡事实性关闭后的替代运输需求，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4月底宣布正式启动海湾国家边境口岸监测平台，旨在通过整合信息优化海湾地区内陆运输的货物规划和通关流程。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该代码系统确定了249个国家和地区的11.4万多个地点。
0: 14日，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通报称，一艘船只在阿联酋富查伊拉东北约38海里处遭未经授权人员控制，目前正驶向伊朗领海。通报话，事件发生时，该船正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谋泊。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相关事件仍在调查中，并提醒过往船只提高警惕，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报告。富查伊拉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是中东重要海上能源运输通道之一。近期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风险受到国际航运业高度关注。
1: 世界卫生组织13日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报告指出，过去10年，全球在卫生领域取得显著进展，更多的人受益于更好的预防治疗和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但持续存在和新出现的挑战意味着，全球仍难以在2030年前实现任何与卫生相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日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话，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5年增加117万桶，达到1.0633亿桶。而欧佩克4月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的需求增长为138万桶。报告显示，欧佩克加2026年4月原油产量为日均3319万桶，较3月减少174万桶。欧佩克加是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

0: 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产油国协作组织。
1: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一起来了解一下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澳门大雨转中雨，29到24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0到23度；深圳大雨转雷阵雨，29到23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8到24度；佛山雷阵雨，30到24度；惠州中雨，29到24度；东莞大雨转雷阵雨，29到24度；中山中雨，29到23度；江门雷阵雨转大雨，29到23度；肇庆雷阵雨，30到24度。
0: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奇耀，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18: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23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有偏东风2到3级。展望15号晚8点到16号晚8点，天气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23到28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9: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8:32，一起来刷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京深线北向南，从建鳌路到霸新路拥堵了580米。另外呢，港口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霸新路到连新路拥堵了700米。宏图路上东向西，从科技路跨线桥到重力路拥堵了700米。八一路上东向西，在管长路跨线桥附近有1.2公里的缓行。再来关注到宏福东路东向西的方向，从八一路到新源路拥堵了600米。管长路上南向西，从107国道到翠峰路拥堵了570米。关注东城中路南向北，从东城路到银竹路有1.7公里的缓行。最后来关注到的是横竹塘路南向北，从管章路的辅路到温州路车多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7.5。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星期四，
0: 哦、真的是
1: 对，
0: 时间过得有点快、
1: 啊。对啊，时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啊。所以说每天一定要让自己充实起来啊。就是虽然说时间像沙粒一样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一直在走，但是希望我们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哈。你就比如说，收听我们节目一定有意义的啊、为什么呢？可以管理好身材，可以学到一些管理好身材的知识。你干嘛？你这么看我干嘛？收听我们节目没有意义吗？还
0: 不是、我是想说，海峰老师，这个先把这个管理好身材这个安排上行程行不行？
1: 啊！
0: 我感觉你这段时间稍微胖了点呢。
1: 对。确实是啊，有点过劳肥啊。当然呢，每周一到每周五晚上的6:30到7:30的时候啊，我们的节目都会准时上线，然后也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进行直播教学。今天是星期四啊，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请到了嘉宾，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的吴敏林老师，还有郭喜清两位老师带来广场舞的教学。
0: 没错，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哎，没错啊。然后各位一会儿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然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最近呢，我们有很多的主持人呢、都会陪各位一起出去玩，然后呢很多人啊，说实话我们现在这个旅游做的还可以啊，就影响力越来越大，很多人都会找到我们。但是有一些人会有疑问，说你是东莞电台的主持人吗？啊，你是微微吗？你是海峰吗？
0: 这个问题，
1: 就今天我就特别有点懵，你知道吗？
0: 我前两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1: 我说姐，我说你是怎么添加的我微信？他说我就听你们的节目，关注了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了微微海峰的名字，然后就给我弹出了二维码，加了我们微信。
0: 对，
1: 我说你都官方认证了。啊，你是通过官方的节目、
0: 官
1: 方
0: 的
1: 平台，拿到了我们的二维码，添加了我们的微信，你还不相信我是本人？
0: 对，也有一些这个姐姐们会有一些这个，就是说啊，你确定你们这个、这个是那个是东莞电台吗？
1: 啊，
0: 我会这么说，我说大家。这样吧，你们锁定一下每个工作日晚上6:30到7:30这个时间你就是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跟我的声音对一对看对不对，是不是现在给你发语音这个人？
1: 然后我们再 cue 你一下啊，比如说你叫比如说啊，叫什么吧，小李吧啊，李姐，爱你哟，
0: 直接表白了啊。
1: 对啊，
0: 当然了，就是大家有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叫什么
1: 疑问，
0: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吧。
1: 对对
0: 啊，因为毕竟嘛，现在就是也有一些这个。就是大家会害怕，就是受到这个欺骗啦、诈骗啦，对不对？但是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大家有这种疑问没关系，我们也会很耐心的为您解答。
1: 对，没错啊、所以说选择东莞广电旅行团是正确的啊。
0: 对，就是首先第一，我们就是合作的这些旅行社哈，我们都是就是去有调查过他们的这个资质啊。另外呢，线路也是我们联合定制的，
1: 对，
0: 就是旅行社这边出了一个线路之后，我们也会根据大家的一些反馈啊，包括我们因为有很多。主持人我们都是跟着大家出去玩过很多次了嘛，对不
1: 对,
0: 对这个对这个包括新疆西藏啊那些线路我们都比较熟悉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会提出一些自己的建议让这个我们广电旅行团的线路越来越精华越来越好。
1: 其实我觉得我生活当中是一个比较急躁暴躁的人，
0: 嗯，
1: 但是我把我所有的好脾气还有耐心全部都给了大家希望你们对我也好一点哈。
0: 确确实实我能理解的，就是其实对啊，大家有这种疑问其实我们非常理解，
1: 是
0: 啊，但是大家呢是记得不要去乱添加其他人，你就在哪里去添加我们的微信呢？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一定是搜索我们的官方平台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去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那么弹出来的这个微信二维码确确实实是本人，连那个助理小编都不是哈，就是我们自己啊
1: 对啊，当然呢说到旅游，我们近期有很多条线路要分享给各位哈。马上要来的一条线路是5月30号啊，由我海峰大海的海山峰的峰跟您一起去魔幻重庆逛一逛，
0: 吃火锅。
1: 哎，今天我发条朋友圈，我说
0: 你怎么的，你就啥也没说，你咽个口水。
1: 没有啊，就是今天下午我就一直在就是做宣传的一些工作嘛，然后可能会整理一些资料出来，然后里边就有很多这些关于重庆火锅的一些视频。哇，我就边整理边咽口水，边整理边吞口水，然后我就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等五月三十号去了重庆一落地。啊，我第一件事就是先去吃火锅。
0: 对，海峰老师这个吃货的本质啊，展露无遗了。
1: 对，然后呢，这一次重庆呢是五天之旅哈，会去到武隆的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啊，还会去到李子坝轻轨穿楼这个地方，升级了五星碧桂园酒店。安排了很多吃的，比如说有猪笼宴、江湖菜、苗寨风味、鲜花街站、专属管家，一价全含，仅需要2999元，真的是非常的巴适。而且今天我们的线路设计师小姐姐给我发来了最新的这个航班时间，也非常不错哈，这个是南航的航班，然后呢，去的时候是下午3点起飞，5:25就落地了。
0: 哎呦，那可以啊，这个航班
1: 正好到饭点啊，
0: 是
1: 对不对？是不是可以满足我这个一下飞机，然后拿了行李，就赶当然先安排住酒店哈，然后再去吃火锅的这样一个安排。
0: 对，当然重庆除了火锅，还有太多太多好吃的了就可能很多人在这个就是第一印象就觉得，哎，重庆那是不是就是吃这个火锅为主啊？它是确实火锅比较出名，
1: 对，
0: 但是其实其他的好吃的也特别多，
1: 重庆小面豌杂面等等等等啊，就很多好吃的。
0: 对，就是大家到了这个第一天晚上，到了落地重庆之后，如果说你不想吃火锅，对吧？你还可以去看看周边有哪些更好吃的一些吃点小吃啊，
1: 对，
0: 或走走看一下有没有重庆特色的一些好吃的都可以啊。而且这当然了，这个出去啊，就别自己瞎走，你就是还就是该打车打车哈，懂的都懂嘛。
1: 重庆是山城嘛，就是可能你有的时候你走两步路到了你打车的，
0: 你看那个导航觉得哎就很近啊，
1: 对。给你绕出108000里除了重庆这个线路，还有很多其他线路哈。
0: 没错，包括6月份，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独库公路的一个线路定制。因为现在其实6月，我们收到的最新的消息是6月10号独库公路就会开通了。所以呢，我们在6月12号这一天呢，就首发团啊，让我们冲着这个独库公路前往。那么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和大家一起去玩。那么这条线路除了会走独库之外呢，还有像天山花海呀、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呐 这些都是北疆非常经典精华的一些景点了。
1: 哎，没错，
0: 是的。那这条线路呢，6月12号出发，8天7晚的线路，只需要6999元哈，会贯穿整个这个天山的这个线路。我觉得个人来说还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当然了，这个我们海峰老师啊，好像也有一条线路哈，这条线路是纯玩的线路呀，也会和大家去走一走这个独库，是时间晚2天，在6月14号。对吧，海峰老师？
1: 对对 对, 对, 对。
0: 那你来说说这条线路吧，你熟悉啊？
1: 来，重点纯玩啊！6月14号是纯玩的一条线路，跟我一起去纯玩伊犁，安排了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然后呢，价格也非常的划算。说实话，在纯玩当中已经算是非常非常
0: 相当可以了。
1: 对，9880元，然后最游8天，
0: 就以往。说实话，这个价格以往我们包括你去看，
1: 都是1万多的。
0: 去年的走北疆的这种纯玩的线路哈，都是1万以上的。你别说就1万了，就以上的，可能还有更贵的也有。但是这我就所以这条线路，说实话，纯玩的线路来说，9880，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1: 对，而且安排了全程2+1的豪华大巴、4钻酒店，然后有西博家宴等等等等，就是有一些那些特色的什么什么羊肉串啊、烤包子啊，然后手抓饭。到时候可能都会给大家安排上。
0: 新疆太好吃了，
1: 真的。
0: 新疆真的就是，你能不能行了？
1: 啊，
0: 说了2个字好吃，你就开始咽口水。就是，我是觉得新疆啊，会打破大家对于羊肉的一个观念。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哈，就以前去这个新疆之前哈，就完全不敢吃羊肉，就不敢吃那个味道太就是膻，对吧？就是那个膻味。
1: 对对。
0: 但是你去完新疆之后，你真的就会对羊肉改观。
1: 一点膻味都没有。
0: 对，就是真的很好奇啊，嗯、可能就是天山天天那个
1: 喝着山泉水，
0: 对，天山
1: 冰山
0: 雪
1: 水，
0: 雪水啊，
1: 对，
0: 真的是
1: 吃着这个当地的草、
0: 对
1: 不对？
0: 真的不一样，
1: 对，
0: 那边的羊肉好吃。
1: 对，另外呢，这个行程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必须跟各位来推荐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安排了在新疆大剧院，就是你网上如果你听过的话，叫皮牙子大剧院啊、就是他们的省大剧院嘛。
0: 皮牙子是洋葱啊。
1: 对啊、他那个大剧院的外形就跟洋葱一样，有一场演出叫做千回西域，
0: 这真的是这条线路当中我觉得很大的一个
1: 亮点。
0: 因为这条我就跟大家说，
1: 嗯，
0: 有一次我去这个新疆，我是自费去看了这个千回西域我自己掏钱，因为就是那条线路上是
1: 没有
0: 安排的，没有
1: 安排这个行程，
0: 但是我正好那天在这个
1: 昌
0: 吉休息了一天，然后我说我很特别想去看，然后我就自己掏钱，
1: 嗯，
0: 我说实话就光是这个演出的300块钱呢，
1: 嗯，下次给我打电话，你峰哥在新疆说话好使。
0: 你现在马后炮，你说这些有意义吗？
1: 没有，下次去安排你。
0: 我都看完了，
1: 可以二刷，真的那个剧、那个舞剧可以二刷的。我觉得就讲的丝绸之路啊，包括新疆各个民族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情啊，等等等等。比如说像哈萨克族的什么姑娘锥呀、什么锡伯族的，就各种这种舞蹈融合在一起，我觉得非常的好看。
0: 是的，
1: 不管是你选择5月30号的重庆五日游，还是6月12号的新疆八日游，还是6月14号的新疆八日纯玩游，都可以来联系到我们，我们就等你上车了。
0: 没错，
1: 嗯，报名电话43-2241，43-2241，或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两个字来了解详情。那以上旅游线路呢，是由河北乐在旅途承接。当然，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直接联系我们俩，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添加我们俩的微信。就可以来在线报名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当城市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11: Ready Go！
1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3: On the way，
12: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凤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
0: 没错，那在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哈，就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呢此刻已经是飞到四川去了。去哪里呢？去四川的大凉山给大家溯源南红。
1: 今天看到他发朋友圈，
0: 是
1: 已经去了。
0: 对，已经出发了啊，坐上飞机，这会儿应该已经到四川了哈。就其实很多朋友就是这两天也有关注我们这个南红溯源的消息哈，所以我们的这个群里面现在也是有很多人就是申请排队进群。很多姐妹听完我们的这个介绍之后呢，也会去搜索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进群，然后就怕这个抢不到我们的溯源好货。当然也大家放心哈，这一次我们的溯源呢是主持人燕青老师啊亲自深入到四川凉山矿区，为大家去实地的溯源选品，而且呢还有凉山他们那边的这个南红协会的会长坐镇把关，就是有一个双重验证了，对吧？双重的保障了，让大家能够看到真正好的品质的南红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错没错啊。然后呢从矿区带您开始了解，一直到人工打磨成品，全程跟踪，群里一对一的帮您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自过目亲自筛选的。现场呢更有
0: 我们的燕青老师，
1: 会长把关，
0: 对，
1: 然后
0: 有燕青老师在，又有会长在，
1: 对
0: 不对？
1: 对，然后呢，一物一证，证书可查，每一件南红都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说到送礼，就是有的时候你买这个东西是自己带嘛，
0: 对，
1: 有的时候你买给自己的亲人吧，什么妈妈呀、丈母娘啊、婆婆啊，等等等啊。当然，到下周还有一个特殊的日子，520了，
0: 520了。
1: 对，我知道现
0: 在
1: 可能很多男士都在犯愁啊，不知道送你自己的伴侣什么样的礼物才会不踩雷，然后显得有心意。跟你们说啊，选四川南红真的太合适了。要知道南红自古就有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那每一块都是天然孕育的珍贵好物，送你心中最珍贵的爱人就再合适不过了。这份贵重与质感藏着你独一无二的重视与偏爱，那佩戴南红更有守护运势驱散烦忧的美好寓意，把爱意与福气一起送到他身边。不管你的爱人是温柔知性还是干练大气，都能驾驭南红。关键是呢，送南红不浮夸不刻意，却能让他感受到你的用心。他戴的时候啊，每一次触碰每一次瞥见，既能想起你的深情，也能收获满满的好运。
0: 没错，你看这才是520哈，真正的送礼的一个意义所在了啊！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选不到就是自己不喜欢的款式，反正我们燕青老师在嘛，而且呢他的审美在线哈，帮大家仔细的挑选，一串一串帮你选。那现在呢，各位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南红这两个字儿啊，就可以添加权益官的微信，然后就能够进群了。在群里面，我们的这个燕青老师还有包括我们的会长也在哈，会给大家一对一的去挑选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相信很多朋友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车里没有备冷却液临时去补的话，那么有不同颜色的冷却液可以混着加吗？它们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其实冷却液在北方呢被称之为防冻液，有着防冻功能的冷却液就是这种叫法了。那在南方北方呢，其实它都是全年必备的液体之一，属于汽车正常的保养项目之一了，一般每年更换。那么在北方地区呢，可能要选择冰点比较高的，防止冻住。其实啊，冷却液的作用最直接就是冷却了。冷却液的沸点通常都达到105度，在正常情况下能够耐受更高的温度而不沸腾，满足发动机在高负荷运转时候散热冷却的需要。像咱们提到的冷却系统故障导致冷却液沸腾，如果这时候没有及时停车补给，那么动力系统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而产生故障，后面呢就会比较费钱费力了。所以建议大家啊，要提前的做好防范，尤其是一些大排量的车，其实啊后备箱里备上一瓶冷却液准是没错的。正常情况下呢，不同冷却液的颜色是因为它们主要成分不同，但是效果相同，所以呢不建议混着加，不然呢可能会影响效果。建议呢一般正常更换的话，一定要选择相同品牌和相同型号的冷却液，因为如果更换的话可能不止一瓶，避免因为化学成分不同导致防冻液失效。当然如果是特殊情况下，就比如一些比较紧急的情况，刚好呢有一瓶不同颜色不同品牌的冷却液，其实可以拿来应急，只是说后续再进行补给的话，还是用回统一的品牌颜色更好。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东纵路西向东，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450米。另外呢，东纵路东向西，从长大街到东城中路有500米的压车。北王公路上北向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00米。关注齐峰路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拥堵了540米。再来关注东城中路南向北的方向，从教委横街到银竹路有800米的缓行。管昌路上北向南，在杨启坑中路附近车多拥堵。东胜路西向东，从校园路到横坑横西七路有560米的缓行。红福东路上东向西，从管昌路到新源路有600米的压车。文华路上西向东，从张村路到东城中路也是不太好走的。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
0: 没错，那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有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吴美玲老师和郭喜清两位老师来跳跳舞。
1: 嗯，没错哈，两位老师此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啊，跳的是正气劲儿。
0: 大家活动活动嘛，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啊，就是哪怕你说不需要大汗淋漓的运动，稍微活动活动，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一个运动的一个好的开始吧，对吧？
1: 嗯，没错哈。
0: 首先得动起来。
1: 你看，就是动，是我们节目当中一个宗旨，叫吃动平衡嘛，对不对？首先你得动，然后你的吃呢也要讲究一些，然后我们的身体才会更好。
0: 没错。
1: 那身体好了啊，是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基础。
0: 嗯。
1: 那生活品质啊，就是上层建筑了。生活品质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让自己开心，过得小资一点，优雅一点。比如说，可以佩戴一些自己喜欢的首饰，或者说跟我们出去旅游啊，这都是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越来越好的一种体现。
0: 没错。
1: 那既然说到这个，带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些
0: 饰品
1: 啊，那今天我们的燕青老师已经去到了四川大凉山，去给大家溯源了。溯源什么？溯源南红。
0: 哎，
1: 这次呢，燕青亲自深入四川凉山矿区，实地溯源选品，现场还有凉山南红协会会长坐镇把关，双重检验，把好每一道品质关。然后呢，燕青说了说啊，你们想要的话，交给我啊，我去现场给你们挑，一对一帮你挑货，每一颗珠子，每一串手串，都是得经过他亲自过目，亲自筛选。
0: 对，而且不只是燕青老师在现场，还有这个他们当地就是南红的南红
1: 协会会长
0: 就是会长亲自帮大家挑。
1: 不仅要把这个款式

0: 关，还要把质量关，缺一不可。然后呢，每一件南红都有配有专属的独立鉴定证书，一物一证，证书可查可验，就是全国任意的正规机构来复检，假一赔十，让你买的安心，买的放心。
1: 对，这一次我也是看了这个燕青，
0: 怎么预定了一件啊？
1: 我让燕青老师帮我挑嘛，就是我你现在肯定还没有看到嘛。
0: 对，
1: 大家先进群，你得进群之后，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挑选方式跟我们日常那种直播不太一样，就是你进群之后，你把你想要的这个款式或者想要的这种各种样的这个价位啊、品质什么样的，你都告诉燕青老师，他会在群里一对一的给大家发视频，给你去挑。而且你说实话，就是南红这种东西，就说实话，真的就是要看大凉山的这个矿区的这个产品了。
0: 对，
1: 真的品质真的就是在市场上也是有得到验证的。而且呢，你看下周马上就是520要来了嘛，对不对？我也知道很多这个男士都在犯愁，怎么样给这个伴侣送礼物啊？送礼物能够这个符合心意，又不踩坑，又还得有这种心意，对不对？
0: 对，
1: 你说年年都送护肤品，年年都送包，那是不是也有这朋友觉得，哎，我真的今年不知道送什么了？那这个时候来考虑考虑四川的南红，因为南红自古有句话叫做“南红出川帝王之选”的美誉嘛，对不对？所以呢，再加上我们这个燕青老师也会审美在线，帮大家去挑选适合的一些款式。
0: 对。
1: 既有好的寓意啊，又有这个爱意跟福气一起送给爱人。那么不管你是这个爱人是那种知性大方的这种气质，还是干练的气质，都能够驾驭南红。关键是送南红呢，它不浮夸不刻意，也能够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用心，每一次佩戴每一次触碰都能够想起你的深情，对不对？
0: 没错，
1: 我觉得这才是520送礼物的一个真正的意义所在了。
0: 对，
1: 各位怎么样去进入到微信群领取到福利呢？啊，记得是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去回复南红这两个字儿，然后添加权益官的微信之后就可以进群了。在群里面，我们的燕青老师包括刚才说到的南红协会的会长啊，也会在群里为大家一对一的挑选，
0: 对，
1: 省心又靠谱。
0: 对，爱他就买给他，
1: 就买南红。
0: 对，一定要行动起来，
1: 爱他就送南红。
0: 对，当然如果你说，我老婆不喜欢南红，爱他就带他去旅游吧。
1: 一起出发吧。
0: 对呀，一起出发吧。最近我们有很多的线路，比如说今天有一个新的6月10号的青甘线路
1: 上线了。
0: 对，上线了。然后过两天明天开始吧，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着重来说一说。
1: 对，就这样，我发现就是这两个月我们的线路是越来越丰富了。
0: 对
1: 啊，就是前两天还给大家介绍这个芽庄，然后今天有朋友来问我芽庄的线路，我说朋友啊，你来不及了，明天出发了。
0: 对对对，人家都包括今天不是也有朋友嘛，就之前有一条这个甘南的线路嘛，
1: 是，
0: 然后也是临时加，不好意思加不进去了。
1: 就真的大家不要这么临场，就是临时来问，懂不懂？就是明天你看我明天小珍老师就和大家一起去这个芽庄了，然后今天来问我，你们15号那个芽庄还收不收人呢？
0: 对，
1: 我怎么回答你呢？
0: 是，然后之前我们像之前的一些青甘线路啊，可能都是这个叫藏王宴，但是今年升级了，叫做全牛宴。我当时看了那个视频，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可以啊，
0: 各位如果感兴趣，记得6月10号我们的青甘线路啊，也要记得一下。还有一个就是6月26号的南江线路，
1: 这条线路也非常不错。
0: 就是我们第一次和南江当地的地接社啊，就是直接合作，就是他们在当地呢叫琼瑶国际旅行社，我记得应该
1: 是
0: 啊，就是口碑非常好，然后地位也非常高啊，影响力也非常大。
1: 当地的旅行社他会更加的知道当地的这个我们怎么样规划线路更合理呀？
0: 对
1: 啊，哪些线路值得大家去看去玩啊？
0: 对，对啊，然后这是南江的线路，是6月26号。
1: 小鹿老师和大家一起去，
0: 这两天都是，
1: 对，都是小鹿老师和大家一起去。
0: 小鹿姐忙啊，空中飞人啊。
1: 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们小鹿老师哈，也是就是有口皆碑，
0: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带大家玩玩开心嘛，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们广电旅行团呢，也是出了名，就是高品质线路。
0: 对啊，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5月30号的重庆，还有2-3个位置，然后6月12号的新疆，然后
1: 独库公路的线路，
0: 对，也有几个位置。
1: 对。
0: 然后我6月14号的新疆纯玩也走独库。还有千回西域的演出也还有只有几个位置了，赶紧找到我们。而且呢这个时间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就在于很多高考的孩子刚结束，
1: 对，然后又还没到真正的暑假，
0: 不是又没有到
1: 人没有那么多人，
0: 又没有到出分，
1: 对，
0: 就是报志愿那个时间你就可以完全出去放松放松
1: 放松一下，
0: 包括找我报名的还有很多高三的老师说
1: 是
0: 哇

0: 今年太累了啊，高考一结束我就想跟你出去玩啊，
1: 放松一下。确实，因为我前两天也有这个朋友添加了微信，他说就想要在六月中旬这个时间。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还没到七月份，还没正式的放这个暑假，人没那么的多，但是呢又正好呢啊，能够就是赶上我们这个暑假之前出发，
0: 对，
1: 这个价格还是有一些优惠。
0: 对，所以说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话，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海峰的名字或者是回复微微的名字，
1: 是的，
0: 添加我们的微信啊，找我们好好来聊一聊。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白好搭档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组，这一套里面含有正装的120毫升美白水，加上100克的美白乳，还送5支较脆刺泡精华和洁面1支，从洗脸到护肤全搞定，到手只要199块钱，自己囤货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了。
1: 没错，那最近呢，因为就是马上眼看要那个520要到了嘛，所以我们也上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什么礼盒啊套盒啊这种，所以呢给各位就是不要陷入到这种选择困难症当中哈。
0: 嗯，
1: 那给大家说一说，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呢，最近也是上新了雅诗兰黛的马年限定的小棕瓶精华套盒。小棕瓶这个精华我觉得不需要我过多的赘述了，对吧，懂得都懂，它的这个这个就是好用程度也是有口皆碑的。那除了这个小棕瓶的礼盒之外呢，还有这个化妆的就是 DW 的粉底液加小金管口红的一个组合，就是都是雅诗兰黛他们家比较热门的一些产品了。
0: 嗯，
1: 那当然各位如果说是想要送护肤礼盒的，或者是想送这个粉底液礼盒的，都可以在我们家乡好物商城上看一看，价格目前都是非常给力的啊。
0: 嗯，
1: 然后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然后在我们的后台呢去回复订购两个字，我们商城最近在做福利，有一些优惠的产品，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详情啦。
0: 对，没错没错啊。当然呢，最后啊，想跟着我们去旅游，还是要记住加我们微信啊。
1: 是的，
0: 对，然后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微微，回复海峰，添加我们的微信找到我们。嗯，
1: 没错，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再见，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9:31，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东城中路南向北银竹路附近的拥堵720米，东莞大道辅路西向北，从东莞大道路口到银树西街这块的团里是拥堵292米，温州路南向北砖窑二路附近拥堵256米，缓行160米。金丰路北向南，从康城商业街到新科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9米。温竹路东向西，从温竹二路到温竹一环路拥堵112米，缓行411米。文华路西向东，从红利路到东城中路拥堵132米，缓行482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在5月14号晚上的7点46分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来自于洞见。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本书，叫做《向上管理》。职场作家肖宇在创作《向上管理》的时候，采访过特别多的职业经理人。最初呢，他以为大佬应该是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样子。可是深入接触下来，却发现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质，这个特质是什么呢？他们中大多数人有点社恐，性格沉闷，少言寡语。肖宇一度以为这是某种性格缺陷，后来他才明白，这种近乎木讷的安静，恰恰是他们最被低估的实力。在职场当中，有些人靠嘴巴背书，有些人靠行动说话，而后者或许看起来没那么热闹，但是往往他会走得更远。知名商业顾问刘润有一个观点，一个人靠不靠谱，看他平时的表达习惯就可以判断。把包在我身上，全靠我，挂在嘴上的人，看似什么都懂，什么都能 hold 住，可是真到办事的时候，往往更容易掉链子。

电视剧《大江大河》当中有一个典型的情节，小雷家的村支部书记雷东宝带领全村的妇女养起了长毛兔，准备把这一批兔子的兔毛卖到上海。雷东宝派上了两个人，一个是四宝，一个是老胡孙。四宝平日里看着很机灵，在村里左右逢源，什么事儿看起来都很能办。老胡孙呢，却是个闷葫芦，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可是一到真刀真枪办事事的时候，插曲立刻显现出来。从上海回来，四宝高兴的还在提上海的趣事，但是被问到别人怎么

0: 屏下我们的兔毛，如果我们生产更多的兔毛，他们能接受吗？他一个都回答不上来。而老猢狲不仅详细地汇报了长毛兔毛在上海的市场价值、发展前景，还提前跟几家店谈好了两年的订购合同。一番对比之下，立刻显现。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0: 跟大家插播一下天气的状况，我们来展望一下明天。明天的白天呢，依然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温度在23度到29度之间。好，大家能够感受到气压还是比较低的，会觉得有一点闷热，对吗？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这个降雨将会持续到后天，依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并会伴有雷暴。这两天的温度都是在23度左右。
1: 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

0: 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呢，和大家伙一块分享到的话题叫做单位里真正靠谱的人都非常的安静并不聒噪。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吧。有一个做 HR 的朋友和我分享过一个观念，他们公司每一年年终评审都会淘汰一批人，被淘汰的人大家想想是怎样的，这些人从来不是能力最差的，而是那些心浮气躁的。什么叫做浮？沉不下心来做事儿。领导在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特别积极，领导一走什么都不干了，撂挑子了，交代的任务总是会拖到最后一刻才交，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看上去很努力上，花在表演上，却唯独忘了把事情做好。而那些真正留下来被委以重任的，往往有一种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定力。所以说不用非要把自己逼成一个性格很外向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话少的人，不用焦虑，不用试图改变自己去迎合这个喧闹的嘈杂的世界。你的安静从来不是缺陷，而是一种被低估的力量。如果你是一个领导，请你学会看清楚那些沉默背后藏着的才华和努力，千万不要被表面的热闹所迷惑，因为真正的金子往往在无人问津的地方发

光。我突然想到啊，其实在金融行业里，它有着这样的一句话，买在无人问津处，卖在人声鼎沸时。所以它也非常印证我们今天分享的观点，如果一个人每天特别的聒噪，我觉得如果你是老板的话，或许是你该出手的时刻。但一个人无人问津处，还在踏踏实实默默地做事儿，他或许是一个极好的苗子，该是你买入的时候。

0: 设，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赶快拿起了手机和闺蜜发信息，你说快点看那艾弗杰尼唱的好好听，他立刻回复一个 TT 帅帅的表情，说他同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爱死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r 还有 respect， 直到爱热复活那期你流下了眼泪，你想要早点睡，明天一早还要排队，一边伤感的你一边感慨门票好贵，可是要去音乐节你激动的夜不能寐。一晃就2019，没有太关注的选手，那个越过你的男孩你开始跟他牵手，他虽然不是 rapper 但是人还蛮逗，送你回宿舍的路上给你唱野狼 disco，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唱歌手向你致敬。如今面对困难的你早已不再抱怨，你像个 rapper 一样勇敢面对各种考验。可照片就是照片，音乐就是音乐，那就按下删除键，让我们说声再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吧。

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两个好消息，这两个好消息呢全部都是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第一款产品是来自于林博士的美白水乳套装，美白水120毫升，加上美白乳100毫升，加上酵萃刺泡精华5毫升乘以5支，再加上一个洗面奶，总体的打包价格是199块钱。大家都知道啊，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5月20号呢是一个告白日，很多人在给另一半准备礼物的时候都还挺头大的，不知道该怎么准备。那您可以完全参考一下我们家乡好物商城里的套餐，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雅诗兰黛马年限定小棕瓶精华套盒，里面有15毫升的眼霜，50毫升的精华，加上15毫升的智妍霜乘以2，智妍水50毫升乘以2，加上一个礼盒礼袋，这么一大套装啊。大家都知道平时一个精华50毫升啊得400-500，一个眼霜呢打完折差不多也得200多，这加起来两个正装都已经600-700了，我们的总价才429，还额外赠送了30毫升的霜和100毫升的水。5月20号，如果想让另一半更有面子，或者送得他更心仪的话，不妨可以关注一下国际大牌雅诗兰黛，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啦。

最终开成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

0: 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未来的两天依然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咳嗽的比较多一点点。再和大家展望一下，15号晚8点到16号晚8点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温度在23度到28度之间。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今天爱上副驾驶的音乐给你温柔的唤醒节奏，开场曲不如听一首歌。能否

好妹妹乐队不如听一首歌，温柔地告诉你，生活当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天气，不管你的生活颜色是怎样的，没有什么烦恼是听一首歌解决不了的。

要保护好这美好，要保护好这可爱。那今天呢，我们给你准备的歌曲都属于这种唤醒的很轻松又很温柔的节奏，接下来这个声音可能相对来说你会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来听不一样的感觉。今天呢，给你温柔的唤醒新节奏。刚刚那位男歌手的声音，上小节最后出现的那一首歌叫《爱上》。

上，你有听出是哪一位歌手吗？这位歌手他叫做小雨，他之前呢很少在节目当中出现过他的声音，那是因为我觉得他的歌很温柔。现在呢除了说有我们的主题歌，还会有特别的分享，今天给你的特别分享呢叫做游园惊梦。经典永流传这档节目豆瓣上它评分很高，有9分。这档节目呢，它是把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文化遗产用今天的旋律重新谱写跟传唱，让经典再一次流行起来。有网友就说啊，说如果当年我们也是这样来背古诗词的话，一定特别的过瘾跟带劲。那今天来分享的这首歌是之前卡奇社有唱过的一首，也是把古诗词跟经典旋律啊，跟他们的一些流行的元素做了一些融合，来听听看，你有没有听过《游园惊梦》？

在他音乐高产的那些年头里面，他真的玩了很多的音乐花样。你是会更加喜欢这种百变型的不一样风格的歌手，还是会喜欢这种一直给你能量型，给你很一致风格，很标志性风格的歌手呢？张韶涵 Go。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是不是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蝴蝶了呢？说明你已经很久没有亲近大自然，没有走到大自然的环境当中了。无处不在的旅行推荐啊，真的不管是网络文章还是新闻还是朋友圈，到处都在跟你分享说旅行应该去哪儿，你都可以按照花海的地图来找找你想找到的样子。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

0: 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1: 接下来的特别分享要给你听到的这首歌 Remember Me， 为什么听它呢？因为呢，这首歌它是拿到了原创歌曲奖，它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了，不光是拿到了最佳动画长片奖，而且呢还拿到了最佳原创音乐奖。而且这首歌 Remember Me 也是在颁奖礼现场有演绎，有4500万颗施华洛世奇水晶来打造华丽丽的舞台。但是呢，当 Remember Me 响起来的时候呢，现场不再是华丽，变得格外的温暖。而且音乐结束，演唱结束了之后呢，舞台上还下起了万寿菊雨。如果有看过电影的朋友，应该对那个场景记忆尤其的深刻，充满了温情，充满了温馨，很让人感动的画面，再配上了这首 Remember Me， 简直就是电影场景的生还原了。

你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旅行团乐队的《悠长假期》。我个人觉得这是一支有反差萌的乐队，因为你看这四位成员，他们的模样啊，很像是会唱出生活就是辛酸苦辣的这样一支乐队。因为四位成员年龄都不太小了，不太年轻了，但是呢，他们的声音，他们音乐呈现出来的却是很积极，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尤其喜欢他们有一年巡演海报上面有一句话说，他们把生活当成一种旅行，又把旅行谱成诗。这就是旅行团乐队，会带给你很多在路上的感觉，带给你一年四季当中不一样的旅行状态。爱上副驾驶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用花来收尾，潇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

0: 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3: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多了很多一些什么亲戚朋友送的一些食材，那这些食材呢放在家里面如果是不用的话就会浪费掉，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去修炼厨艺的好的时间，对，可以在家里面去研究一下怎么把一些家乡特色的食材做得更加美味一些些。其实做东西这件事情呢，能吃是一个基础线嘛，好吃和能吃之间这个进阶的空间是比较大的。接下来这首歌 Cold Heart。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6: 比赛发酵，苏炳添起跑，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
6: 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4: 十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十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0: 日本下的。

这是来自穆小雅的《如光》，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洪佩云，这首歌叫做《千寻未知》。这首歌是以生字实验为全新的角度，将文字、念白和编曲融合在一起，由纸上延伸到了空间当中，用声音将诗句的文字具象化，幻化成气味弥漫在空中，描绘出一幅诗的风景。洪佩瑜的声音干净清冷，然后淡然悠扬的歌声中含着明媚的力量，闭上眼睛仿佛被他的声音抛到了空中。吉他的声音非常的安静，然后再加上浅浅淡淡的念白，会把你突然拉到一个无尽的空间当中，一个适合思考解惑的空间，一个提出疑问又解决疑问的地方。

在很多的乐队之间也会经常的来串一下门。接下来这首歌龙神道乐队他们来编曲然后演奏以及和声的演唱，那坏乐队主唱张威重新的演绎了古筝的段落，所以这首歌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乐队们的大融合，龙神道拥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

0: 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ace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500的歌，纯白的起点，这里是蓝牌巧克力。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0: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要去到的是大马哈鱼整理人烧，那已经做咖啡师六七年的时间，比起其他店做创意咖啡和特调，那在大马哈鱼呢只有基础的咖啡。烧更想突出咖啡原本的风味，他觉得做好一杯咖啡的基础呢是有难度的，就是做好一杯基础的咖啡是有一些难度的，不论是美式还是奶咖都可以有更多种的可能。基础咖啡正是这个店最大的特色，店面虽然很小，但是可供选择的豆子却很丰富。店内呢有40多种咖啡豆，其中龟下就有7-8只。肖会为客人介绍咖啡在口感上的不同，同时在推荐咖啡的时候更加偏向于去推荐客人会喜欢的咖啡，而不是盲目的去推荐一些什么招牌咖啡。比如说客人想喝一杯稍微甜一点的，可能他会推荐这个香草拿铁。比如说客人自己不常喝咖啡，是陪朋友来咖啡店聊聊天，可能呢就会推荐接受度比较高的 SOE 拿铁和西班牙拿铁。总之呢，每个人在这个地方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那一杯咖啡。在这个店里还会有一些各种风味的巧克力可以来品尝。如果说你想喝一杯不错的惊艳的精品咖啡、基础咖啡，或者是想要吃到一些很有意思原产地的巧克力的话，不妨去到大马哈鱼找找 shop。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了解到一种什么样的大牌时尚的风格呢？这种风格一说出来的话呢，你会有一些些的印象。对，它就是法式风格。法国女人似乎天生自带法式复古的慵懒风格，一件简单的风衣加上干净的妆容，时而气场大开，时而优雅的漫不经心，似乎是刻在骨子里的美。那说到法式风格，首先想到的就是法式风格的鼻祖啊 ，Jane Birkin， 她是无数女人梦想的爱马仕 Birkin 哈、啊，这个名字的这个来源，对，这个包包就是为她而做的。对于她而言 ，Birkin 只是能装很多东西的包包。那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呢？让爱马仕以她的名字来命名。Jane Birkin 是出生在英国，后来跟爸爸妈妈移民法国，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歌手，同时也是艺术家。她从头到脚都透露着飒爽不羁的随性范儿，自带魅力，灵魂是无法模仿出来的。她曾经说过，女人还是经典最经典。翻看她的过去的照片，穿着简单的白 T 恤、白衬衫，然后搭配着经典的中蓝色的牛仔裤，似乎一切都恰到好处，自信和自洽的气息从她的每一个姿态散发出来。其实法式风格不需要复杂化，在简单基础上加上重复的单品更适合我们学习。黑白配色比较单调的时候呢，可以来选择条纹进行搭配，白色的连衣裙加上一根黑色的皮带，增加一些色彩的层次感，既随性慵懒又带有属于自己的时髦感。所以对于法式风格的这种穿搭，你感兴趣的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这星座晴阳抚平你曾受过的伤，请击败单狂，炮火变成天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他呀，
1: 我心又喜，心又慌，何幸今宵会我郎会我郎啊！
0: 心又喜，我嘅心又安。问娇你曾否服安康服安康啊？

哎呀，你嗰种堪怜病态，应早休养在牙床。我当陪坐床前。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Good check， 收工。喂，一齐烧嘢啊！
1: 嗯，我好攰啊，你哋去啦。
0: OK。
1: 喂。
2: 喂，我系小乖啊。
1: 诶，咩你咁嘅声嘅？你没事吧？
2: 我冇事啊，你在干嘛？
1: 没有，我拍了一天的戏，我现在回家睡觉。喂，你真系冇嘢？都系冇啦，我依家过嚟搵你。

0: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那你就干脆把事情都忘掉啊。
0: 不行啊。
1: 那要不然你把这个情绪拿来写歌好了，要不然在这干嘛？坐着等天亮。
0: 我
1: 啊，你喜欢坐在这边等天亮啊？我就陪你坐到天亮。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说不尽，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艺觅者归，你飞天我都飞天，你跳海我都跳海。

0: 爱我。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啊，车窗玻璃上呢可以看出玻璃的生产日期，

0: 在辨别车辆是否出过事故，车辆发生翻滚或者碰撞，玻璃很容易破损，是否更换过车窗玻璃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这个日期码呢，大家也许没有太多的去关注，大家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日期码，不是普通的年月日的组合格式。这种格式呢一般只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年份的最后一位数，像8它代表的是2008年，那么怎么认定是2008呢？为什么不是1998、1888呢？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出厂日期来确定，车辆出厂日期是2007、2008，那么玻璃年份的数量8呢，应该就是2008的。那么玻璃和车辆的生产日期呢，不会相差10年的时间。年份呢，可以根据数字来分析。那么月份怎么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数字的前或后有一些小点点，这个小点点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用来判断玻璃的生产月份。小点点呢在数字前面表示上半年，计算的格式是7，数字前点数就是月份。那么小点点呢在数字后面表示的是下半年，计算的格式是比如13点，数字后面的点数也就等于月份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八一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1: 我要
1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其次呢，在新石大路目前的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茶山段啊，这会儿有一点点堵车，堵车是600多米。另外在管章路目前呢，在黄江段，目前黄江的环城路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正在缓行，这段堵车比较长啊，有半个小时啊。朝晖路南向北的方向在中塘段有一些排队拥堵，管长路在管长立交啊附近这会儿有堵车，希望各位的出行顺畅愉快，咱们稍后见。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6: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5: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6: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5: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7: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5: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6: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5: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8: 家人们起床啦，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9: 早上好，
10: 早。
11: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8: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2: OK，
11: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8: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小杰呢，我们充满活力的出发。今天呢是5月15号啊，这个五月份一下子就来到过半了啊。早上的7:37，今天也是周五了。这里是早听天下节目，我是唐玲。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
1: 聆
0: 听
1: 家
0: 组合。在周一到周五的早晨呢，只要是7:30，我们的节目就会准时开播。7:30到9:00，我们陪伴着大家啊，一年从头到尾，只要是周一周五，我们都在哈。那陪伴着大家出发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吧。这两天天气确实很不稳定啊，突然就会天降暴雨啊。
1: 是，
0: 今天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温度是23度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呢75%到95%，所以呢出门记得带伞，今天会下雨。
1: 对，目前的气温是25度左右啊，之后呢几天之后连续三天啊，从周六周天到周一啊都有大雨，周六周天的大雨还伴有雷暴的天气啊，这气温的不稳定啊，天气呢气温确实比较凉爽啊，天气不是很稳定啊，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啊。那么今天的节目主要内容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说猫头鹰啊。猫头鹰呢这个动物很有意思，它飞行的时候啊

0: 几乎是没有一点声音呢，跟其他的鸟类一飞行扑拉翅膀那个声音不一样啊，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然后呢，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我们来聊现在的年轻人为什么对升职越来越提不起兴趣了呢？
0: 热搜导航第二条，我们来说说网红高空荡绳事故频发啊。前一段时间五一节刚有一个事故，我们也进行了报道啊，
1: 是
0: 这个网红那个秋千啊，导致这个人员伤亡啊。记者调查发现啊，有一些后续啊，发现这样的网红高空荡绳的这些娱乐的设施啊，居然没有一家能拿到合法资质。
1: 你看之前玩过这些项目的朋友，估计现在都是后怕呀，毛骨悚然哈。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说大学生创业补贴变薅羊毛，中介灰色产业链曝光。
0: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我们来聊到重庆街头的鸡蛋肉饼啊，最近挺火的，让全城跨区排队。
1: 哎，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说一说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0: 今天咱们来说这个猫头鹰啊。
1: 嗯，
0: 自然界当中大多数的鸟类飞行的时候都有清晰的拍翅膀的声音啊，麻雀是扑棱翅膀，老鹰呢是振翅高飞啊，大雁也是，这个动静都比较明显啊。但是作为猫头鹰呢，它是一个夜间的猎手，哎，它有一项绝活，就是飞行的时候一点声音都没有啊，几乎是完全静音的。
1: 啊，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到它的飞行啊，是张开宽大的翅膀，它呢很厉害，在黑夜当中啊，这个视力也很好，行动也很灵敏，能够快速的俯冲抓老鼠
0: 啊。
1: 地面的猎物呢却丝毫察觉不到危险已经靠近，等到被抓住的那一刻都没有听到半点翅膀的震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啊，
1: 其实这并不是魔法，而是猫头鹰的翅膀啊进化出了独一无二的静音黑科技。
0: 是
1: 它全身上下呀都是为无声捕猎啊量身打造的，大家听完我们接下来的解读啊，就能够读懂啊大自然的神奇了。
0: 对，首先最关键的是它的翅膀啊，就跟普通鸟类的翅膀不一样，猫头鹰的这个羽毛经过千万年的进化特别特殊，普通鸟的翅膀的羽毛边缘都是很整齐的，然后边缘呢很坚硬很笔直，这个整齐坚硬笔直的翅膀啊，这个羽毛划过空气的时候会跟空气产生一个剧烈的摩擦震动，气流快速冲击翅膀羽毛的边缘，我们就会听到嗡嗡的声音或者扑棱翅膀那个羽毛的声音。但是猫头鹰的那个羽毛的边缘它不是完全平整的，而是长着这种密密麻麻很软的很细小的小锯齿，看起来就是毛毛糙糙的，看似很杂乱，其实暗藏玄机啊。因为这样不规则的锯齿呢，能完美的打散翅膀划过空气时产生的气流，把原本会发出的气流的声音呢，给它打散化解掉，不让空气呢跟翅膀摩擦产生震动。
1: 对，
0: 这就好像给羽毛装上了消音器，能把声音抹掉啊。
1: 而且呢，猫头鹰的羽毛啊，触感格外的蓬松，就像一层厚厚的棉花裹在翅膀上，自带缓冲效果。普通鸟类的羽毛偏硬偏薄，摩擦声偏大，而它的软羽毛呢，能够牢牢地吸住剩下的细微杂音，起到天然隔音吸音的作用，哪怕快速地扇动翅膀也不会发出半点动静。
0: 而且猫头鹰的它体型比较大，翅膀也比较大，它不用那个扇的频率那么高，你像麻雀鸽子这种为了维持飞行稳定它得不停地扇翅膀，猫头鹰不用，猫头鹰主要以滑翔为主啊，它扇一下翅膀能飞挺远，所以扇翅膀的这个次数少，动作幅度小，翅膀的羽毛跟空气摩擦的机会自然就少，它的声音也就小了。而且它的腿部啊身体边缘还长着一些细细的绒毛，这也就像一些那个软软的那个垫儿啊，跟空气的摩擦呢让它变得更少啊，这全方位的能把自己的身体啊给静音了。
1: 没错，要知道啊，这个猫头鹰天生就是黑夜猎手，它在漆黑的夜晚捕猎老鼠田鼠这些猎物，听觉都格外的敏锐，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啊就会立刻的逃窜，它也正是靠着这套完美的静音飞行本领，猫头鹰才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靠近猎物，精准出击，百发百中，成为暗夜中毫无破绽的顶级猎手。那很多人会好奇啊，猫头鹰静音飞行的本领对人类也有很大的启发，所以科学家们正是模仿猫头鹰的羽毛消音结构，改良了飞机、风扇、高铁的叶片，大大降低了机器运行的噪音，让生活变得更安静。
0: 来吧，那这会儿我们把时间交给小粉丝，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补充的。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白沙小学的曹明月，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猫头鹰其实根本不会眨眼睛，不是说它不闭眼，而是猫头鹰的眼睛是圆柱形的，不是圆球状，没办法像我们一样灵活转动眼皮。它们要看旁边的东西，只能整个脑袋转过去，所以看起来总是一脸严肃，一动不动。更冷的是，猫头鹰的眼睛固定在眼窝里，想转都转不了，只能靠转头弥补。而且它的脖子能转270度，差不多一圈，简直是动物界的转头小高手。
0: 感谢小朋友的补充啊，那我们的冷风蔓延这个板块呢，就是给小粉丝来准备的。如果说小粉丝想参与节目的话，很简单啊，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啊。加了彦祖的微信之后呢，就能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呢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不错的话呢，就会带他来录制冷风蔓延，在早间来播出喽。那这会儿呢，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啊，咱们稍后接着回来。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他，宠着他，照顾他。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 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上的时间我们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在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呢可以添加我们最帅导播彦祖的微信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他的微信号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最近我们开了新群了，八群哈，八群里面现在也有不少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了。为什么进群呢？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开讲日，各位呢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大概在接近十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抽奖啊，预告重要的事情我要说三遍啊，十点左右啊，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时间啊，不然我会提前艾特所有人，但是我们也会马上就发这个抽奖链接，不会说去等很长的一个时间的啊，大家也要彼此的去谅解，因为我们的工作确实也有时间的一个安排的
3: 啊。
0: 那今天呢，我们依旧抽出的是东鹏的大礼品箱，东鹏大礼品箱里面包括了几款饮料，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的海岛椰啊等等的一些饮料，然后呢里面还有我们的东鹏的杯子、遮阳伞、帽子、环保袋，包括这个箱子，都是免费的邮寄到各位家中的，大家呢可以来参与抽奖，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粉丝群当中，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那这会儿我们来关注到资讯速递，我们来看下一个资讯环节。
4: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啊，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家防总启动月勤防汛四级响应，中东部将迎强降雨。5月14号的18时，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预计15号起，中东部有持续强降雨，局地伴短时强对流，需防范洪涝灾害。
3: 公安部严打有偿删差评，维护电商市场秩序。5月14号，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严厉打击网络平台有偿删除商品差评、刷单刷量等违法行为，依法查处涉案团伙，保障消费者与商家的合法权益。
0: 三部门联合部署强化新能源汽车安全管理。5月14号，工信部等三部门发文，持续加强新能源汽车电池、充电系统等安全监管，开展隐患排查与技术升级，防范起火等安全事故发生。
3: 2026国家医保飞行检查启动，覆盖全国，严查5类主体。5月14号，国家医保局启动年度医保基金飞行检查，覆盖全国所有省份，严查定点医疗机构、药店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口腔等15个领域的违法违规行为，守护群众看病前。
0: 减肥药物严禁不平处方销售。近日起，司美格鲁肽、替尔博肽等减肥药品严禁不平处方销售，监管部门强化处方药管理，杜绝盲目滥用情况，切实保障民众用药安全与身体健康。
3: 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启动，完善配套政策支持。5月14号，全国生育友好城市与单位创建工作正式启动，聚焦育儿补贴、托育服务、住房优惠等领域，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4: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湖南浏阳烟火厂爆炸事故后续，33名伤员已出院。5月14号，湖南省应急管理厅通报，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伤员救治工作有序推进。截止到当天，已有33人康复出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3: 全国300多趟绿皮列车全列禁烟，违者罚款500到2000元，并限制购票6到12个月。禁烟范围涵盖车厢、连接处等全列列车区域，严厉处罚。

0: 措施将进一步保障列车出行环境与乘客健康。
1: 多地严查电动车违规充电，整治非线充电隐患。近日，全国多地消防城管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严查居民楼电动车非线充电、楼道停放等行为，拆除违规充电装置，防范火灾事故。
0: 广州公积金新规征求意见，意见显著降低贷款的缴存门槛。现行政策要求广州本市户籍连续缴存一年，非户籍连续缴存两年才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修订稿统一调整为只缴六个月以上就行。另外，贷款期限延长，现行政策贷款期限最长可以计算到借款人退休之后五年，但不超过65岁。新规呢，调整为不超过68岁。
1: 东莞启动老旧小区改造，汇集12个社区居民。5月14号，东莞市住建局启动2026年首批老旧小区改造工程，涉及管城、东城等12个社区。改造内容含管网更新、外墙翻新、加装电梯等。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消息。美联储新主席沃什正式上任，市场担忧政策震荡。5月14号，美国参议院正式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接替了鲍威尔。市场担忧其紧缩政策将加剧全球金融震荡，美元指数小幅上升。
1: 欧盟通过新能源法案，2035年起禁售燃油车。5月14号，欧盟理事会正式通过新能源法案，明确2035年起欧盟境内禁止销售燃油车，大力推广电动车与氢能汽车，助力碳中和目标实现。
0: 三星电子劳资谈判破裂，5万员工将启动18天的罢工。据了解，5月14号，韩国三星电子与工会持续17小时的调解谈判宣告破裂。工会要求把15%的利润作为奖金，公司仅同意10%。工会宣布5月21号起全面罢工。
1: 以色列空袭黎巴嫩南部，致8人遇难，局势升级。5月14号，以色列军方出动无人机空袭黎巴嫩的贝鲁特南部居民区，造成8名平民死亡，15人受伤。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8: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9: 4008000000，
8: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动态信息啊！这会儿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况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呢，在石竹路啊、元美中路的附近，阳光中心小学南城段啊，有20分钟的拥堵；还有在东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在西平段啊，这会儿有堵车。京港线呢，在管长路附近，目前呢是铜沙公园段有30分钟的拥堵；北王公路目前呢有缓行，是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啊，北向南的方向。其次呢，再来关注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连马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堵车，十大公路在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有排队的情况，在辽步段生态园大道在管章路跨线桥啊这段北向南的方向正在排队，环长南路目前是西向东，在长平段有缓行了。其他路段呢，在岳辉路啊这会儿有一些拥堵情况，以及呢在畅园路目前有北向南方向的堵车，是在松山湖段。其他路段呢目前断断续续的也有一些些小的堵点啊，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咱们稍后早听天下。